0: 钱不是问题，我大不了再兼一份职。我去找阿姨谈谈去啊！
1: 我是不想给你这么大的压力。我知道，你妈妈给你的钱，我给你的钱，给了你特别大的压力，所以你才拼命的挣钱，想早点把贷款还上。可你真的不能再这么拼命了，钱是挣不完的。另外，昨天我特别害怕，害怕突然有一天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0: 川儿，不会的，只要咱们俩能好好在一起，我找阿姨谈谈去。我
1: 丁伟，我做这个决定并不完全因为我妈妈，我是害怕以后就这么生活下去。我们现在打电话都得算时间，卫生纸都得算长度，咱们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人家家家都结婚买房子，家家都难，可是谁也没像咱们这样，咱们到底怎么了？我认真想过了，如果我们就这么结婚，我们是不会幸福的。丁伟，我爱你，可我真怕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结婚本来就应该是柴米油盐，本来就应该算计着，可我希望能快乐点。如果我们就这么结婚，我们是不会幸福的。我走了，你忘了关灯了。

川。

0: 喂，你好，你在哪里啊？
1: 罗杰，你是不是说过你愿意跟我男朋友公平竞争？
0: 是啊，我说过。
1: 那现在这话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
1: 你有房吗？
0: 你怎么了？
1: 那我们在一起吧。我是说，我男朋友定位输给你了。
0: 你到底怎么了？

0: 冯川，冯川，冯川，你怎么了？
1: 你不是想跟我在一起吗？我们在一起吧。

0: 你怎么还在这看报啊？你快起来，人罗杰今晚请咱吃饭呢，快点。
1: 你看风车还是咱们的风车吗？
0: 你少绕脖子，我起来。我就让罗杰当女婿，那姓丁的他不配。
1: 好好好，你觉得风车幸福？

0: 让她嫁给罗杰，好吧？
1: 我就让她嫁，怎么了？将来我女儿啊，大宝马开着，大房子住着，这还不叫幸福啊？啥叫幸福？只要我女儿过得好，我这当妈的心就踏实了。
0: 这冯春还是你的亲闺女吗？啊？人家丁伟对咱春到底怎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你看那孩子为了这个房子，折腾成什么样子呢？你还老说人家不是？
1: 你跟我喊什么喊？我不能让我女儿受委屈。
0: 什么委屈？啊，一辈子守着一个自个儿不喜欢的人，这就是好归宿。他每天就像今天这样，一句话不说你就高兴了，整天的叨叨叨，跟我一辈子受苦受累。哎，那当初你爸介绍一个比我有钱多的人，哎，你怎么不跟他走啊？越来越俗气。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罗杰请吃饭我不去，姚姐你去。
1: 那人罗杰问起来我怎么说？
0: 就说死了。
2: 这么多菜都浪费了，对不起啊。
3: 阿姨和叔叔为什么没来啊？
2: 吵架了。
3: Why？ 因为我。丁伟。我说对了，对吗？
2: 对不起。
3: 啊，没事儿，我们吃。回头我上门请教，我就不信，凭我这么能说会道的，他们肯定不会把我吃了的。哼哼。

0: 丁伟，他肯定有什么事，不接电话不礼貌的。
1: 对不起。丁伟，
2: 川儿，
1: 你好吗？
2: 不好。川儿，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
1: 嗯，你说吧。
2: 今天下午来了两个人，我本来想把房子给卖了。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要卖房子啊？
2: 你说的对，人都没了，还要房子干嘛呀？再说，我也得把你的钱和我妈妈钱赶紧还上。
1: 那，你把房子卖了？
2: 没有，我变卦了，舍不得。
3: 川儿，我想好了，
2: 我想明天就开始装修，就用我设计那套图。就用你
3: 最喜欢的那套图，川儿，咱们俩。
1: 丁伟，我这儿还有一套新房的钥匙，我什么时候还给你啊？

0: 今天吧，明天我忙。
1: 好，在哪儿啊？
2: 还在咱们家吧。

0: 你别这样，丁伟。
1: 淳儿，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0: 我是来换你钥匙的。

0: 最近好吗？挺好的，你呢？好吗？丁伟，你别这样好不好？我们应该快快乐乐的，对吗？我没有你，我怎么快乐呀？
1: 我得走了，川儿，能不走吗？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一起到老了看夕阳。
0: 丁伟，我们都把爱情想得太浪漫了。
1: 可咱彼此相爱，这不重要吗？可是婚姻光有爱情是不够的。
0: 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在一起，我们是不会幸福的。咱们现在怎么就不幸福了呢？我们现在连吃饭都得算计，我们怎么幸福呀？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我不看重钱，我是说我们的心态。我们现在的心态。
2: 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川儿，你听我说，
0: 丁伟，你冷静点儿。
2: 川儿，
0: 别这样，丁伟，这样我会难过的。
2: 川儿，我不许你离开我。
0: 我们结束了，对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好吗？
2: 可我们怎么会成这样呢？
1: 丁伟，我原来的男朋友罗杰，我未婚夫。老听冯川提起你，你好，
2: 川儿，你跟他好了是吗？车挺漂亮。
3: Thank you.
2: 冯川是个好女孩，我没本事，我照顾不好她。你比我有钱，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0: 丁伟，你别说了。
2: 你要是欺负她，我抽你信吗？我信。行，信就好。 时间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丁伟，
2: 川儿，房子卖了我就把钱还你，祝你们幸福。

0: 哎，你的房这么新，是二手房吗？
1: 刚买的房，还没怎么住呢。这是客厅，朝南的大阳台。冬天阳光充足的时候，躺在这儿，放个躺椅，舒舒服服的喝个下午茶，看看书上。要是下雨了，就听着哗啦啦的细雨声，睡个好好的懒觉。抱着你们的孩子。
0: 哎，你这画是你画的吗？
1: 对，两只蜗牛，慢慢的向前爬，虽然慢点儿，但肯定能到终点。
2: 罗先生，来，你看这个房，这是主卧的卫生间。那这如果是你想安装一个冲浪式浴缸，这个位置足够大了吧？
1: 里面是两间卧室，这儿客厅。阳台是朝南的，你们这边看看吧。
2: 怎么样？
3: 冯川，冯川，
4: 啊，
3: 你看怎么样？
4: 哦，挺好的。
2: 如果先生小姐很喜欢这个房子，今天就定下来吧。因为像这样的样板间，这样的房子户型，购买人很多的，我可能只能给你们留三天呢。
3: 你看呢？
4: 嗯？什么？
3: 你看我们今天交不交定金？
4: 哦。嗯。交吧。交吧。
3: 小姐，我们可以再考虑考虑吗？
2: 没问题，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不过，我这房子只能给你留三天。
3: Thank you。

0: 风川，你先说。
1: 你先说吧。
0: 风川，我们还是分开吧。你还爱着他，对吧？其实我挺羡慕这哥们的，能把这么漂亮的姑娘给娶了。他身上一定有点什么特别的。我真想跟他成为朋友，有困难我肯定会帮他。不过凭我的直觉，像他这种脾气的男孩一定不会接受我的帮助的。本来我今天打算把房子定了就向你求婚。走，这是婚纱。这个婚纱就算我随的一个份子吧。嗯，至于这个嘛，我想随份子没人会随这个的。
1: 哎，
0: 我才没那么傻，好几万块钱的东西我还留着以后送给我的新娘子的。
1: 罗杰，对不起。
0: 行了，别解释了。你跟我在一起除了提他还有其他的话题吗？我知道爱情这东西是强求不来的。他现在买房子肯定很困难，不过你们现在一定要坚持，过了这个难关一切都会过去了。我那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哦。哎，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把房子卖了，人家不喜欢那画，然后给涂了。
0: 卖了？哦，他下星期就把钱打进来，到时候就把钱还给你。这房子有我的钱，你没权利这么干。
1: 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川，别过来啊！川，这房子我不想住了。你知道我一个人住着也没什么意思。况且你说的对，我不能因为这房子就把我自己压垮了。我想好了，等再攒几年钱。 估计也就没这么大压力了。况且，我现在一个人供这房子，确实有点压力。

0: 我漂亮吗？
1: 漂亮。
0: 你连这个钱都省了，这是别人送的。

0: 啊，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
2: 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0: 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2: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3: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2: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4: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5: 我们是应该是很多危险活动，不但是命。快起跑！
6: 他们在混哪的？这是混的不说的事。
7: 完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2: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8: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9: 杀他们去！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3: 快滚。
2: 哦，那好吧。
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3: 敢摸枪你就死。
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你叫什么？坚果。
0: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5: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8: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0: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1: 你签字，
12: 假资料，想用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13: Let's show the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站站。
14: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15: 绝不可能。
16: No.
17: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18: I'm sorry.
19: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
17: 向敌人阵地开炮！
4: 一个觉醒了的，敢为我光荣、独立和安全。是不可战胜的。
0: 志愿军浴血和平。

0: 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
1: 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
0: 我调动工作了。
2: 你不干政策员了？
0: 不干。我调到市里拍照搞宣传了，以后只拍乡里。笑，笑。
3: 你来代表团工作，
4: 您是这管事的领导吧？
3: 算是吧。怎么，
4: 领导，我的档案、介绍信都自己带着呢，正式办理手续之前，能不能把我退回原部队啊？

0: 你不愿意在代表团工作，你想回原部队？
1: 嗯。
0: 为什么？
2: 林队长，首长的车到了。
1: 来了。

0: 首长好。
1: 好久不见。
0: 上次见还是在北平军调部和国民党交涉的时候。
1: 1946年1月，记得吧？
0: 首长记性好。是一年。
1: 身体怎么样？
0: 挺好。
1: 现在任什么职务？
0: 代表团翻译队队长。
1: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2: 司令员，你叫我。
3: 来，过来，过来。
4: 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见见首长。
2: 首长好，我叫姚庆强，是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卫排长。
1: 辛苦了。
2: 不辛苦。
0: 起立。
5: 跟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话。李建民，
0: 在。
5: 你们翻译队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0: 23岁。
5: 好年轻啊，英姿勃发，一见到你们就很高兴。我是个老头子了，生于上个世纪末，在我还在娘胎的1898年，中国发生了大事。那年，清朝政府把香港和九龙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周边的230多个岛屿割让给了英国，说是租，租期99年，到1997年7月1日才能回归中国。把青岛胶州湾租给了德国，租期也是99年，让他们拥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矿山、修铁路的优先权。
6: 还不止，1898年7月1日又和英国签订了定租山东威海卫专门条约，而且还可以驻军。
5: 2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皇帝皇太后都逃跑了。第二年签了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谢罪、道歉、赔款。赔多少？4亿5000万两白银。中国当时多少人？4亿5000万人，每人赔1两。连我这个当时不到2岁的娃娃头上也顶着1两白银的赔款。辛丑之前，中国人挨打还可以还手，辛丑之后，不仅抵抗的权利被完全剥夺，还永远禁止成立敌视外国的社团，违者斩首。条约还规定，像北京之大沽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城外20里之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而外国军队呢，却可以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等于是对中国实施了永久的军事占领。西方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此时已经达到了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只差一步就亡国了。这是当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留下的照片。
6: 辛丑条约从签订到今天正好50年了。
5: 我们这些今天在朝鲜进行谈判工作的人，会给50年后21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为了不再签订这样的条约，我们才从5湖4海聚集到这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乔子丹，到。这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晓。李晓，还刚刚到代表团报道。你是不是去过联合国啊？
1: 真是李晓啊！看我吗？
2: 刘良浩。
0: 国内没人给我送上来。
1: 我听水兄团长夸奖你，我们这儿的翻译工作也很需要你。 不走了，首长说我好好干，那就好好干。给我吧。不想干的原因很告诉你，我跟狄仁炫还甚仇。你跟大家一起住朝鲜老乡家，
2: 哪都成。
1: 等等，你被分配到翻译队工作，我姓林，是你的直接领导。
2: 这次团办，重要决定由我负责。

0: 乔广华做辅助，现在对外呢礼部长称呼为黎瑞，我呢乔指导员，关晓得很，是不是？啊，开玩笑吧。
1: 我们不露面。邓副司令和协方参谋长在前面谈，我们在后面鼓劲出主意，负责向中央汇报。
2: 谈判告翻译，林月明，你带的翻译队很重要。
0: 谈判我自己也会参加。
3: 哎，抽烟。
4: 小林，你也抽烟啊？我也喜欢。报告，队长，美方来了个联络官。这个联络官霸道的。Are
5: you listening to me? That is an order.
6: Do as I say.
7: No, impossible.
8: Are there any other requirements?
6: Yes.
8: 谈判的时候，我要我们首席代表乔安先生坐在这个座位上。你会说中文？那你听清楚，双方的座位安排都是我们同美方共同商定的，而且已经商定很久了。
6: 别以为我不懂，在你们文化中，座位超难才是常见的座位。
8: As I have said, the seating arrang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decided by both sides. You want changing?
6: Oh, yeah.
8: Who the hell are you?
6: What do you mean?
8: 你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出去。She
4: said, "Get out."
9: 那边。什么味道啊？啊，老段。
10: 哎，衣服上的味儿啊？是硝烟味儿吧？
11: 就是硝烟味儿。对和美国人谈判不情不愿的，我们邓副司令算一个。来了，有没有？几位来了，抓紧！牺牲了那么多人，确实想不到。
8: 想不通的不止你一个。李晓，整个翻译队都在工作，这不是翻译队该干的。我认为是，但现在不争论，我只想问，
11: 没想明白，该欧康，我们要欢迎谁啊？欢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
8: 这只鸽子也是白给他们看的。
11: 这只鸽子表达了我们对和平的热望。董华，中央为什么派你这个会打仗的大将？
4: 来作为停战谈判的首席代表，就是告诉我们的谈判对手，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个人不是好惹，惹急了，战场上见。他们才不在乎我们和平的热望。我哥是您教导人，在铁原他的营全牺牲了，您是最后包围了他，让他投降。他一个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胸膛打穿了，血流干了，他是他们一次要的最后一个人。 告诉我，我该怎么欢迎他们？朝鲜的每一块石都该怎么用？
8: 谢谢你，我会记住你哥的故事。
12: 这个纸条是干什么用的？
11: 我不便露面。遇上什么事，我只能给你们递纸条了。
13: 吵什么？

同志们，这里是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的直升机就要降落的地方。明天会有很多外国记者来到这里，他们一定想不到，在这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和平鸽。他们会告诉全世界。

0: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
1: 没事，胃疼。

0: What role are Japanese and Korean papers running with this photo on their front page?
1: The newspaper said that in their culture, a white flag doesn't symbolize peace. It means surrender.
0: Well, it's not the white flags that bother me. But whose masterpiece is this?
1: The Chinese, sir. But when our helicopter landed, it was blown away.
0: Any photos?
1: Reporters were there from 20 different countries.
0: And we've already lost the first round. General Van Fleet, I think it's time to put our plan into action.
2: Yes, sir.
3: 张护士，带吴专家办出院手续。好的。我不出院，伤还没好呢。去啊！我寄给各部队转运的信，刚回来一半，我得有个固定地址才能收到信。找不到张小恒弟弟，我哪儿都不去。不不不！
4: 严大夫送你了。啊？
3: 没人让你走。
4: 那你刚才？
3: 少了你这个二舅，<笑>我们还不习惯呢。
4: 小孙，哎，
5: 自己。我伤好了，马上就要出院了。我要去开城附近的部队报道，还是基层面对。我自己要求的。
4: 姚排长，
6: 林队长，
4: 我们翻译队最近干嘛？有空的话，今晚想请你们派几个人。
7: 把地面那鸽子造型恢复好，没问题。
4: 谢谢。
8: 你还想买那只鸽子？你有房子了？
7: 这是美方刚刚才提交给我们的数据资料，假资料。明明很多阵地在我们手上啊，却被敌人故意标成了他们的地方。他们还要求依据这些虚假数字来绘制双方的实际接触线，想用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4: 不接受，首先我们就要休息。如果不能赶在明早6点之前把所有阵地的归属权查清楚，8点开会，我们就会很背的。
9: 动员翻译队全体人员全力以赴，一定在明早6点钟交出核对结果。5点，争取提前1小时。6点，多1分钟也好。听我的。
8: 好。就6点。
4: 中央分一种数目，算进去。我的就行。好，两发幺高地，美军共有7个暗炮，怎么执行都无所谓。谁不是？说，加上队长还在修，民航工们也要算了。
10: 让敌工们这个实物能力，明天谈判桌上如果已经变成7个，我们协5个就被动了。
11: 连队长，
12: 行，加上。
13: 鸡群山前线回电报了，阵地上午还在敌人手上，傍晚就被我们夺回来了。
11: 太好了。
12: 对，是。
4: 据你们观察有多少敌人？一个连准确吗？坦克呢？知道了，谢谢。
14: 队长，冯川岭附近有美军一个连，坦克2辆。
4: 林队长，我们21好了。
15: 谁是这份神意的？我。 美旗是 Green Battalion， 译成绿色营是大错特错。

0: Ruin是黎雨新手的意思，这是敌人新组建的一个营，他们是新手，可以名不识啊，改过来。
1: 是。
0: 你想到去机要室查资料，你小时候的事你帮我。
1: 好，
0: 算了。

0: 你说的对，这工作是留点钱才能完成，凡事留点余地好。我看你就不给自己留余地，
1: 老毛病，死不了。
0: 你还愁？
2: 知道你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别告诉别人你的身体情况。我给你端过去。臭奶呀，臭奶呀！
3: 这位朝鲜阿玛尼就住在咱们门外，战争中女儿女婿都死了，剩下个外孙他带着。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胃不好，从我到这工作没多久，他就每天端着一碗粥在门口等我。每次我接过这碗粥，他就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句朝鲜话。

0: 嘛。
1: 放人！放开！

0: 上级命令我们先撤。
1: 老孙，
0: 你带着先撤，我扫尾，看看有没有伤员。
1: 好，
2: 撤！
3: 还有人没有？还有人没有？

0: Sir, I'm afraid I don't understand a language of such kind.
1: Apologies, madam. What he meant to say was, we can continue talking.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小林案就叫巨鹿山，全国还没解放，就在剿匪作战中牺牲了。我已经和彭总通了话，立即拿回凤爪岭高地。
1: 这是啥呀？
2: 乱草民将，
1: 真的乱草！
2: 乱兔啊！
1: 乱草！
2: 刚这么快就好了，
1: 孙连长。
3: 其实没受过伤，我就让他泡浪，一下给我震晕了。
1: 让我背着你，好玩，是不是？嗯哼，
2: 那一下我就真受不了了。
1: 你不是还能举手？举手还是另外一回事。苏军第三连，连长戴如意。
4: 活着的没有？活着的，举手！
5: 我过去就是孙国峰三连。
1: 啊？真的假的？

0: 下回你挂彩了，我背你。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哎呦，那燕文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起来了啊？哟，快叫声小姐啊！今晚有任务。
1: 林队长，我想请10分钟的假，去见个人。
2: 好啊，见什么人？
1: 他是我战友。
2: 第5次战役，我们就认识了。打林金江救过我的命，手铁人说受重伤，现在伤好了，调到开城来了。你去，快去快回。
3: 李想，
1: 我只请了10分钟的假，
3: 我可请了一个钟头的假，想跟你好好聊聊。
1: 聊什么？
3: 昨晚梦见你哥了。 他脸上一直笑着，跟我说：“孙兴，见着你真高兴，还让我照顾你。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爸的吗？上松骨峰的时候，你爸说小孙。”
1: 行，打仗会动脑子。你也相信我爸牺牲，这是咱们唯一的合影，送给你。为了和平而战。
4: 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你哥的义勇，牺牲这么多人？
1: 吴传奇，
5: 叫老吴。
1: 刚刚一个女同事给你来电话，说是孙晴让打，没找着你，我替你接了。
5: 说什么？
1: 他说孙晴找到张孝恒的弟弟张孝文了。
5: 你别骗我！这是缴获的美军战术资料。 帮我翻译出来，打成用不上。
1: 好，
6: 找到小孟的弟弟，给我把手续，我今天就要出来。
1: 可你的伤还没好，时间到了。

0: 天的钱也让我们拿下了。
1: 漂亮啊，准备继续加强攻击。

0: 敌人有夜视仪，天黑了也能看到。
1: 可我们看不见敌人在哪里。
2: 连长，我带几个人往前动一动，去摸摸敌人隐藏的位置。
3: 嗯，注意安全，
4: 我跟着去。
3: 听指挥，跟上。

0: 一点火力，不行！连长，连长，找到了敌人指挥部的位置，把你所有的照明弹都朝着斜坡上方打出来！
1: 打出来！现在！
2: 收到，收到！
3: 放！

下面还在打，要严防敌人打败以后私闯中立区。

0: 中立区不准开枪！
1: 张耀文，不许站住！
2: 这四个死命令！

刚认识你。

0: 林队长，你找我。
1: 上次你去看的战友，是不是叫孙兴？

孙醒在国内没有亲人，因为相片的背后有你的名字，少杰就把东西送到我这儿。他昨天晚上在凤川里暴毙，牺牲。 遗物里还有一支钢笔，一张报纸，上面登着通讯，真是最可爱的人。

0: 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宋国风三脸。孙醒原来就是那个脸。打完宋国风，他们连只活下来了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但他现在还是死了。林队长，和平在哪里？这个世界真的有和平吗？他真的会来吗？林队长，请你帮助我，我想离开这儿，我要去真的战场，为我爸、我哥、为孙醒报仇。李靖，
1: 爸！
2: Pilot,
3: land the chopper at the pre-planned area. Let that dove be.
4: Yes, sir.
2: Well,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e skirmish these days resulted in casualties on both sides.
5: 很遗憾，我们这几天的交战会有伤亡。
6: 但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坐在这儿，为了和平谈下去。
7: 部队选送坦克兵，你入选了，
8: 我会好好学的。
7: 那我们走吧，我陪你去。
8: 吴少娘，走之前我有几句话说。
9: 你说。
8: 孙副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牺牲，真憋屈。后来我才想明白，他这样做是要当面把心里的怒和恨告诉敌人，这是他的选择，他是为自己选择牺牲的。我这次报名去坦克学校也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不是为了别的。
9: 明白。那走吧。
10: 你知道吗？找到你的孙副连长。
11: 张小文，你记住，一个特三四八五坦克车组有五名成员，这个是车长，这个是炮长，
12: 驾驶员、机电员，还有两个装填手嘛，
11: 都知道了。
12: 我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报什么坦克学校呢？
11: 你想干那个？
13: 当车长？
11: 不敢想。毕业，当个炮长就行。
10: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2: 干修理的。
10: 什么意思？
12: 修理不干。
8: 赵师傅，站上新调一批紧急物资，需要您再跑一趟前线。
14: 看见没有？上前线整整100趟，很圆满。
15: 我要回南阳了，接我老母亲回祖国养老。打抗美援朝开始，我就没见过娘。为国尽忠100回，该不该尽一次孝？
12: 该。
15: 那麻烦您找别人拿吧。

0: 来不及了，万一造成刹不住车，敌手一定翻车。
1: 都躲开！来人！快！

0: 真没想到在这遇见你，回国又给我带来了。记得你怎么嚷嚷着说拉满一百趟你就回去了。天哪！宋玉梅，你说人就临泾阳63军，你混多少次过去了？你这战争失忆症的那个，醒过来了吗？
1: 孙醒。
0: 人家得是谁了？你保镖那什么？

0: 张小恒，他们都挺好。那就好。赵师傅，说话呢？
1: 来一下，
0: 把这个也带到前线去，办庆功会用的。
1: 骗我？是不是？
2: 郑小恒。

0: 谁呀？一个老朋友。至少一个定然不幻想。
1: 抗日，那就是莱阳缉兵团了。来这是老实话，枪打的样子，到哪都露面。
0: 至少一个。

0: 去不许通过！
1: 去了。

战斗。

0: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 子谦子，
2: 假资料，想用六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3: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We see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4: 绝不可能。
5: No.
6: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7: I'm sorry.
5: 叫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
8: 向敌人阵地开炮！
9: 一个觉醒了的，敢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10: 志愿军浴血和平。

0: 姚排长生前没有照片，这张画像其实不是很像，但是我很喜欢，因为这是一张笑脸，年轻的战争中的笑脸。有同志说，姚排长死得很冤，因为敌人动枪了，为什么他不动枪？
1: 中立区不准开枪，他是为了向我们对手证明。

0: 明，中国人是讲信用。
1: 这是你们要求美方致歉的稿子，这是什么玩意儿 ？You must say sorry to us。你们都是全国选拔上来的人才，书读到哪里去了？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这不是在美国大街上撞洒了行人的一杯咖啡，然后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事儿了？我们的战友被枪杀了，子弹直接打进头部，当场死亡。他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是为了谈判的大局自己选择了牺牲。因为我们是讲信用的。对不起，我不敢发脾气。

毕加索的时候，大画家毕加索认识一个法国老人，他的孙子喜欢养鸽子，就在他喂鸽子的时候，被纳粹德国人打死，他们把鸽子也打伤了，老人捧着鸽子来给毕加索看。 请求毕加索画一幅画纪念自己的孙子，毕加索就画了一只带血的鸽子，这就是和平鸽的来历。

0: 他就是这只带血的鸽子，李晓，你说，要求美方致歉的信该怎么写
1: ？We demand that you formally apologize in a letter for the death of our comrade, 姚庆晓。就这么写。
0: 是空袭警报！
2: 大家不要慌，拿着文件，赶紧把风送，快！

0: 病人有胃溃疡病史，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贫血、拉肚子的症状都很明显。
1: 你醒了？
2: 我熬了粥。
3: 淋巴结转移，锁骨上方都是包，我们怀疑是恶性肿瘤。
1: 你要求离开谈判代表团的事，想得怎么样了？
2: 谈判一天不成功，我一天不走。再说了，你还病着呢。

0: 上级派我去B通站复印，见那些投掷过细菌弹的被俘美军飞行员。
1: 确诊和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总数是多少？
0: 属于患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的44人，疫情很严重，其中20人死亡，包括多名医护人员。

0: Hey, stop! Stop there, buddy.
1: 过来，
2: 你这会儿太高了，这边都要去。

0: 也许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的。夫人，
1: 杨校长在不在？
2: 我们来了。
1: 杨校长，
3: 老吴，有事啊？
1: 冯文奎。
4: 坦克驾驶专业，下一个张孝文，到坦克维修专业，让我干修理。你等等，
5: 什么事儿？
4: 让我干修理，是你的主意吧？
5: 请把张孝文吩咐坦克维修专业。你听我说。
1: 突击战的时候，张孝和，张孝文的哥哥在生化的战役，他救过我的命。他在我们缴获的敌情坦克里受了重伤，他牺牲了。
4: 所以你陪他来，是害怕张孝文也会牺牲在坦克里？
5: 这是怎么回事？
1: 老朱，张孝文必须像所有学员一样，服从学校的专业分配。
4: 快步都火车上，你在坦克外头画小人啊！
5: 我说了，这个小人很重要，没有他打不了仗。坦克被敌军的炮火击中，或者出了故障，没有他谁来修？
6: 这是两码事。
4: 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替我做主？
5: 我陪你来到这儿，说我是你师父。
1: 大家都新分配了专业，啊，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和选择。张小文，
7: 好。

0: 你先说。
1: 报告，我没有什么大志向，我的志向就是像我师父说的，坦克这么大的家伙，戳拆我就能给它拆了，戳穿我就能给它装上，里头每一颗螺丝我都知道该拧在哪儿，车里头所有的武器我都会使，坦克打坏拉下来我能修，车所有伤亡我能顶上去打仗，我的选择。
2: 就这样。

0: 五九七点九高地和武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1: 敌人到底打了多少发炮弹？
0: 一天下来粗略估计，约30万发。
1: 30万发，怎么可能？
0: 我这里连查刚子的跳舞。下午17时，表面阵地完全被敌占领，部队不得不进入坑道。
1: 崔建功，坑道里一定会发生恶战的。
0: 如果白天失守了，尽量减少伤亡，为我们的夜间反击。夺回表面阵地，做好一切准备。
2: 是，随时准备，等待反击命令。

0: 上甘岭战斗中，第一天就给敌人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秦局长，我们了解上甘岭战斗对于战争全局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牺牲。作为在另一战线打仗的谈判代表团，我们向你们致敬。上甘岭上现在虽是最深的黑夜，但是明天天亮时，十五军和上甘岭。 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忘的名字。李笑啊，怎么不让林队长好好休息呢？
1: 他说他是个当妈妈的，要像等孩子出生一样，等着战士们打胜的消息。

0: 报告军长，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1: 标指300，圣火联机箭射响003，民航目标急需5分钟准备。
2: 对标。

0: 参谋长，是崔师长。师长，我是张国生。张国生，今晚你们要做好准备，打碎残酷的战斗，配合坑道部队，坚决把表面阵地夺回来。
1: 是，
2: 王建国，
3: 告，
2: 你看清我，
3: 一步也不能离开，随时和师部保持联系。
2: 是，
3: 预备，
2: 报告，所有火炮已做好射击准备。
3: 命令，向敌人阵地开炮。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天，等天亮，我们就可以撤退了。
1: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天，等天亮，我们就可以撤退了。
2: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天，等天亮，我们就可以撤退了。
3: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天，等天亮，我们就可以撤退了。
4: 各师各团，我命令，反击开始，天亮之前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
5: 地表村。

0: up there. Do it. Now. Yes, sir. Get up. Get up. Get up. 不知道。
1: 所有人有毛巾捂住鼻子。

0: 打下来了，好。
1: 师长，十一号阵地也打下来了。零号呢？快过来，打！打雷已经过上主攻阵地，你们六连怎么还打不下来这个零号？一人三都掉吧，火力交叉，太猛了，打不过去啊！ 我们连就剩16个人了，冲不过去啊，参谋长！

0: 局长，只有零号阵地还没有打下来。
1: 大人，大人，你别走！大人，战士们一定是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2: 同志们，拿不下这个零号阵地，大部队就不能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所以我们必须拿下，
3: 集体爆破，消灭这三个碉堡。
4: 是，
3: 一组总左翼，三组大右翼。
2: 黄继光，干什么？请回来！

长！

0: 天寒地冻，黄继光牺牲以后的血液怎么也脱不下来。卫生员哭着用温水一点一点把血液浸软，才用剪刀一块一块给剪下来。换新衣的时候，黄继光的手臂高高的举着，放不下来。 战友们用热毛巾布了很久，他的手臂才软了下来。新军装穿好，大家列队肃立，向岸边的他行了军礼。
1: 建国，还没通知家属吧？
2: 通知了，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兄弟，家很穷。
1: 报告军长，这是黄继光和我凑钱买的一瓶蓝墨纸，打碎了。他说要学好写字，给他妈妈写信。这是他写的。

这个名字，应该也一定会被所有人记住，永志不忘。

0: movement! We need reinforcements! Prepare tanks! Prepare tanks now!
1: 团长，前方来电，我哥坦克分队进攻顺利，只有三连在立中东面的高地机械室遭到敌人的炮火攻击，又与敌械轰炸。目前敌人一个排，多辆八吨坦克，向我三辆特三四八五发起攻击。必须迅速增援。
2: 团长，
1: 三五幺三五二修好了没有？三五幺修好了，可车长牺牲了。
2: 我去。
3: 团长，团长，
1: 你们三连八队上来了！
4: 团长，团长，
1: 让我去。
5: 我是重庆武器专家，在铁原我缴获过敌人的谢尔曼，你在这指挥全局，我去，请你批准。我
6: 派个人跟你去。
5: 王参谋，
6: 团长特别批准，派我过来协助你。好。
5: 他的秀文。
1: 修炼，这351就是我们班修好的。好，好，出发。
7: 你变样了，
8: 我们班长牺牲了，我现在是班长了。
9: 吴站长，咱们这里现在人手可不够啊！
1: 现在哪个车组都人手不够？

0: 老唐，我现在就是炮长兼装填手啊！你行吗？小瞧人，师傅。前面看得见我们自己的坦克吗？是我们的坦克，目测1000米，跟上。
1: Designate Vortex, T-34, by 12 o'clock. Distance?
2: 1,200 meters, sir!
1: Cowboy, same target, dead center. Black Jet, cover fire.
0: 我们这三辆特三四一字排开的阵型很不利啊。
3: City.
2: Fire! On the way!
0: 一车被打中了。
3: Target the tank behind the other three.
2: Fire!
0: Oh, oh, 我参谋，师傅，你来驾驶。
4: Reverse the sighting system.
5: 团里派的增援来了，我们打敌人的二层。是。
2: Cowboys down! Target the first tank with us! 400 meters!
5: Fire!
0: 我车受损！师傅，歇着吧，要到敌人背后去。
5: 那我们一旦被发现，侧面的薄弱部分可就暴露给敌人了。不行，敌人火力太强，咱们三辆车已经毁了2辆了。
0: 我们在跟那后面也危险。我答应过张小恒，你得活着。
5: 你少跟我提张小恒，我的脖子地，从没同行撞上。
0: 胡说！真的，我不是你要保护的人，这是战场，绕到敌人屁股后头去。
5: 听见没有？
0: 我稳阵，你快给我绕到敌人后面去。<笑>好。
3: Make that contact! We're gonna flank the last tank you see!

0: cannot pivot. Retreat with full speed now.
1: Yes,

张小河。

0: 吴正江，吴正江，哎，
1: 打扰了，
0: 你先走，先走，
1: 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找到张孝文，你下落了。15军的，牺牲在上甘岭。
0: 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也很激动，能够作为授奖战友们的代表，站在这里讲话。哎，等等，你没说你叫什么名儿啊？我叫张孝文，是351的车长。就这么巧，我叫张孝文，在上甘岭打仗的15军里面。
1: 也有一个叫张孝文的，
0: 同名同姓壮，我刚刚知道，
1: 他牺牲了，他的哥哥张孝恒也牺牲了，在我们志愿军里，兄弟都牺牲了，太多了。我师父以为我是那个张孝文呢，其实我不是，所以我想请团长一会儿能念两遍张孝文的名字。 一遍是喊我，一遍是喊他，希望我们永远别忘记他。
2: 张孝文，到！张孝文。

这结果不是弹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还有这么长时间的，李队长，乔治导演，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

日子里陪在我身边的人，谢谢你，你才是我才丧失了父兄的痛苦肉，一直陪伴着我的人。

0: 小儿，家门钥匙，大爷拿了一把。Sir,
1: as third command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2: Sir, you're the first general in American history to sign a ceasefire agreement when we did not have a war.
3: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的证明了，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骂战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太阳雄辩的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0: 民胜利！
1: 国民胜利！国民胜利！国民胜利！国民胜利！
0: 同志，再来一张呗！
2: 再来一张！
3: 这是我最后一个将军，等时间到了，全排完！
0: 离10点钟还有最后25秒了！

0: 我们是中国空军，运送志愿军战士遗骸前往沈阳。
1: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您说的是这把钥匙吗？
1: 这把钥匙是从这个水壶里面找到的。如果仅以钥匙作为依据的话，通常断定这起故事就应该是李墨隐烈士的遗骸。请您稍等。

我们结果出来了，很遗憾地告诉您，虽然找到了这把钥匙，但是根据 DNA 的检测结果，这36位回国英烈里没有您的父亲李摩银。

0: 抢回来了。
1: 爸，
0: 到家了，哎，看一家三口都到了。

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和平鸽，他们会告诉全世界。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

0: 富有张力的角色。
1: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2: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1: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3: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2: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4: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5: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2: 我们该待在车上。
3: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6: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恐龙妈妈生气了。
3: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7: 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纳岛去探险，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
8: 一次常规飞行遭遇意外坠机。
9: 哦天哪，我几乎都忘了。
10: 要降落吗？
11: 不能在这里降落。
10: 等一下，我可以向
11: 你
10: 解释。
11: 绝不能在这个岛上降落。
12: 哦天哪！
11: 应该甩掉它了。
8: 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们亡命奔逃。
13: 圈套，他们居然设下圈套。
8: 面对凶残狡猾的对手，
11: 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8: 他们怎样转危为安？
3: 8月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3》。
0: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3: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14: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15: 你们给路！
16: 他妈，八嘎！
17: 抓活的！
18: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3: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19: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3: 用刀枪环顶五四，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9: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3: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4: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3: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0: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7: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

0: 关闭插线宝，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船从何处来？天下第一江。
9: 城门清兵把守严密呀、啊。
10: 快来！
9: 抓活的！
11: 清兵封锁了城门，他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2: 天地会遭到突袭，
11: 让你打听的事儿呢？
13: 铁彪可能是奸细。
14: 这个王二毛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儿子，这可是张王牌。
12: 幸存的孩子们被一路追杀。
13: 江儿，我来帮你。
15: 快跑！
13: 这么多路，谁知道往哪儿走啊？
14: 让孩子们快上船。快拿王二毛来换你的孙女吧！
13: 头部别上当！
12: 别动！他们能否成功脱险？
16: 这几个小孩每人都是5000两赏银呐！
17: 站住！
18: 大哥，
17: 王二毛跑了！
13: 现在的你真不得了啊！
12: 自古英雄出少年。

在家靠父母，今天兄弟新到桂龙大码头，有钱的帮个钱场，无钱的帮个人场。各位兄弟父老兄弟们，多谢了，多谢。

0: 人往何处去？
1: 回家。
0: 船从何处来？
1: 天下第一江。
0: 江有几座船？
1: 上行72，下行36，上上下下一共108滩。
0: 天地
1: 同心。
2: 胡大爷，你们终于来了。
1: 张舵主，码头情形如何？
2: 还是无风无浪，
1: 城门清兵把守严密呀。
2: 只有见机行事。
1: 此难弟兄的遗孤呢？
2: 总舵被毁，此难弟兄18人，共有遗孤20，我们收留起来了，都没出事儿，他们全来了。
1: 那总舵主的公子呢？
2: 二毛，你放心，我已叫李堂主，派几个弟兄严加保护，现在城内等待命令呢。
1: 只怕夜长梦多呀。
2: 对，让孩子们快上船。
3: 省帆，七彩船帆什么意思？
4: 就是说有人
3: 保护。
4: 要不要上船玩玩？雨太小了。
5: 省帆了啊！省帆了。快走吧。
6: 不问吉凶，方知来世。
5: 快上船，大家快上船，快上船，快点，快点，快点，
3: 来来来，快点，快点，
5: 快点，
3: 快
5: 点，
3: 快
5: 点，上船，上船。婆婆他们上船了，办得可真像呢。
7: 快走吧，快走吧。
5: 婆婆你担心什么呀？要是有危险，船上就不会挂七彩帆了。
7: 清兵封锁了城门，他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清兵封锁的那么严，
7: 是
5: 码头那边。
7: 我觉得今天特别不一样，你看来了这么多陌生人，
5: 快通知张舵主。
7: 来不及了，求菩萨保佑，孩子们平安上船就好。
3: 快点！
7: 哎呀，二毛还没上船呢。
3: 来了，我去接二毛。上船。
8: 好。
3: 来，快点。好。

0: 公子病了，我看看。是张守备，张大人的公子。啊！哎呀！已经烂了半年了，滚吧！走，多包涵，多包涵，多包涵。
1: 都是我们自己人啊！

0: 什么？哎，让我看看哪个是真的，好好看吧。嗯，
1: 快走，我来对付。走！

0: 呀，你真是的，让你打听的事儿呢？
1: 铁彪可能是奸细，
0: 这个狗铁彪与我有杀父之仇。
1: 铁彪忠义双全，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2: 开门，开门
1: 了，老婆追来了，
0: 快走。
3: 哎，你找谁？
4: 哎哎，喂喂喂喂喂！
3: 你啊，
0: 我没你这个儿子。铁彪是不是你同伙？快撤！
3: 娘，铁彪他。
1: 婆婆，婆婆，
0: 婆婆，婆婆，秦兵可能在前院，
5: 在前院。
0: 走后院，快
3: 快！
1: 婆婆，
0: 通知他们快走。
1: 阿嘎，叫他们快走。嗯。
6: 走，进去看看，通知你们屋子。
3: 你不是要找小孩吗？啊、那个红头巾可能知道。
6: 跟上，跟上，跟上，进屋子。
1: 他是谁？
3: 魏虎堂堂主铁彪。
1: 铁彪，
3: 快点，快点，快，快，追！
7: 走小路，他们才追不上我们。

快点走。嘿，

想不到死了几个弟兄，那船缆硬是没砍断。眼见清兵就要攻上船，幸亏江孩一个飞身冲上码头，他一剑就把船缆砍断了。

0: 船上的孩子们这才得救了。
1: 那江孩呢？
0: 他掉下江里被激流卷走了。
2: 伯父，我这个人挺好的，你们就收下我吧。啊，
1: 哼，就凭你这点功夫，哼，想入灰。
0: 好了好了，你回去吧，你爹妈都惦记着你呢。
1: 还有你老婆。不，我宁愿碰上十只真老虎也不想见他。
2: 大包哥，你帮我说说吧。啊，
3: 天地会个个不怕死，你连老婆都怕？去去去。
2: 二毛弟。
1: 什么？
2: 二毛弟也是你叫的？
1: 对对，二毛哥
2: 有何贵干呢？
1: 你爹是天地会总舵主。
2: 是啊，你想干嘛？
1: 我，你能不能？
2: 哦，你是想和我套近乎，也让你加入天地会？
1: 对对，你多帮忙，
2: 没门。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明天就到你家寨了，那是我们的一个分舵。
1: 哎，司马烈那狗娘养的就追不上我们了。
0: 还有铁彪，
2: 还有我老婆。
0: 好吧，到了李家寨我派人送你回去。
1: 啊，

0: 老不死的，快拿王二毛来换你的孙女吧！啊！
1: 伯伯不能换呐、啊，快走啊！婆婆，让我去换吧。
2: 不能去，
3: 你要去了，死得更快。
0: 不要急，你们慢慢的商量吧。啊！
4: 老太婆，李家寨的人不会来救你们啦！
5: 哎，李家寨除了我们就没活人啦！
6: 伯伯，怎么办？
7: 你们这些大内高手，居然使出这样下流的手段！
0: 商量好了没有？
1: 婆婆，你还是让我去吧。
0: 嗯。

0: 打你的孙女儿心疼了吗？你的孙女儿现在在遭罪了，你赶快拿王二毛来换吧。
1: 孙女儿，疼那个，疼那个，我和那个小梅子儿，小梅子儿。

0: 现在我数十下，数到十之前，把王二毛交出来换你的孙女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了啊！九！哎哎，
1: 上！
0: 王二毛，你往哪里跑？

0: 江兰儿，我来帮你。
1: 小妞介绍你入会的，
0: 这不没成事吗？不算，
1: 算
0: 不算？
1: 老子说算就算。哪儿来的娘们儿啊？
0: 她打我。
1: 哎，小家伙，找你老娘告状啊？啊？
0: 老娘？她是我老婆，少说话。
1: 哦。这只母老虎是你老婆？

哎！

好男不跟女斗。

0: 我是小豹子，
1: 我是大豹子。
0: 婆婆呢？
1: 大概在那边。
0: 走。
2: 在那边。
0: 嘿。

0: 你快跑！
1: 在那儿呢，走。
2: 婆婆，
1: 婆婆，婆婆，
2: 婆婆，
3: 婆婆，你怎么了？快带婆婆走。上。
4: 哎

娘！

哎

0: 婆婆，咱们走吧。
1: 嗯。
0: 婆婆当心。
2: 哼哼。哎。谁？
3: 你们先走，
4: 婆婆，
0: 婆婆，
3: 婆婆好园到胡家寨去，
0: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3: 天地会就指望你们了，
0: 婆婆，婆婆，
2: 先别走，
3: 啊，你们快走，堂堂清将连几个小孩都不放过，
2: 不逮住这几个小兔崽子，天地会的头头们会服帖吗？啊！
3: 快走啊，
0: 婆婆，
3: 婆婆，
0: 婆婆，
2: 嘿，啊，嘿。

0: 走！
1: 哎呀！啊！哎呦！

0: 你放心，这是条捷径，翻过这座山就可以截住他们了。
1: 铁彪，路呢？
0: 这儿以前是有路吗？我去找。

0: 怎么搞的？
1: 还给姑奶奶来这一套？
0: 我没叫你来吗？
1: 你为什么来？
0: 我是天地会的，我的任务是护送孩子们。
1: 既是护送，怎么孩子们见了你都要跑呢？
0: 哎，别提了，我的联络牌被黄忠换了，没人相信我。你不会怀疑我吧？
1: 怀疑？我肯定你是朝廷的走狗。
0: 我的姑奶奶，你别欺人太甚，要不是我们天地会有规矩，不欺负妇女，我……
1: 你还说你是天地会的？你故意引我到这儿，好让你的同伙杀小孩。
0: 以前是有路吗？你老跟着我干嘛？又不是我老婆。哎呦，怪不得大丈夫要离家出走呢。

0: 那小孩是我朋友，
1: 看，在那边，啊，在那边，追，
2: 快跑，
0: 快跑，啊！

0: 嗯，什么事儿？
1: 活佛，山下有坏人追几个小孩，快救救他们吧！
0: 哦，扎西、嘎塔、尼玛、阿格蹦，你们带些人到牛群那边，把那几个孩子救回来。
2: 张。

0: 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4: 活佛，感谢活佛救命之恩。
5: 阿满这边没话说了。

0: 我的功夫不行。
1: 慢着。

小孩，我来跟你玩玩。哎。

0: 来，快点，快点啊，大丈夫，来，快点。
1: 好了好了，别动，熟了熟了。
0: 哎，熟了。
2: 帮我拿一个。真好吃。
0: 可以吃了。
1: 好烫啊。
3: 给我一个。
1: 不给。
0: 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1: 要是赶不到胡家寨，我们就不能消灭司马懿，婆婆的仇也报不了了。
2: 这么多路，谁知道往哪儿走啊？我说过走大路，你们偏不信。走大路危险，该上山走小路。
3: 走大路，
2: 走小路，
3: 走大路。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们选个头，由头来决定。
2: 好，我选小豹子。
4: 我选大豹子。
5: 我选江孩，
6: 江孩功夫最好。
7: 小豹子功夫最好。
8: 江孩最好，
9: 小豹子最好。
2: 比武，谁赢了谁当头。

0: 老爷好啊！
1: 这儿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我们就藏在磨坊里。

0: 嗯，哎，还挺像啊。
1: 你在二道门码头受伤落水，怎么跑到李家寨去了呢？
2: 我掉下江里以后，幸亏李寨主驾船在下游接应，他送我去李家寨养伤。
1: 哼，李家寨防守那么严密，怎么会被击破呢？
2: 这都是黄州那叛徒，
1: 又是他，我爹就是给他杀害的。
2: 小豹子，我一定要抓住黄州，替你爹报仇。
1: 黄州已经被婆婆处死了，知道吗？他还有一个帮凶，我一定要杀了他。
2: 谁？
1: 就是铁彪。
3: 快点！
1: 哎，小好，我们去喝杯茶吧。
2: 别打扰人家，我们到前面去歇会儿吧。
1: 遵命。什么？
4: 没干什么。
1: 哎，二毛，他撒尿了。
2: 哎，哎呀，撒尿了！
5: 他娘的，还不进来！我出去宰了他们。
6: 宰了他们有屁用？抓活的5000两啊！住嘴！
5: 扎，你们两个去把他们引进来。
6: 扎，
5: 喂，小孩儿，快来喝茶，请喝茶啊！
2: 老乡给我们送茶来了。
3: 哎，谢谢。
2: 哎，快谢谢人家。哎，多谢多谢。多谢。来喝茶喝茶。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谢。
2: 多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

0: 耍他干嘛？真笨！哼，去你！哎呀，哎呀，我也是天地会的，不信你问他。哼，老子在这儿。问吧。又是这小子。好，快跑！走！好好好。我也是天地会的，我也值5000两，你们太瞧不起人了。
1: 啊，走！
0: 哼，让我来收拾他。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跟着这小娘们准没错。
1: 当然当然，司马妙计安天下嘛。
2: 少废话，走。

0: 净走雪地，还没到胡家寨人就给冻死了。
1: 这是最近的路呢，翻过这座雪山就是胡家寨了。
0: 还要爬雪山，鞋都烂了，光脚丫子爬雪山呢？
2: 不走这条路你的鞋就不烂了，一样烂啊。
0: 就你会说。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啊？
0: 你别这么厉害，有种自己走，别老跟着我们。
3: 别吵了，大丈夫，你去拾点柴火来。
2: 我没空跟你吵，我拾柴火去了。
4: 上，慢着，在这儿盯着，我自有妙计。

往哪儿跑？

0: 算了，别打了。人家媳妇儿找男人，咱们管不着。走吧。嗯。大丈夫，多保重啊。
1: 嗯。

0: 这帮家伙还挺乐呢，
1: 乐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大哥，你们先喝着，我去溜溜。不，别让那几个小孩跑了。哎，老五，你这个大内高手也未免太紧张了。大殿高墙，绳捆锁绑，哼，那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还跑得了？
1: 我不好，害你们走这条路，害得你们都被抓了。
2: 走也走了，抓也抓了，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3: 要是我们当时听铁彪的话，跟着他走，也许会好一点。铁彪，哼，叛徒！
0: 我看，铁彪他不像叛徒。你也太小心了，叛匪早已土崩瓦解，方圆500里内绝无叛党余孽。要不是捣毁了这叛匪老巢，今晚连个落脚喝酒的地方也没有。哎，是啊。<笑>
4: 你我弟兄千里追杀，辛苦多日，也该痛痛快快的喝两盅了。
0: 是啊，哎，这几个小孩，每人都是5000两上银呐。<笑>
4: 赏银倒是小事儿，这个王二毛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儿子，这回抓到他，天地会的头头们就投鼠忌器了。
0: 嗯嗯，
4: 这可是张王牌。
5: 嗯嗯，各位切莫等闲视之啊！大哥高见，高见。
6: 立马呀，六六六！
7: 收了，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呀，收了！哎
1: 我说他不能饿了，
2: 就是不能饿。

0: 哥好。
1: 来，
0: 大哥。
2: 哎，哎，哎，哦，来。

快！

哎呀！你这小子装神弄鬼，小兔崽子！大哥，大哥，往什么跑了？

0: 你别去了，我们快走。
1: 不要紧，有大丈夫媳妇在。
2: 大丈夫，我们应该去帮他。
1: 不用了，你们不要急，天亮以前铁彪一定带人来，我们走。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仙境浪起群英伴，
5: 草台班子万路宽，
4: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7: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虽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8: 大声告诉他，
9: 你的名字。
7: 男，吕洞宾，
10: 给我上护士吧，
11: 到地口自己打去。
7: 女，何仙姑，
12: 你说呢？
7: 老，张国老，
13: 哎呦，大神哦。
7: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4: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7: 贵，曹国舅，
15: 看起来好俗哦。
16: 姜伟，
7: 贫，钟离权，
17: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剑，铁拐李，
18: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回个呗？
7: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2: 这么大人怕狗。
7: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

0: 化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啊。
1: 那过噻。
2: 没船。
1: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朋友们，到了！
4: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1: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6: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3: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4: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2: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5: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2: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6: 你们还不满意吗？
7: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5: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8: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2: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9: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7: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

0: 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1: 你得说
2: 啥目的，
1: 哪边的油，
2: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4: 开路！
5: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2: 你是来报信的吧？
6: 我是来参加的。
2: 当八路可艰苦啊！
7: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2: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7: 一大两个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吃饱。大西瓜，
8: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9: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2: 你是八路，
3: 你算说对了。哎，
5: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2: 老爷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5: 著名导演崔文，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10: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11: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10: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5: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1: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12: 能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13: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11: 我们该待在车上。
5: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14: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恐龙爸爸生气了。
5: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今儿个从这儿出发，天亮以前一定要到野鸡岭。
1: 漫漫的征途中，三个男人同行。
3: 快跟我走！
4: 他为了你，他们不知道你们是警察，还以为你们和我是一伙的，也是骗子呢。
5: 喂，这是你的车票。
1: 一个警察与犯人的故事。
6: 占据花坡，
7: 那明天他走成了。
8: 当警察的钱让人给偷了，
9: 住了店就吃不上饭，吃了饭可就住不成店了。
10: 您来了。
11: 先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7: 你们去哪儿？
12: 去北京开会去。
1: 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三项大奖。
11: 我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7: 心又软了吧？
13: 你是个好人。
1: 最佳男主角奖戈志军。
14: 站住！
1: 最佳男配角奖傅彪。
14: 你住！哥
1: 哥。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齐星。哦
15: 哦哦哦！二妹妹。
1: 故事片。押解的故事。

0: 住！
1: 老李，快打！
2: 快点追！
3: 我心太歹上。
1: 于太，快跟我走！

寡头，全为了你。

0: 于太，你是好得很呐、啊，这么多人来抢你，
1: 他们不知道你们是警察，还以为你们和我是一伙的，也是骗子呢。
2: 那你为啥还要拼命跟着我们跑呢？
3: 我这两年在外面跑得也挺累的了，再说我也想家了，就是你们不来找我，我也得回去了。话说回来了，跟你们一起走不是也省得买票了吗？
2: 给，这是你的车票。

0: 这是热的，这还有点啥？
1: 不要了。
0: 啊，
1: 好，啊，
2: 要辣子不？
3: 我要。
2: 要醋不？
3: 不要。
4: 要啤酒不？
3: 要。
2: 够不？
3: 再指个邮券吧。
5: 哎，于太，这不是于太吗？哎呀，于太，于大哥，哎呀，于大哥，你坐在这儿啊？哎呀，上次上环球，你把我们都灌醉了。今天弟兄们都在那边喝酒了，啊，还一块儿喝酒去。
3: 哎呀，不行，
5: 好多小六子，
3: 你大叔在这
5: 儿，大叔一块儿喝吧。
3: 小六子，
5: 大叔喝喝，小六子过来过来，啊，快，你一大叔在这儿喝酒去。
3: 你看，这是小六子，哎呀，老孙子，来来来，走吧，
5: 喝酒吧，
6: 李大哥，
3: 你现在这干什么呢？
2: 哎呀，咱开饭馆嘛，开饭铺，
3: 开饭铺，
7: 不能喝酒。他不能喝酒。
2: 哎，来来来，喝，喝啊！哎，自己弟兄们啊，来来来来来，活了喝啊！上酒，
6: 阿杜，走，
2: 来
6: 喝，
2: 喝，
6: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8: 喝，喝，喝，喝，喝，
9: 哎，
8: 最
9: 感谢，
10: 聊聊，
11: 我还得赶路了。
10: 哎，哦，那让哥送送你。
11: 哪能，医叔哪能让你送呢？
10: 哎，你送了
11: 罢了。好了，你去休息啊。好了，
10: 那就送走走。
11: 哎，你去休息。
10: 那好好，那你慢走啊。啊，下楼梯小心啊。
11: 我走了啊。
10: 慢慢的，慢慢的。

0: 哎呀，疼啊！
1: 咋样了？
0: 没事。
1: 昨天你喝高了吧？
0: 啊。
1: 今天没事了吧？

0: 哎呀，我的我呀，是咋的美得很嘛啊！
1: 你俩把衣裳都换上，别一出去让人见着咱就以为是出来混的。
0: 我这儿还有件西服呢，
1: 换上。
0: 那这咋办？
1: 这是你自己私人物品，愿意背就背着，只要路上别嫌沉。
0: 给你留件擦皮鞋吧。
1: 你给我撇一边去！让我背一天。
0: 哎呀，背这干啥呢嘛？
1: 咋？你不信任我？
0: 这话说的，你看，你是咱的财政部长的嘛，粮钱都归你管，这一路啊，就靠你掌舵了啊。
2: 李公安，张公安，我有个请求，

0: 就别让我再带这个了。哎，我在这待了好几年，认识人多，我怕像昨天晚上似的，再给你们惹事。
1: 哎，哎，好长时间没见了啊！
2: 挣钱了啊！
1: 哎，大哥，
2: 啊啊！哎，你爸身体好吧？
3: 瞧你昨天轻狂的，喝了不说，还跟人划两句。
4: 哎呀，你不划不行嘛，那才给你哈整呀。
3: 咋了？要是我呀，就两个字，不喝。说急了，把枪一撂。谁妨碍公务，谁负责。
4: 那不行，你忘了昨天抓他惹出的事。
3: 这地方也是中国，我看你是撒尿拉粑粑把不住吸筹了。
4: 胡说了，
3: 可惜我这双鞋让你吐了，都是狗日的惹的祸。

0: 进货去了
1: 啊！进货，
0: 你才进过货吗？
1: 卖完了，哎呦，卖的可好了，这不我又进了两包。
0: 那你这回给发没了？
1: 发啥嘛？我再发也发不过你嘛。
0: 哎，这甭听我了，我这是苦菜，我能发哪儿去嘛？做好了。

0: 还没跑多远，你就瞌睡了。你说我这黄点不轻。
1: 哎呀，兄弟，受委屈了啊！啥？前面那个女人是哪儿那儿的？
0: 县城的，骚青的很，
1: 长得还可以啊。
0: 给眼睛过个生日。哎呀！
1: 对的，
0: 啊，这不行了。
2: 哎呀！
3: 慢慢的，把人招呼。

0: 好，
1: 你们去哪？
2: 啊？
1: 你们去哪？
2: 去北京，开会去。
1: 那这会把车坐没了吗？
2: 啊，你说的那是坐汽车，过后我们就坐飞机，2个小时到了。
1: 那还去天安门？
2: 我们就在天安门城楼的里边开会啊。
1: 那没成啥了吗？
2: 可不嘛，天安门壮丽得很呐。我实话跟你说吧，天安门城楼子下边装了4个轱辘，万一打起仗来，随时就能推着跑了，备战。
3: 哎哎，说什么呢？你以为天安门城楼像那破车，还装4个轮子？

0: 做乏了，我下去看看。
1: 成。
2: 要不我也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1: 你就能不够。
2: 那这两年不就是靠外头给人家修个车修个半导体什么的晃的吗？你等我那天我不是正在修半导体。
1: 那成你看一看。
0: 咋了？
3: 谁知道？到处漏油。你哈子说温度弄的缸子哈不来吗？
0: 让开让开，

0: 咋样嘛？
1: 机滤漏油，得换个垫垫。
2: 这上哪新垫子去？
1: 问谁呢？
0: 先找个家伙，把油接住，小心漏光了。啊，
1: 对的。
3: 老三，拿盆子。
4: 车坏了，大家下来都帮个忙。
1: 好。
5: 啥事？啥毛病啊？
3: 没事，你说你。
5: 别着急啊，来，先喝点水。
1: 好。来，给咱把袖子往上扁扁。给咱把汗擦擦。
5: 行了。
6: 干什么？
1: 搬石头，打眼儿啊！
3: 老哥，
1: 啊，
3: 这活不是你干的，来，
1: 啊，
3: 抬起。
2: 老哥，来喝水。
1: 哦，
2: 你说这是咋办啊？
1: 换电，
2: 这厂子没带我电子，拿啥换啊？
1: 买去，
2: 这上哪儿买嘛？这离县城要70多公里，我能飞过去吗？
1: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2: 你先喝水。
1: 要不喝？
2: 你喝着，
1: 不喝
2: 来。
0: 于太
1: 啊，
0: 来。
1: 哦。
0: 想点吧，天黑了就都不好受了。
1: 这个办法倒是有，可就是，
0: 哎呀，啥办法？你说嘛。
1: 我不敢说嘛。
0: 哎呀，不怕，用我了，你说。
1: 我说了怕人家不愿意。
0: 不怕嘛，用我了嘛，你说嘛。
1: 张导，
0: 张导。
1: 就是张公安脚底下穿的那双鞋，脚下两个垫垫来就能凑合到县城。
6: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信他的鬼话？
0: 就借一只，回去报销。
6: 我傻了？谁报销？

0: 没人给你报，我给你报。
1: 你给我报，180块钱一双。你喊啥了你？
0: 咱们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他送回去。你掂量一下。早早完了，早早回去嘛。谁都忙忙的嘛。
2: 不行。

0: 老爷说，我今天晚上8点跟四太太说，你赶紧念呀，老爷我捂不住了。咱们再说五太太，
1: 不说，
0: 于老板，到后边来跟你说个事儿。
1: 啊，等一下看看。

0: 就那个。
1: 是他。
2: 就是这次，家里催得紧，想早早回去，请你给找个顺车，凑个近路。来，抽上。
3: 前面刚刚出了一点事儿，人都过去了，能不能给你派车，这还没准吗？
2: 完了吧？哎，看看脚。哎，他烫完了，你也烫一下啊，讲点卫生啊。
4: 哦。
5: 这货就不能给他好脸儿，吃完五谷想六味，吃完凉粉还想豆腐，长得一副倒霉样。
2: 这鞋明天补给一下，还能穿。
5: 这都成凉鞋了，还能修吗？
6: 西湖兄弟的，先去来
2: 个
6: 电话。
2: 啊，来了。
7: 咋了？
5: 跟你没关系，趴那睡去。
7: 这警察出差也不发个大哥大啊？

0: 谁来电话？县局老尚，说前面道路出事了，
1: 咋？
0: 山体滑坡，几个车都塌进去了。
1: 那伤人了没有？
0: 县上正组织抢救呢。来坐。
1: 那明天咱走不成了。老尚说这次塌的可不轻，要修好得十几天呢。这事儿怎么弄？再耽搁，时间就来不及了。还不如咱们昨天自己搭车走。哎。 你看，这是不是一条路？啊，
0: 这是哪一年的？

0: 哪弄来的？
1: 我从招待所弄来的嘛，92年的嘛。
0: 就这么个细道道，你能保证它通？
1: 可耽搁十几天，啊，咱就这么点钱，住了店就吃不上饭，吃了饭可就住不成店了。
0: 等咱绕到那儿，路又不通，咱再往回绕。
2: 条条大路通北京。

喂，咋了？不行了，我这儿有药啊！来来来。

0: 满了。就这么个小县城，你说旅店它还客满，肯定是价钱贵。你说对着吧，张宽，张宽，你们俩带了多少钱？哎，是实报实销啊，还是10块20块的包子啊？
1: 你打听这干什么？
0: 不干啥，那就说现在出门不容易，走一步都是钱。没钱你办不成事。
1: 行了，你一边好好坐着待着吧。

0: 哎，啥价嘛，都跑一天了，全挺累的，别老为了那俩钱儿。人又不是铁打的，这回你去，你住啥？我住啥？哎，小姐，啥嘛？娇妻乐，满足天下娇妻。
1: 哎，那狗日的，刚才跟我说便宜话，问咱一天补助多少。
2: 狗日的，快该修理了。
1: 玉泰。

0: 哦，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吃的？
2: 我们这啥菜都有，烩菜、凉菜、皮油砂锅、炒菜，还有包子呢。
1: 样样全的很嘛，啊？擦把脸。
2: 要热点不？
0: 哎呦，热热的。
1: 你们先在这儿，我出去看看。
3: 哎呵，你多大了？
2: 你猜？
3: 嗯？
2: 你猜？
3: 你不是本地的吧？
2: 你猜猜看。
3: 那光让我猜，有铝板肠吧？
2: 没有。
3: 没有。
4: 你还讲究？你是三星级酒店的领班，连俩吃面都看不中。
2: 那我不是招呼那两个来着？
4: 你看这个月放了多少人？去，我俩看号。
3: 咋？跑了？
4: 跑了吗？没办法。
3: 哎呀，算了，赶
4: 紧睡觉。
3: 算了，老板啊，不说了，不说了，
4: 岁数是看不住嘛。
3: 不说了，还不快跟老板说下次注意。算了算了，哎，老李喝着，啊，忙去吧，啊，
4: 哎，你俩先吃，给你上上。
5: 不忙，我们还有个人，等一下啊。
4: 行，那你慢慢喝着
5: 啊。
6: 就是他，对，就是他。
3: 弄啥？你们弄啥？
6: 弄啥？打你狗日的来了！
7: 哎哎哎！啥事嘛？有话好好说嘛！啊？
6: 哎，你是弄啥的？
7: 你是弄啥的？哎，
6: 告诉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你一边站着去，小心溅你身血！
7: 哎，你咋知道我的事？
6: 雨雷！
3: 哎，老哥，老哥，
6: 什么？
3: 老哥，
6: 别忘了，打他！
3: 有啥话好好说？打啥嘛？咋回事嘛？
6: 我跟你说，这狗日的骗了我们两三万块钱，说是买料买设备，到现在呢两三年都找不着，害得我家侄子樊胜的马都让人家给溜光了，媳妇儿也跟你跑了。
3: 钱被牛国泰拿走了，你凭什么找我要呢？
6: 牛国泰跑了，我们就得找你要钱，
3: 对，
6: 还钱。
7: 有话好好说嘛。
6: 好的，
3: 枪枪枪。
7: 我们是公安局的，专门押他回去归案的。
6: 公安局的证明呢，
7: 在我们另一个同志的手里。
6: 公安局的，公安局都是年轻小伙子，咋出来你这么个老头子呀？
7: 不信，不信来试火一
6: 下。老崔，快点！我们是警察，正在执行公务，谁要生事，后果自负。
7: 哎呀，慢一下，
4: 是，
7: 慢一下。

0: 你这儿认得熟人还不少啊。
1: 啊。
0: 来。咋认得你？
1: 做生意认得。
0: 欠人家的账没还吧？啊？你修仙人的，我也跟着沾光。
2: 这货这么早就睡了？
0: 哎呀，混吃猛睡的个货哟！
2: 哎，缺心少肺。
0: 打通了？
2: 没通。
0: 为啥？
2: 总占线，对方的电话可能没有挂好。你跟他对角睡。
0: 离这货能远点就远点吧。

0: 这两天别出门，我把车联系好了，咱马上就走。找谁？
1: 找你。
0: 干什么？
1: 松润粉。老板，吃饭不？
0: 谁让你来问的？
1: 俺妈。
2: 你妈是谁啊？
1: 俺妈是老板。
2: 有啥饭？
1: 包子、饺子、拉条子，还有麻食。我妈做的麻食好吃的很。
3: 吃麻食，吃麻食。
1: 哎，我看他像老板，他是个胖子，头上放光了。
4: 哎，
5: 咋是你们的啊？
6: 娘娘，你先回去。
5: 哎呀，咋这巧啊？想吃点啥呀？
2: 一人先来一碗麻食，啊。
5: 哦，那啤酒啊、凉菜的不来点？
2: 不要。
5: 啊，行，一会儿就好。
2: 啊。

0: 李叔，明天抽空咱们洗一澡，都有味儿了。打的咋样？
1: 没啥，长了一两肉。
0: 打几下对着嘛，张狂的很。
1: 说谁呢？
0: 哎，我给你揉揉背，
1: 行吗？哎呀，不行，
0: 怎么样，舒服吧？
1: 哎呀，你给谁学的这手艺？把我都快整散伙了。
2: 你是从下面调到县局的？
0: 哎，刚从农场保卫科调来的。
2: 哎呀，小伙子，不简单啊。
0: 没啥，张和平认识不？
2: 张和，县财政局局长嘛，啊，我跟他一块当过兵，
0: 那是俺舅。
2: 哎呀，我，
0: 是你舅？
2: 哎，都是熟人嘛。
0: 你的事儿我也知道一点。你托我舅给你家闺女寻个差事，

0: 把他给洗美了。哎，张磊，你媳妇儿那歌厅咋样了？
1: 那是我二姨开的，又找了几个帮手。

0: 是不是坐台的。
1: 你打听这干啥？
0: 等我退了休，到你们歌厅找个差事嘛。
1: 你能干什么呀？
0: 看个门总行吧？
1: 看门？你干不了。
0: 哎呀，看你说的，我连个门也看不了了。
1: 干那活儿，眼里得有水水。一搭眼，就得知道谁是老板，谁是花钱来玩的，谁是来闹事儿的。
0: 我明白，不就是一只眼睛烧开水，一只眼睛落锅盔吗？哎，我就不信，我就不上你们看门的那些女娃。
1: 那叫门营。
0: 啥？
1: 门营。你比不了，人那小姐往那一站，脸蛋白白的，小腰那么细，就连穿的那旗袍开叉都在这儿，你行吗？
0: 弄不成。

0: 好你个，好你个，好你个，好你个，好你。
1: 大嫂，我没事吧？你个男人家，认着点，以后就好了。哎，我的天，
0: 好你，好你，谢谢大嫂。
1: 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大妹子。谢谢了啊！
1: 嗨，不用，我这服务都是有价的，我都记得账上了。开个玩笑，你们歇着吧啊！
0: 啊，这女子黄脸青得很啊，手不疼了？不住不住不住！
2: 哎，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谈谈，一块去撇撇嘛。来来来，
3: 回家自己撇去。
2: 哎，你这，哎，大哥，住店不？
4: 哎，叔，走啊！
0: 再见，
4: 再见。
0: 娘娘，
4: 嗯，
0: 你爸呢？
4: 我爸也是老板，做生意的。
0: 人呢？
4: 死了。
1: 娘娘，
4: 哎，
1: 跟爸爸说啥呢？
0: 没说啥，娃乖得很。
1: 拿着，把这给后院送去啊！别摔了。
0: 哎，水开了。
1: 啊。
0: 于太，喝水不？
5: 我不喝。
1: 听口音，你好像是关中人啊。
0: 对着呢。
1: 那个年轻的好像不是陕西人吧？
0: 哎呀，到底是阿庆嫂啊，一猜就猜中了。小张他爸是北京知青。
6: 哎，孩子啊，孩子，孩伙计，孩伙计，你看懂不懂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孩伙计，孩伙计，孩子，孩伙计，好。
1: 那是西安的。
0: 哎呀，哎呀，我的哥呀，哎，那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嘛？
1: 嫁来的。
0: 啊资源
1: 啊，
0: 老少边来的啊，
1: 对，跟娃他爸一块儿过来的
0: 啊。
1: 哎，我小的时候吃面，我总是爱拿着个筷子烧烧。我奶就说，这女子长大了肯定嫁得远。

0: 没想到，真给说中了。啊，哎，我看你对那个油座做的犯人挺好的啊。
1: 老板娘，来包间。
0: 哦，来了。
1: 谢谢啊。于腾。啊，咋了？啊，莫萨。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大哥，这哪来的车？谁知道啊？
5: 麻烦你给我搬个忙，给我捎两张到横山等，叫我妈病了，我在外面得照顾我妈。求你了，这一百块钱。
4: 哎，两张横杆，三张土圆的票。
5: 两个地方的票没有。
4: 来来来，下一个。
3: 有一辆票吗？
4: 没有。
3: 站住！站住！

0: 伺候他，
1: 啊，看咋样？哎呀，到底是你们男人啊，就是有劲儿嘛。
0: 劲儿是个啥嘛？吃两馍都有了啊。
1: 宁宁妈，你们家来的客人了？啊，娃他舅，新安来的。成了。啊，
0: 谢谢啊。
1: 哎，岁数个事。哎呀，这下可好了，以后啊。
0: 我那两个被子褥子啥的，都不往下掉了。<笑>我看你也能得很，住着生意还带个娃啊？
1: 嗨，没办法，不挣钱吃啥嘛？<笑>
0: 钱挣不完，人要紧。
1: 哎，我看那个胖子还露手。
0: 啥单？
1: 咬人的狗不叫唤，人嘛，那咋能和狗比呢？<笑>我看出来了，你干活麻利得很，我嫂子啊可享福喽。
0: 该享福了，可人走了，三年了。

0: 报了，
1: 报了。
0: 人家咋说？
1: 能怎么说？跟咱们一样，写个材料背着。
0: 没向人当地公安借点钱？
1: 当警察的，钱让人给偷了，我张不开嘴。那小子那钱也是假的，我也给交了。
0: 他能让人家把你给整了呢？
2: 还没吃饭呢吧？先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于太说的对着，先吃饭，啊。
2: 再说你丢的又是公款，那公家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自己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
0: 瞧瞧，说着说着就扒不住细仇了。哎，于太，于太，醒醒，醒醒，醒醒！哎呀，长雷啊，烧得厉害，
3: 咋办？
0: 我给老板娘借了个车子，送她到医院打吊针，你乖乖躺着啊。
3: 我陪你去吧。
0: 哎，不用了。于太，于太，来来来来，来快醒！
3: 又咋了？
0: 哎，不咋，来，啊，来，睡哈，哎，
3: 啊，
0: 来，睡。乖乖睡着，啊。
3: 李工啊，你路上慢些啊。
0: 知道。

0: 点不？
1: 好多了。
2: 你说吃啊，昨晚让你辛苦了。
1: 哎呀，去去，吃上吃，出身汗就好了啊。
0: 昨晚把人吓得那脸红的跟喝醉了似的。
1: 就是嘛。
3: 看着都好吃。啊，玉泰，吃饭啊。
4: 啊。
0: 坐这儿。那你们先吃着啊。想吃啥说话。
1: 美得很。
0: 我先走了。

0: 这是零的，二十一。这是给人家烧药的钱。啊，三十，这还有些零钱。这是98。啊，我这还有。
1: 那就这50，回去我会还给你的。还啥呢？人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两个帮，咱谁跟谁呀？拿着，拿着，拿着。只要能凑合着回去。 不把这丢人的事儿讲出去，不整出个处分来就行。哎，
0: 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店钱饭钱咋办？
1: 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0: 要不咱跟老板娘说说，欠上。
1: 欠上。
0: 这是咋开口的吗？
2: 那我说去，来来。

0: 那买了新的，我给你换上。啊，
1: 行。
2: 老板娘，
1: 啊，
2: 出什么事了？
1: 保险烧了。那进屋喝点茶吧。
0: 宁宁是个乖娃。
1: 宁宁高兴了，我就高兴。她要是眉头一皱，我这心就发抖。
0: 贫寒出孝子嘛。
1: 你说，我一个女人家，这么拼死拼活的干，我图个啥呢？还不是为了这娃。不怕你笑话，为了宁宁，就是条件再好的男人，我考虑都不考虑。
0: 一样。哎呀，不早了，我走了。
1: 哎呀，你看，这几天你帮我干了这么多的活，那我就不谢了。
0: 碎碎个事，谢啥呢嘛？
1: 老李，
0: 嗯，
1: 你是个好人。
0: 看你说的。

0: 哎，老汉，看啥呢？
1: 啊，我认识个娃进去了。
0: 你认识个娃，那咋不认识你呢？
1: 哎，你这人咋说话的？你这是？
2: 哎，刘叔，他找我了。
1: 娘娘，今天咱们去学校。
2: 嗯，今天学校放假。
1: 骗人呢。
2: 是自习课。
1: 自习课也是课嘛，你咋能不去学校呢？
0: 老汉，啰嗦啥？人家娃跟你啥关系？去去去去，撤去！
2: 你说我啥人？你还管我？
1: 我是你啥人？我是你嫂呢。你妈一天没日没夜的工作，为谁呢？娘娘，你妈对你的希望大得很着呢。我问你，你来这儿耍，钱是哪来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少管我！
1: 你往哪儿？

0: 欺负了啊？谁欺负你了？
1: 妈，他打我。
0: 老李，咋回事嘛？
2: 哎，你让宁宁自己说。
1: 妈，他打我。
2: 哎，你这个娃娃在胡说了吗你？
0: 小丽点，你丧意思吗？你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咋的？
2: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
0: 你说我对你咋样啊？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我自己的房子我都不住，我让给你们住。
3: 别打了吧、
0: 啊、养一套的业一套的，娘让你对我好，哎，你欺负我。
3: 哎呀，你
0: 撒气吗你？
3: 别吵了。
2: 娘娘，你怎么不明白呢吗你？
3: 哎，

0: 回来了
1: 啊，
2: 张雷，你的病也好了啊，
1: 站在这儿
2: 住的也差不多了。
1: 哎，这店钱饭钱得给人家个说法。这是我刚买的，去给人送去。
0: 你哪来的钱啊？
1: 我把表卖了，不值几个钱。

0: 那让我跟他怎么说呀？
1: 实说。不能再拖了。今天都清明了，啊？
0: 要不还是您？行。你买的什么点心？
1: 他到底说啥？
0: 他说没钱就把人留下。没钱把人留下，留谁呀？
1: 去，趴下睡。留谁也不能留你。
0: 要不明天我再去。
2: 说话呀！怎么不说了？
0: 是老板娘。
2: 你咋这么不争气呢？
3: 快到清明了，麦子都起声了，这猫儿狗儿的都开始闹疮了。
2: 你知道不知道？妈是想要你做个好孩子，你不该撒谎。伊犁叔管你是对的。他是想要你做个诚实的孩子。谁呀？
1: 啊，我，老李。
2: 啥事儿啊？
1: 娃病了。
2: 没有。
1: 那是你哪儿不舒服？那就早早睡啊。

0: 哎，李叔
1: 啊，
0: 你干嘛去了？
1: 嘿，给娃娃买了个本本嘛。
0: 我跟你说一高兴的事儿。
1: 啥事嘛？
0: 事儿办成了。
1: 啥事办成了？
0: 小点声。上午啊，于泰磨了我半天，说得跟老母娘谈谈。我一想，死马当活马医呗，就让他去了。我在门外看着，他进去以后，我也不知道说了些啥。出来就告诉我事儿办成了。
1: 你傻了你？这事能让这货去办，出了事咋办？于太，
0: 楼上靠着呢。
1: 哎呀，你们俩都听着，今儿个从这儿出发，天亮以前一定要到野鸡岭。有车坐车，没车走路。无论如何，明天天黑以前要到顺寨。路上谁给我再生事，别怪我不客气。
0: 那人退回这钱，
1: 你拿上。
0: 我，
1: 咋了？

0: 人嘛，那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想溜啊。
1: 惊动你做啥呢？
0: 啊，这是我烙的干烙，拿上路上吃。
1: 这你溜啊？啊，
0: 拿上。
1: 啊，那谢谢了啊。
0: 这啥嘛，也忘了。
1: 这是我给宁宁买的，人家说这是学啥电脑的，让宁宁好好学习。前天向上。
0: 谢谢了，
1: 再见啊。
0: 老李，走好。
2: 哦。

下泡菜大街前，二月二来龙出现，小秋儿

0: 哎，你到底跟老母娘说了些啥？这事儿都办成了。又骗人家了？
1: 你以为我光会骗人呢？你没看出来，那是个寡妇，岁数不大也不小的。你不懂，他大半夜的自己哭啥嘞？啊！
2: 我接过个案子，有个女人知道自己男人在外头有人了，啥话也没说，男人回来还给包的饺子，打的酒，让男人美美的吃了一顿。等男人舒舒坦坦的睡了，女人拿舀水的瓢舀了满满的一瓢油，烧得直冒青烟，走到男人跟前，把瓢提得高高的，缓缓的把油浇在了男人要命的地方。
1: 那后来呢？

0: 三位里边请。我看你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现在我们这儿啊，到处都是违章炸山的，尽是哑炮，老炸伤人。县里正要整顿呢。
1: 哎，你知道吗？昨天又有俩人让哑炮给炸伤了。
2: 哦，
1: 是吗？啊，就住隔壁，一个胳膊伤了，一个腿伤了，正等着家里人来接呢。
3: 哥，
4: 哎，小段，
1: 你骑行那伤怎么样了？
4: 哎呀，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出院呢。
1: 是吗？
4: 这哑炮真害人呐。
1: 哎呀，真烦。
4: 就是，前两天
3: 啊，
4: 我们那个也被炸伤了。
1: 是吗？
4: 是啊。
3: 你给我来个电话呀。
4: 就是啊，没摊上这事儿。
1: 就是，怎么弄残废？
4: 胳膊断了，腿也断了。
3: 对了，你还有钱没有啊？没有啊，你上老李借啊。
5: 哎，知道了。
3: 你呀，一定要吃好，出门在外怪不容易的。
5: 哎，行。
3: 你要跟老李呀，一定要把关系弄好，有啥事儿一定要让着点啊。前些天我听你舅讲，他女儿工作的事儿不太好办，他这个人呢也干了一辈子了，还没出过门拿过大事呢，啥事儿啊都由他去吧啊。他也是该退休的年龄了。
5: 嗯，
3: 你别老和他争啊。
5: 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好，
5: 我们已经快回去了。
3: 对了，人家都想死你了。
5: 知道，多保重啊。
6: 大了。
5: 打完了。
6: 嗯，说些啥嘛？
5: 说让咱路上吃好些，听你的话，早早回去。
6: 哎呀，你媳妇是个好娃，啊？
7: 李叔，我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6: 啊？说啥？
7: 我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在外头跑了三四年了，家里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些日子跟着你们，我一看这电话我就想打。李叔，你就我打个电话吧。就是不说话，听个声也行。

0: 自己去听声，不准讲话。
1: 啊。
2: 喂，是于太家吗？
3: 我爸不在家。
1: 我女儿婷婷。
2: 喂，挂了。

现在病危了，都快不行了，他也不回来。

0: 心又软了吧？
1: 明天还你一包，
0: 那我就给你取。于太，怎么了？想开点，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说清楚，政府会宽大你的。
2: 嗯。

0: 你说，前面好像是一条公路，
1: 好嘛？于太，咋了？
2: 我想拉屎。你还有纸没？
0: 你要用多少？怎么没够啊？李叔，还有纸没有？
1: 看了。
0: 那家伙那屁股好像是吃纸呢。
1: 哎，

0: 秘书，秘书，狗日的，谁炸的？
1: 李叔，李叔，

0: 你放心，李叔，你放心。李叔，李叔，不跑了，这次不跑了，啊，这不跑了啊，李叔，玉台不跑了，
1: 李叔，你怎么了？
0: 枪呢？

0: 我的个，哎，哎，哎呀，我的个呀！
1: 李叔，我这一路都琢磨，你当时为什么不开枪啊？
0: 你当我不知道，这枪子儿比人跑得快。我只要一开枪，就断了这货回来的路了。
1: 李叔，哥对不起你。
0: 没啥，啊，你能回来就好啊。这人一辈子不能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吧，总有喝米糠尿一炕的时候。把下面拾掇净就行。哎呀，说到喝米汤，哎呀，要是真有碗米汤喝就好了。哎，你骗了人家七八万，咋弄的嘛？啊？
2: 我们那儿穷，我琢磨着。弄个金矿网，我就跟邻村的牛国泰两口子办了个会。后来才知道，政府不让私人挖金子，他两口子就卷着钱跑了，把我给骗了。我也才骗的人。
0: 哎。
3: 我的妈呀！
1: 李叔，你忍着点儿。
0: 张磊，你说，我这条腿不会残了吧？
1: 别，您闺女工作的事儿还等着您回去找我舅去办呢。回去以后，让我二姨把歌厅关了，干点别的。
2: 李叔，你知道我跟老板娘说啥了，老板娘才让咱们走的吗？还给咱带东西。
1: 说啥？又编？
2: 不编，我说的是真的。我跟他说，李叔，你也喜欢他，等过后还回去找他呢。我又骗了他，我怎么

0: 打不住西仇呢，李叔。
1: 王爷，你要忌口呢。
0: 哦。
1: 哎，玉泰，
0: 啊。
1: 哼个曲儿吧，啊？
0: 哼个啥呢？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海藻酸吕美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雄关漫道真如铁，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电影四度
6: 院线上新了。
7: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8: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7: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8: 插翅难飞。
7: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8: 我有一个计划，
7: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9: 可这不符合兵法。
3: 符合哪里的兵法？
7: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8: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0: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7: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1: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7: 他就是毛

0: 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2: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3: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瘦，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0: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2: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五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五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三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3: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4: 我们声音哪声？他就没声音呼，不但是命。快起跑！
5: 他们在混哪的？天花的都
6: 碎，安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7: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8: 杀他们之前，不要这么杀人！
9: 开炮！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0: 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拿岛去探险，希望你能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
11: 一次常规飞行遭遇意外坠机。
10: 哦天哪，我几乎都忘了。
12: 要降落吗？
13: 不能在这里降落。
10: 等一下，我可以向
13: 你
10: 解释。
13: 绝不能在这个岛上降落。
14: 哦天哪！
13: 应该甩掉它了。
0: 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们亡命奔逃。
15: 圈套，他们居然设下圈套。
0: 面对凶残狡猾的对手，
13: 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0: 他们怎样转危为安？8月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3》。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16: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17: 江哥。
16: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7: 快滚！
16: 哦，那好吧。
17: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16: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17: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16: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17: 敢摸枪你就死。
18: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17: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18: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17: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19: 生命需要充电，
20: 生活需要节电。
2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原著金庸，南刀北界身遭毒计，
1: 胡一刀和苗人凤一定要死，只有死人才可以真正保命。
2: 他的剑有毒，
0: 两代恩仇难以泯灭。
1: 苗人凤，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3: 苗大侠是北方反清志士的盟主，他代表千千万万汉人的希望。
1: 等你治好了眼睛，我再来杀你。
4: 五毒烟要用七月烟菊花才治好，
5: 陈姑娘是舍不得吧？
4: 苗大侠，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
6: 他中的是最毒的千毒之蛊，
5: 我来替他吸毒。
4: 其实你跟胡大哥才是最配的。
0: 红颜飞逝，情根深重，
1: 我今生今世绝不会再娶。
7: 这根本就是让我们自相残杀的毒计。
1: 他杀死你爸爸你还帮他？要报仇就要做走狗吗？
0: 刀剑英雄，豪气冲天。
1: 苗人凤，跟我回去见福大人。
0: 特别客串梁家人、黄日华、万梓良、惠英红、戴佩玲领衔主演《新飞狐外传》。

江南大侠胡一刀与北方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之金面佛苗人凤齐名，同为南北反清领袖，号召一方，虽未曾相识，却彼此心仪，互相推许。清廷视为叛逆，不惜多方设计挑拨离间，两雄未正是非，乃不得不相约定期决斗。胡一刀之妻子虽身怀六甲，仍夫妻相携，日夜兼程，赶往赴会。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吧。
0: 嗯。

0: 乾隆派。你觉得怎么样？
1: 没有关系，怕是动了胎气。他们是什么人呢？
0: 是乾隆派的人，想消耗我的体力。别说那么多，我扶你上马。

0: 廖大侠，时辰将到，你还不准备一下？
1: 归农，你的武功始终不能够攀上第一流，就因为你内心杂念太重。胡一刀的武功和我不分伯仲，等会儿比武，谁要分心，就是谁输。我在这儿尽量弹琴，就是为了心境。阿兰，不要鬼鬼祟祟的。
2: 相公，
1: 不用，我不喝了。
2: 天没亮我就起来炖了。
1: 好了，不要再啰嗦。

0: 有贵客到。
1: 请留步。
2: 天贵奴参见辣男大人。
0: 苗人凤跟胡一刀会不会两败俱伤呢？
2: 苗人凤我有把握对付，所以我希望他先杀胡一刀，再慢慢对付他。
0: 他们俩是闯王的侍卫后代，领导南北两股反清的力量。如果你杀了他们两个，其他的叛党就容易解决了。你还可以得到他们两把绝世的兵器半月刀和旭日剑，而且高官厚禄享用不尽呢。所以胡一刀和苗人凤一定要死，
2: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哼。

0: 们失手了，
1: 跟我来。
0: 少某，胡一刀真厉害，一刀一个，我们根本没办法接近他，更没办法杀他。
1: 哼，一群废物。上！
0: 胡一刀，
2: 他根本不会武功，天龙派的人为什么要杀他？
0: 啊，这是误会。
3: 走开，走开。
2: 苗人凤，
4: 胡一刀，果然守信，这里人都不变，我看我们另外选个地方。
2: 好，爽快。
5: 好，
2: 小二哥，劳驾你看着我的内人，现在没人敢伤害你。
4: 归农，替胡大侠引路。
0: 是。

0: 胡大侠，请。
1: 嗯。
0: 让开，让开，让开，
2: 好。嘿嘿。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佛苗人凤，果然不愧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七个字。嗯，这个黄包袱是我连败九省十七高手之后，他们联名相赠。今天遇到胡兄，我看这个包袱未必保得住。别客气，怪不得一路上天龙派那么多人关照我。
1: 回龙大哥，小弟只是想赢，
2: 我差点让你坑死。我义弟少不更事，苗人凤替他请罪。
0: 我今天要见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人凤，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苗人凤。
2: 好，

0: 哎，大嫂，怎么了？大嫂，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好痛，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0: 胡大侠，大嫂就快临盆，不如我明天再比。
2: 好啊。

0: 我给他起名叫胡飞。
1: 胡飞，
0: 我们胡家刀叫做飞狐刀法。飞狐，胡飞，胡飞，他一定可以发扬我们胡家刀。
1: 你明天要再斗苗人凤，快吃点东西休息，不然你会打不过他。
0: 哦，
2: 胡兄，恭喜你。
0: 苗兄，请坐。
2: 好。
3: 苗大侠，许防人不仁。
2: 废话，胡大侠顶天立地，怎么会用毒害人呢？
0: 好，这个人我看着不顺眼。
2: 哦。
0: 我孩子叫胡飞。
2: 胡飞，好，胡大哥，我们明天再斗必有伤亡，假如你不幸失手，我一定会将这个孩子视为己出，而且会将苗家剑法倾囊相授。
0: 谢谢，今天看到苗家剑精妙无比，如果飞儿能够学会。

0: 大嫂，他们明天要拼命，干嘛摆明那些招式？
1: 你不明白，他们两个武功太高，招式对他们已经没用了。胜负决定在内力和韧力。苗大侠光明磊落，真不愧是一代高手。

0: 我们依然是不分高低。
1: 现在已经很晚了，我看我们早点休息，明天再在兵器上见高下。
0: 好。
2: 我怕孩子醒了会肚子饿，你把他抱出来。
0: 好，
2: 我想让他看看他爹怎么打败苗人凤。
0: 好。
2: 啊
0: 啊！
2: 还有昨天我画的那本刀剑谱也替我带出来。
0: 好。胡大侠，经过昨晚，你对苗家剑法已经清楚了吧？
1: 你对胡家刀的招式大概也熟悉了。
0: 那么今天我用胡家刀，你用苗家剑，无论谁输谁赢，都无损我们的威名，好吗？
1: 好啊。

好见。

0: 视为己出，我很放心。
1: 大嫂，
0: 你答应过我照顾我的菲儿，那我就偷懒了。
1: 大嫂。

0: 我们发现有清廷高手来过，弟子们拦不住他。
1: 两人奉学监二十年，想不到连朋友的厚谊都保不住，这还能叫打遍天下无敌手？
0: 大哥，你不要难过，胡大侠的公子一定会吉人天下。
1: 但愿如此。胡兄，苗人凤错手伤你，深感悔疚，决定封剑十年，这把旭日剑和半月刀就当做胡兄你的陪葬品。

0: 四叔
1: 啊，
0: 这本刀谱我练到最后两页，可是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招式没刀又没剑呢？
1: 哎，我又不会武功，你不懂，我怎么会懂？
0: 哎，四叔，你曾经说过我练成了之后准我去找苗人凤，那我什么时候去找他呢？
1: 不要心急，明天我到镇上去，顺便打听一下江湖上的情形，再做打算。别急啊。

0: 你叫谁呢？
1: 叫你呀。
0: 你不会叫我的名字？
1: 鬼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的名字啊？你念过书没有啊？
1: 乡下人的名字那还不容易念。
0: 你听清楚了啊，立木旁边一个金。
1: 嗯，辛喽。
0: 嗯，说苦不苦，说甜不甜。
1: 这个是甘字，我以为有多难呢。
0: 啊，我的姓可就难了，一字三画不是大。
1: 嗯，那是小，小子是吧？小心肝。
0: 啊，你谢谢好宝贝儿。
1: 你这死土豹子。好，我拿了你的衣服，看你怎么上来。
0: 哎，喂喂喂喂，你真的把我衣服拿走了？
1: 那么你赶快跟我说哪条路下山进，你说了我再还给你。
0: 哼，我看不用了，我习惯光着身子走上来，让风吹干了我的身体之后才穿衣服呢。
1: 不要走过来，你走过来我杀了你。
0: 丫头，你遮着眼睛又怎么能杀我呢？啊，
1: 你不能走过来，不要走过来啊。
0: 小宝贝儿，我已经上来了。你要看清楚才能够杀我呀。啊，
1: 哼，你
0: 我的小宝贝儿，你下次再问路啊要礼貌一点嘛。没事儿。哎呀，你想谋杀亲夫啊。慢着，叫我一声小心肝就送你下山。
1: 我送你下地府。
0: 哎，糟糕，出手太重打伤他了。姑娘，
1: 傻小子，你的武功还算不错，不过人笨了点。
0: 你这个人真奸！喂，你
1: 骂我奸，我这把刀一动你就没命了，快点叫我一声
0: 小宝贝儿。
1: 叫奶奶。
0: 啊，
1: 叫奶奶。
0: 叫奶奶太老了吧，我叫你阿姨好了。
1: 叫奶奶。
0: 奶奶
1: 乖，下次别那么容易相信女人了，知道吗？
0: 嗯，啊，
1: 哪条路下山最近？
0: 那条。
1: 那就是这条喽。
0: 啊，
1: 我这么打你，你还会说实话吗？
0: 哎，
1: 再见了，傻小子。
0: 死丫头，贱丫头。这个女人那么会骗人。四叔，四叔。
2: 我去镇上，明天回来。
0: 四叔，你真是没口福啊。
3: 小兄弟，
4: 小兄弟，我们被坏人追杀，能不能让我们进来避一避？
0: 什么坏人呢？
4: 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坏人，他一定要拆散我们夫妻两个。妹子现在又有病，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们？
0: 那好吧，两位请坐。
4: 好，坐。
0: 这位大嫂，先喝杯茶定定神。
4: 谢谢。
0: 我出去看看。
5: 我们已经避了那么久了，还要避到什么时候？
6: 阿兰，苗人凤的武功实在太高了，我们还是避一避的好。
5: 这里很安全吗？
6: 你不用怕，起码有那个小子帮我们挡一挡啊。
7: 这位小兄弟，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大约四十岁的男女经过这儿？
0: 没有，没见过。
7: 真的没有？
0: 真的，真的没见过。请吧。
7: 嗯，

0: 小兄弟，在山野之地竟有你这样的少年高手。
1: 你快点走吧，我不想打伤你啊。
0: 姚志奇，我倒想看看你想怎么样伤我。
1: 姚安，
0: 你这招刀法究竟在哪儿学到的？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因为我问你。
1: 哦，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高手吗？
2: 为什么你要包庇他们？你这坏人干嘛要拆散人家夫妻？
0: 我拆散他们？那个女的是我的妻子，那个男的是我的结拜兄弟田归农，他讨笑青青，勾引我妻子。
2: 啊，
0: 你明白了没有？
2: 你说他们。
0: 小兄弟，你的武功不错，但是入世未深，被人利用了。
1: 你武功这么好，请问前辈高姓大名？
0: 江湖上人们都称我金面佛苗人凤。
1: 啊，苗人凤。
3: 苗人凤来过？
1: 是啊，他追杀一男一女，可惜我追不上他。
3: 菲儿，我想你已经可以去找他了。当年你爹跟苗人凤比武，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又让田归农追杀，这件事的真相你一定要查清楚。

0: 四叔，这间房子好像很久没人住了。
1: 可能苗人凤家里出事了。
2: 苗人凤，苗人凤，
1: 菲儿，我想苗人凤一定出了事，我们先去打听打听。
0: 四叔，您的脚不方便，我一个人去，您休息吧。
3: 那间屋子啊，空着很久了，他老婆跟他异地通奸，卷包会走人了，大概2年多了。
0: 那知不知道哪儿可以找到苗人凤啊？
3: 那可真对不起，您都问着了我了，我不知道。

0: 各位同门，各位前辈，家师之长为同门多年，不幸他老人家上个月仙逝，国不可一日无君，门派也不可一日无主，所以今天特意比武来看看哪位师兄弟能够担任掌门。现在我们恭请本门长老刘和真师叔公担任主持。
1: 师兄，我想领教你的韦陀拳法。
2: 好，
3: 谁呀、啊？

0: 啊，你们这个就叫做维陀拳呐。
1: 小姑娘，要是你想捣乱，找错地方。
0: 你就是比拳出名的杨斌，好，等本小姐来指点你几招。回头直路。回头吃根。韦陀开山，
1: 你会韦陀拳？
0: 你就是用刀出名的孙伏虎。

0: 唇双称，教出来的弟子那么差，我做长辈的都觉得很惭愧。我做了掌门之后，会好好的教导你们练习武功。
1: 嗯，
0: 老爷子，你也想玩？
1: 你没资格拿这个牌。
0: 怎么？
1: 你的韦陀拳和韦陀刀只得其形，其实是天山派的武功。你来这儿是想浑水摸鱼？
2: 就是啊，他根本没练过韦陀拳。
0: 我从小就练韦陀拳了。
1: 是吗？我知道最近有个小妞专去各大门派抢掌门金牌，她的武功挺高，我相信一定是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0: 大胡子，不要再冤枉我了。
1: 哼，好，你说你从小就进韦陀门，韦陀门的镇门之宝是什么？
0: 哼，本门的武功样样博大精深，没有一样不是镇门之宝。
1: 你这个小妞真是狡猾，本门的镇门之宝就是天罡梅花桩。摆桩。小妞，请。脚踏地为拜。

0: 子，你认输了吧？
1: 佩服，
2: 师叔公，
3: 师叔公，
0: 你们还有谁不服？如果没有，我就拿掌门牌了啊！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抢掌门牌？
4: 哼，你也是抢人家的，我当然也可以抢你的。
0: 我要掌门牌有用。
4: 有什么用？
0: 放开我！
4: 哎，你上次把我骗了，这回你别耍花样了。

0: 嗯，这次是真的。我刚才出手可不轻啊，姑娘，糟糕，她流血了。
1: 耍几次都没有问题，最要紧是有傻猴子肯上当。
0: 臭小妞又骗我！
1: 不骗男人的怎么能算是女人呢？
0: 好，
1: 拿，我现在让你拿，来呀！你敢？你敢拿？哼，瞧你的样子，准是不敢了。
0: 是吗？啊？
1: 你想干嘛？
0: 啊，没什么。你刚才一这样，我才发觉你的身材那么好。现在我不想要掌门牌了。
1: 喂，你想怎么样？
0: 想怎么样？
1: 喂，啊、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哎，你刚才不是说我没胆子摸你吗？啊？
1: 你走开！你走开、啊
0: 哎！你放心，你放心，一会儿你不叫我走，我自己也会走的。
1: 哎，你想干什么？你放我下来啊！你放开我，放我下来！你无赖！
0: 你抢了那么多掌门牌啊？
1: 对了，本小姐现在是十三大派的总掌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好，你可以不说，但是所有的掌门牌一个也不许带走。
1: 好，我告诉你，清廷派福安康去召集天下武林掌门人开会。我师父天山老人查出这是个大阴谋，他们的目的是要将武林精英一网打尽。苗人凤大侠四处奔波，劝各派掌门人不要附会，但是没有人肯听，所以我师父就叫我去抢掌门牌，起码可以阻止一部分人别去送死啊。
0: 你告诉我这些事情，不怕我是清廷的走狗吗？
1: 你的样子像清廷走狗吗？
0: 哎，你刚才说苗人凤劝人不要参加大会，那他会不会去呢？
1: 会。
0: 姑娘，这个掌门做做。

0: 苗人凤聪明一世，他一定想不到我们兜了个大圈子藏在他家里。
1: 桂农，我好怕，如果让人凤抓住，他一定会杀了我们。
0: 哎，我们在这儿闭上一个月，再上京和福大人的高手会合，那个时候十个

0: 苗人凤也不用怕。
1: 龟奴，那也不能那么说啊。人凤他这几年的武功又精进了很多。
0: 真正的英雄豪杰讲的是智谋，不是武功。关公张飞英雄盖世，不还得要听命于手无缚鸡之力的诸葛孔明？18年前苗人凤武功不高吗？还不是中了我借刀杀人之计。哼，替我除了回一刀。
1: 贵奴，你是说？
0: 我老实告诉你，当年是我用毒药涂在旭日剑上，所以胡一刀脖子受了点伤，立刻见血封喉。
1: 贵奴，原来是你。
0: 无毒不丈夫，本来想要他们两败俱伤，我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可惜只成功了一半。谁？原来是你。哦，你这个老家伙，你还没死啊？
2: 这个王八蛋，是你害死洪大侠的。
0: 是我还。
2: 停！
0: 停！

0: 可以骗得了我。我一看你们走的路线，就知道你们会藏在我的家里。出来！
1: 四叔！四叔！四叔！你为什么杀我四叔？
0: 小兄弟，你听我解释。
1: 不用说了，我跟你拼了！
0: 好，你不要太冲动。
2: 好，怎么办？
1: 走，你别走。
0: 慢着，你使的胡家刀法究竟从哪儿学来的？
1: 你为什么杀我四叔？
0: 我没有杀过人，
1: 你无耻！我亲眼看见你杀他的。
0: 你的武功还不是我的对手，何必争匹夫之勇呢？今天误会重重，我知道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如果你真的是胡一刀的后人，你就更应该保重自己。
1: 你假仁假义。
0: 好，就算我是假仁假义，如果你要找我报仇，首先要练好自己的武功。如果你死了，这个仇就报不了了。你好好的想想。
1: 四叔，
3: 四叔，连您老人家也死了，这天地间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叫我跟谁商量呢？苗人凤的武功又那么高，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怎么样才能报仇呢？

0: 四叔，四叔，是你，我四叔呢？
1: 我替你葬了他，你睡了一天一夜了。
0: 苗人凤，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1: 你跟苗大侠有什么恩怨？
0: 我四叔就是他杀的。四叔不懂武功，他都下毒手。
1: 我看过你四叔的尸体，不像是苗大侠杀的。
0: 是他，我亲眼看着他用剑刺死我四叔，难道会冤枉他吗？
1: 是，你四叔身上中了两剑，第一剑在尾椎骨插进，第二剑才是在心口。
0: 这有什么关系？
1: 苗大侠剑法天下无双，杀人得用两剑吗？
0: 放屁！这种卑鄙的小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1: 你听我说啊！
0: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2: 救命啊！

0: 救命！
1: 发生什么事情？
0: 我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交给苗大侠，但是被钟氏兄弟追杀。
2: 苗大侠？
0: 是啊，我叫张飞雄。这封信有关北方反清志士的生死存亡，我一定要亲自把这封信交到苗大侠手里。
3: 现在苗人封在哪里？
0: 在十里外的长安村。
4: 一定躲在里面，快走！
0: 两位，帮我挡一阵，我要去送信，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5: 看你往哪儿跑！
2: 我来。
1: 你找谁呀？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苗大侠。
1: 苗大侠在，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封密函要亲自交给他，
1: 快进来吧。苗大侠，苗大侠，
0: 苗大侠，
3: 别说那么多了，密函呢？
1: 是，
0: 这封密函有关北方反清志士的生死存亡，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辛辛苦苦地送到这儿来。
5: 是谁指使你们的？
6: 苗人凤，田大人托我来问候你。
5: 上。
7: 是。
5: 啊！

0: 点放，你中的是苗疆五毒，你的眼睛一定瞎了。玩官的束手就擒，跟我们回去见田大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今天真是天亡我苗人凤，你就杀死我吧，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嘿，若兰，
4: 苗人凤是我的，你们没资格杀她。
5: 你敢跟朝廷作对，
4: 走。
6: 胡飞，不要动手，
4: 这是我们的事，不用你管。
6: 苗大侠是北方反清志士的盟主，他代表千千万万汉人的希望，我能不管吗？
4: 他先杀我爹，又再杀连武功都不懂的平四叔，他不配做盟主。
7: 这位姑娘，他的爹爹胡一刀当年的确是死在我的手上，他要为父报仇，我甘受无辞。
6: 好，我不管，不过胡大侠会在棺材里头九泉之下死不瞑目。
4: 你说什么？
6: 当年南刀北剑比武轰动武林，大家是堂堂正正较量，胡大侠虽死犹荣，谁知叫他儿子乘人之危欺负一个瞎了眼的人。可怜胡大侠一世英雄，让人耻笑。
4: 好，苗人凤，你眼睛中了毒，等你治好了眼睛，我再来杀你。
7: 木毒烟剧毒无比，我的眼睛瞎定了。
6: 不一定，毒手童子虽然是药王派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去药王庄求解药啊。傻小子，如果你是英雄，就应该陪我一起去。
7: 不必了。既然他们用毒药来害我，又怎么会给我解药呢？
4: 他们敢不给？苗人凤，你是英雄，就在这儿等我，我们走。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姑娘，请问药王庄是不是在这儿？
1: 你们找药王庄做什么呀？
0: 求毒手药王给五毒烟的解药。
1: 你们不用找了，药王已经过世了。
2: 药王真的死了？
1: 嗯。大师兄，二师姐，
3: 我看你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我想你还是快点交出七叶烟菊花来。
1: 七叶烟菊花，你们也不会种，交给你们不出三天，你一定干死，那又何必呢？
4: 哼，都是师父偏心，把这种种法交给你，不交给我们。
3: 师妹，今天我们一定要得到七叶烟菊花，你乖乖的，我们就会放你一条生路。
5: 我们走。
2: 这三个人似乎和药王有点关系，我们别走，在这看看。
5: 哦，
1: 大师兄、二师姐，你们走吧，我不想和你们交手。
3: 哼，那么好心，我倒要看看师父交了点什么本领给你。

0: 二师姐，这是苗将军四蛛网，一碰上就一辈子甩不掉了。
1: 师父把药王庄三宝全都给了你？
0: 不是，只有七叶烟菊花和金丝蛛网在我这儿，药王神篇已经给师父陪葬了。
1: 药王神篇我终于找到了。你是谁？竟敢拦着我。
2: 姑娘，这坟是你师父的，你要挖坟那还算是人吗？
1: 多管闲事。哎呀，
3: 胡大哥你怎么样？
4: 他有毒。
3: 岂有此理，他帮你的忙你还用针扎他。
0: 师姐，师父真是神机妙算，在生前就算准了你会挖他的坟。
3: 哼，你们两个是蛇鼠一窝。
0: 我用金针扎他是救他。
3: 我呸！
2: 多谢姑娘金针相救。
3: 你怎么样？
0: 哎，你不能碰他。
3: 为什么？
0: 你碰了我的衣服，现在已经中毒了。
3: 你真是个毒女，全身都是毒。
0: 没人让你碰我。
2: 姑娘，这位袁姑娘跟你是一场误会，请你给她解药吧。
3: 胡大哥，谁稀罕她的解药？
1: 师妹，你救救我。
0: 师姐，这条金蛇是师父吩咐放在他的坟墓之内的，试试你和大师兄的。他说如果你不挖墓，对他还有一份师徒之情的话，就把药王派最高的武

0: 神篇抄给你，但是你居然挖了他的墓，我也没有办法。
1: 师妹，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2: 不要求他。师妹，我们不必求这个死丫头，我们去找师叔。
3: 姑娘，你救救他吧。
0: 你跟他什么关系？你那么关心他？
1: 我们是什么关系？关你是不是？
0: 你不要嘴硬，你中了碧蚕毒，双手会一路绿下去，一直到全身变成绿色为止。你放心，你不会死的，不过你一辈子都会这样绿下去。
1: 胡大哥。
3: 姑娘，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是我却希望你能够帮他解毒。
0: 我帮他解毒没关系，最怕的是他不愿意。
3: 他一定愿意。
4: 你怎么知道？嗯，
0: 好，我教他解毒的方法，你自己去。
3: 好，你说。
0: 那边有桶花肥，你把你的手泡进去。
4: 什么花肥？又是屎又是尿的，你叫我把手泡进去？
0: 除此之外无药可救。
4: 怎么行啊？
3: 他既然这么说，就泡吧。
4: 我不干。
3: 哎呀，无药可救
4: 啊！不要。真的要
3: 啊？是啊，你自己泡吧，我不会看你的。
0: 我姓陈，叫陈灵素。
3: 啊，陈姑娘。
0: 你的朋友手中的毒，真的要花费才能解，我没有骗你。
3: 这个我知道，原来陈姑娘就是药王前辈的高足。我想求姑娘赐我五毒烟的解药。
0: 谁中五毒烟了？
3: 金面佛苗人凤苗大侠。
0: 听说苗人凤是当代的大侠，他仁义无双，他应该救的，可惜现在去不成了。
3: 啊？为什么？了。你怎么知道？
0: 你看，
3: 怎么这么多蛇？
0: 他们向哪个方向去，我师叔一定打哪个方向来。因为我师叔专练毒蛇，人人称他蛇王。那些蛇很远就知道是他来了。
3: 你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袁姑娘，改天你碰到药王派的人，千万不要用手乱碰哦。
5: 侄女，你师叔来了，还不出来迎接？
0: 二位，我师叔的本事在我之上，我们要避他一避。
3: 我看避无可避，陈姑娘，你是怕他的毒功还是武功？
0: 七叶烟菊花是万毒之王，有了他，什么毒都不怕。但是，我师叔的武功很高的。
3: 如果你有法子令我不怕毒，我就不怕他的武功。
0: 好。七叶烟菊花的叶子剧毒无比，可是百毒不侵，你有了它在身上就什么毒都不怕了。
1: 别理他，胡大哥，谁知道一会儿他要不要你用花肥来解毒呢？
0: 如果你不打败我师叔的话，就没有办法救苗大侠了。

0: 停。
1: 小伙子，你是谁？
0: 我是陈姑娘的朋友。
1: 找死！我的失职女居然将七叶烟菊花交给外人。

0: 怎么样？
1: 好，看你有多少七爷烟菊花。我们走，
0: 走。
2: 胡公子，好武功。
1: 我们快点赶回去救苗大侠吧。
2: 我进去拿七爷烟菊花。
1: 好。陈姑娘真好。
3: 很好吗？
1: 哎，
2: 五毒烟要用七爷烟菊花才治得好，我们走吧。
1: 上！
4: 人凤，跟我回去见福大人。
1: 笨蛋，他杀死你爸爸，你还帮他？
4: 我当然要杀他，但你也不是好人。
1: 你听我说，他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来报仇的。
4: 哼，要报仇就要做走狗吗？
1: 我有苦衷的。
4: 我让你骗过一次了，不会有第二次。居然还有你死鬼爸爸的几成功夫。
5: 胡飞，这种袖里藏刀不对，不要让他缠着你，要以快取胜。
1: 现在叫招太晚了吧。
5: 怀中抱怨本是虚招，下一招你用西门铁扇。杀生怪风，公平正义。
4: 现在交招不晚呢。
5: 胡飞，他的天龙剑士已经用完了，你再用怀中抱怨。
1: 好，还想用虚招来骗我？
4: 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我以为你很聪明，他在一旁教我，就是想让你中计。
1: 走着瞧。
4: 陈姑娘，谢谢你。苗人凤，我们请到独守药王的高足程灵素姑娘来医治你的眼睛。
6: 如果不能治的话，姑娘不妨直讲，无需隐瞒。
2: 毒手药王的徒弟没有治不了的毒，只不过一定要用五片烟菊叶，而烟菊每三年才开一次花，每次开花的时候就只有七片叶子，救了你就只剩下一片。
3: 陈姑娘是舍不得吧。
2: 苗大侠，你是北方反清志士的盟主，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只不过烟菊叶是天下制毒，你的眼睛用它来医治是以毒攻毒，一敷上去就会剧痛攻心。
6: 姑娘，我苗人凤死都不怕，还会怕痛？
2: 好。

0: 功力真是深厚。
1: 三天之后，你的眼睛由痛变痒，就没事了。
0: 多谢姑娘，谢谢你。不必多谢，你看得见之后，我就会杀你。三天之后，苗人凤的眼睛就看得见了，那我就连一分杀他的把握都没有了。如果现在动手，又对不起爹。

0: 胡兄，20年了，当年我错手把你杀死，至今仍耿耿于怀。如今我知道你后继有人，真是很开心。令郎的胡家刀法已经有10成的火候，总算没有辱没你胡家的声望。好，今天我可以了结20年的心事。吴飞，你杀我吧。
1: 苗人凤，你当年是怎么杀死我爹的？
0: 当年最后一招，你爹用浪子回头，我用的是神龙摆尾，大家是点到即止，受的只是皮外伤。
1: 你胡说，皮外伤我爹怎么会死？
0: 因为事前有人暗中在我的旭日剑上擦了剧毒。
1: 什么人干的？
0: 当时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怀疑是田归农。原来这个畜生，他早就被清廷售卖了，所以假意和我结拜，挑拨你爹爹和我决斗。后来他还勾引我那人私奔。
1: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0: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你要杀我，我不会逃避，我只希望你杀了我之后，将我的女儿带去天津，交给我的弟弟。你动手吧。
1: 那平四叔那一剑你又怎么解释？
0: 在我未到之前，田归农已经在那儿了。当我把剑刺中平阿四的时候，肯定他已经死了。是真是假，你自己判断。
1: 好，我去找田归农算账，但是等你的眼睛好了之后，我会记我爹的遗志，堂堂正正打败你。
0: 够豪气。如果这样，苗人凤索性向你起命3个月。
1: 3个月？
0: 嗯。天下掌门人大会是乾隆手下红人福安康所设计，他想将天下的高手一网打尽。我四处奔走，劝各派的掌门人千万不要去，可惜无人肯听。现在我要留有用之身，先揭破他们的阴谋。
1: 好，我们一起去，先杀田归农，你我再决斗。
0: 一言为定。9月19是你爹的忌辰，我们就在他的坟前决斗。
2: 怎么那么多人都杀不了一个苗人凤？
3: 福大人，本来属下已经胜券在握，谁知忽然间杀出一个用胡家刀的小子跟一个用毒的丫头，所以属下
2: 一个小子一个丫头你都杀不了，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你又怎么能够收拾72门派掌门呢？我招揽了几位用毒的高手，他们或者比你有用。传进来。
4: 传来人。
5: 哦，是万琛。
6: 参见福大人。
2: 嗯。裴兄，别来无恙是吗？
0: 谢谢你。
7: 不用客气，苗大侠，你要多见见阳光，不然的话遇见强光就会流眼泪了。
0: 多谢姑娘指示。

0: 来当年练的功夫有人记录下来了。
1: 你知道什么？
0: 武功到了极限的时候，任何兵器都不重要，所以每一个学刀的人都希望练到无刀胜有刀的境界。
1: 无刀胜有刀？
0: 嗯，以掌代刀。嚯，嘿，哈，嘿，嘿，嘿，嘿，嘿，以指作剑。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好，菲儿，恭喜你，你的武功又进了一步。
0: 哎，你为什么要教我？你明知道我武功越进步，你输的机会就越大。
1: 输赢有何阻挡？重要的是，你不能丢你爹的脸。

0: 吴公子，
1: 程姑娘，有什么事？
0: 这片胭脂叶你收好它，天下掌门人大会凶险重重，到时候会有用的。
1: 胭脂叶就只剩下一片了，送给我，那你就没了。
0: 不要紧，我自有片场百毒，什么毒对我都起不了作用的。那你收着吗？你不要，我就走了。以后我都不理你了。
1: 程姑娘，我……
0: 你真的不要？好。
1: 哎，程姑娘，那我就收下吧。
0: 你可以叫我林素。
1: 谢谢你，林素。

0: 我师叔也在。
1: 他们今天一定用毒，大家小心。
2: 当今皇上崇尚武术，知道中原各派各有决议，想抽取其中的精英作为御赐六大派，以后是朝廷的俸禄，在武林中镇驾，所以今天请各位掌门来以武定高下，哪六派得胜就可以得到这六个御赐的金龙杯，以后永享荣华富贵。
3: 好啊，永远荣华富贵。
1: 各位请听我苗人凤说几句话。
4: 苗人凤，福大人说话你竟敢插嘴。
5: 今天这个大会根本是陷阱，我们如果比武到最后只剩下六大派的时候，六位掌门也以元气大伤，那时候他们将我们一网成擒，简直是易如反掌，这根本就是让我们自相残杀的毒计。
6: 原来是这样，
4: 是个阴谋混账。苗人凤，你敢作乱犯上。
5: 哼，我苗人凤已经作乱了30年，今天我就要犯你这个上。
7: 各位看见了，他们一早就四面埋伏来对付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中计。
8: 现在才明白未免太晚了，你们大家运运气。
0: 阎罗帐。
8: 怎么我没事？
0: 你有七叶烟菊叶百毒不侵的，
8: 现在怎么办？
0: 我先给大家驱毒。
8: 现在驱毒太迟了，上。

0: 呢。怎么样？
1: 你不要管我，你去救陈姑娘吧。
0: 我叫陈姑娘来救你。
1: 不要，我不用她救。
0: 这怎么行呢？吞下去，吞下去。你在这休息会儿。

0: 顾大哥。
1: 灵素，紫衣呢？她没事了吧？
0: 我没事，我给你那片七叶燕菊叶呢，在哪儿？胡大哥用它来救我。陈姑娘，我一向都很妒忌你，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要救胡大哥，救他。他中的是什么毒？他中的是药王门最毒的千毒之蛊，我们一进门就遍尝百毒。我师叔几十年的功力，身上的毒就更多了。千毒之蛊是我们临死之前最后一击，将身上多年来聚集体内的毒全部都使出来，重者必死。
2: 那岂不是没得救？
0: 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七叶烟菊叶。
2: 可是那片七叶烟菊叶。
0: 第二，
2: 怎么样？
0: 一命换一命，要有人替他把毒吸出来。
1: 生死有命，我不要人家为我死。
2: 我来替他吸毒，
0: 你懂吗？
2: 你教我。
0: 你吸毒之后就会死，你死了之后，世上就剩下我和胡大哥一起。以后，你就孤零零一个人喽。
2: 只要你们开心快乐，我就放心了。陈姑娘，你教我吧。
1: 啊，不，不行。
0: 不
1: 好，不，
0: 你过来。

袁姑娘，我佩服你度量大，本来我自问做不到的，但是现在我想通了，我一生孤苦伶仃，只有师父一个人，这段日子跟胡大哥在一起我真开心。其实你跟胡大哥才是最配的，

0: 说话，你说话呀，你一天一夜都没开口说过一句话。你哭吧，不哭出来会很伤身体的。
1: 林父，我欠你太多了，决斗之后我会回来结庐而居，永远陪你。
0: 我跟你一块去。
1: 林素为我而死，我今生今世绝不会再娶。

0: 拜月刀，旭日剑，梁云凤，我还怕你吗？
1: 归农，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0: 好。啊，卑职叩见福大人。
2: 嗯，
0: 跪下。
2: 起来，田归农，我刚刚接到密报，虎飞和苗人凤9月19在这儿决斗。
0: 那就是后天。
2: 嗯，我在西藏天龙寺请了喇叭高手帮你，9月20我一定要见到两个人头。
0: 是。
1: 归农，
0: 不许多嘴。

0: 你来晚了，那两位姑娘呢？
1: 宁素为我而死，子怡不知所踪。
0: 七十二掌门，损折其半。
1: 死者已矣，今天我就要

0: 堂堂正正的用胡家刀来破你的苗家剑，以偿我爹20年前的心愿。
1: 好，20年前我遇到的是胡家刀的第一高手，20年后我再遇到的也是胡家刀第一高手。我苗人凤，虽死无憾。

贵奴要你们两败俱伤，然后再来对付你们。

0: 这就是命中龙象飞轮阵，你们的死期到了。
1: 哼，天归农，我不找你，你居然来找我。
0: 哼哼，哈哈哈哈哈！我今天还用怕你吗？
2: 他拿了半月刀跟旭日剑，无非当年你爹爹就是让他下毒毒死的，你四叔也是

呀！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2: 你得说
3: 啥目的，
2: 哪边的有，
3: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5: 开路！
0: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3: 你是来报信的吧？
6: 我是来参加的。
3: 当八路可艰苦啊！
7: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3: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7: 吹着凉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吃饱，大西瓜。
8: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3: 啊，你是八路，
9: 你算说对了。哎，
0: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3: 老子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0: 著名导演崔伟，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1: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10: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11: 你们
12: 打给路，
13: 他妈打干！
14: 抓活的！
1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0: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1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0: 用刀枪团体武器，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7: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0: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18: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0: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1: 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19: 罗马必杀！
0: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9: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13: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0: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2: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0: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5: 你们还不满意吗？
7: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5: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4: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0: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8: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7: 我
2: 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

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师傅命丧鸿门宴，师兄乘机夺门主。
1: 请
2: 请。
1: 李堂主，这是何意？
2: 岂不闻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今天是来得去不得。
1: 师傅，师傅，你说铁西门由谁执掌？
3: 师傅，
4: 恭请大师兄就任门主。
0: 师仇未报，他又被陷害。
1: 师父被害，有人传说跟大师兄有关。大师兄把你逐出门户，你是故意来？
5: 放手！
1: 我是故意来挑拨离间，你还留我干什么？
5: 元郎，
2: 算命要命穷，
1: 算你这小子有眼力。
6: 小爷杨一飘，
5: 十大杀手都已经露面了，一手带三少，
7: 流血谈笑中。
0: 险情频生，他屡遭追杀。真相大白必有因，为报师仇绝雌雄。
5: 你就是杀我师父的仇人？
1: 是。
5: 为什么故意让我明白？
1: 明人不做暗事。
5: 是谁叫你杀我师父？
1: 你的大师兄曹峰。
2: 你们打算怎么样？
5: 我今天要清理门户。
0: 铁骑门。

0: 领导啊。四匹马呀，五魁首啊，八匹马呀，七个脚啊，六六六啊，哥俩好。八匹马呀，
1: 哥俩好啊，
0: 四匹马呀，
2: 六六六，
0: 六六六，你哥。
3: 喂，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怎么会动的？
4: 活货，当然会动。
3: 可不可以见识一下？
4: 这里边有的是，只管去见识见识。
5: 哎，大爷，这里边
3: 有来人啊！哦，我明白了，活货就是女人。
4: 哼，真聪明。
3: 罗二哥，我们进去见识见识。
4: 嗯。
6: 有客到。
7: 啊，原来是铁骑门的罗二爷、袁三爷啊，真是稀客贵客，快请里边坐泡茶，楼上的姑娘见客。
8: 梁总管啊，别忙着张罗，我们弟兄来是在门口看见一个活货，想见识见识。
3: 这不就是，喂，抬进来。
7: 啊，这这种新来的乡下人呢，不懂规矩啊，只怕冲撞了二位，还是别的姑娘吧。
8: 要是我们说一定要这个呢？
7: 啊！
8: 叫你们抬进来，听见没有？
7: 啊哈哈啊！看起来二位还是喜欢新鲜货啊！喂喂喂，抬进来吧！
3: 好，好，好，
7: 放到这儿。哎，你们不认识这两位啊？哦，这两位就是大英雄、大豪杰，铁骑门的铁豹罗信、罗二爷，这位就是铁猴元郎、袁三爷，还不快过去见礼？嗯，
9: 是。
3: 罗二爷、袁三爷，打开。
7: 啊啊哈哈！要是他们二位在外边有什么冒犯失礼之处，还请看在神鹰堂的面上，不知者不罪。
8: 我们知道这里是神鹰堂的买卖，打开。
7: 看
8: 什么？是不是你妹子？
3: 你贵姓？
8: 我姓王。
3: 王，是不是排行第八？刚才外面有一位王八太太，说是要看见她老公在里面，叫赶快回去。
8: 是。
7: 啊，对，对不起啊，对，对不起啊，没事了，没事了，哎，请回去吧，没事吧？啊。
8: 你叫什么名字？
10: 兰心。
8: 你怎么来的？
10: 是他们两个。把我捉来的。
3: 梁总管，这可不大对，强抢民女，逼良为娼
7: 啊！不不不不不，是他家里欠了我们神鹰堂的钱呐！
3: 重力盘剥又是一条罪名，
8: 你可以走了。
4: 什么？
8: 你走好了，没人敢拦着你。
10: 多谢两位恩公。

0: 二师哥，我们也弄个活货玩玩怎么样？
1: 好主意，不错。
0: 哎，把这个活货拿地毯卷起来抬走。快点动手。

0: 猜哪儿去啊？
1: 神鹰堂赌房。
2: 西门的罗爷、袁爷，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1: 哼，我们来玩两手，行不行？
2: 哪的话，请都请不到呢，请随便。
1: 好，你们滚吧，没你们的事了。
3: 是。
2: 两位不知想玩什么啊？
4: 就赌这活宝
2: 啊！活宝，
4: 这个赌注很大，还是叫你们曾总管来。
2: 好。
4: 曾总管，今天咱们弟兄想玩两手。赌注很大，你受不受？
5: 赌赌，当然赌了，开赌馆怎么会不受注啊？
1: 这还像话？今天我们赌的是样活宝。
5: 活宝？能不能先让我见识见识？
4: 哦，那是自然了，你看着啊。
5: 梁总管。
1: 曾总管，我们赌的就是这位活宝。这是脑袋，这脑子可有用，装会出点子，会逼良为娼，该值100两银子吧？
5: 100两，你们要是输了呢？
1: 我们输了，这颗有用的脑袋当然是你的了。
2: 老曾啊，你可别让他们输了啊。
1: 哦，你掷骰子。
2: 老邓啊，
1: 别吵。我的，他妈的，2点，输定了。
2: 2点。
1: 快快点，愿赌服输。我可不是输不起啊。
5: 是。必时，你们赢了。
1: 运气不坏。
5: 你们赢了。还赌不赌啊？
1: 手气好，当然要赌。
5: 就赌这100两了啊。
1: 谁说的？赌梁总管的一双手。又是2点。
5: 这副比上副好一点。
1: 手气真不坏，现在该赌。梁总管的脚。
5: 400两。
1: 梁总管的心肝儿，
5: 又能值多少？
1: 你放心，梁总管的心肝又黑又坏，不值钱，3两银子。输了。
2: 老邓
1: 输了。
3: 是啊，把梁总管的心肝输掉了，给人家吧。
5: 哎，别，可以不作案的。哼，
4: 这是什么话？铁西门里可没有输了不认账的人。
1: 哦，我想是谁这么大胆？原来是铁骑门的铁豹罗信、铁猴元朗两位。
4: 你就是那个飞鹰陈翔。
2: 又来了一只雄鹰，梁总管，你委屈一下啊！雄鹰高登，
5: 不错。
0: 嘿嘿，哦，铁虎曹峰，今天铁骑门的三兽都到齐了。
2: 不错，我们大师兄到了，你们更要倒霉了。
4: 走。

0: 你们到神鹰堂生事去了
1: 啊？要不是大师哥来，我真会放一把火烧了那个赌房。
2: 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对方的地头得了便宜就得离开。
3: 师父，神鹰堂包赌博娼无所不为，这个祸害一定要铲除。
1: 神鹰堂堂主米酒高派人求见，
3: 请进。
1: 是。

0: 米堂主说，神鹰堂良莠不齐，有些事他老人家也并不知道。多成贵门三位师兄出手教训，他老人家反倒感激，务要请门主同三位师兄赏光，双方气弦修好。宴会之中，本堂弟子会向贵门公开道歉。
1: 米堂主太客气了，请在外面稍候一时，我们来与不来即刻奉告。
0: 是，
2: 请。
1: 米九高会不知道他神鹰堂在干什么事，哼，认错道歉，当我们是小孩子。
3: 我们要是不去反倒示弱，以弟子看不妨将计就计。
1: 你讲。
3: 铁西门和神鹰堂迟早要决强存弱亡，为这件事我已经安排了一支骑兵。
1: 嗯，
3: 我们只管去，假作不备，其实是一举深入重地，有师父和我们三个，再带上四铁卫，加上我说的那支骑兵，正好出其不意，一下把神鹰堂的首脑歼灭。
1: 骑兵是
4: 白衣浪子燕秀到访。
3: 骑兵来了。
4: 是，请。
5: 是他。
3: 师父，这位就是人称白衣银梭的浪子燕秀。

0: 朋友的大名是久仰的了。
1: 哼，好说，浪迹江湖，就闻铁骑门和铁门主的大名，今天才得拜师尊严。
0: 请。
1: 这两位是我师弟，我们见过了，是在妓院里。燕兄就是这样游戏人间呢。
2: 听说要请燕朋友出手，一定得有千金众筹。
1: 哼哼，那也分什么事。这次燕兄住在妓院里，亲眼看到神鹰堂许多劣迹，就慨然自愿拔刀相助。
3: 哦，那燕朋友是做亏本生意了，还得白贴开销。
0: 好，事情就这么办。刘恒，你去通知米酒高派来的人，我们明晚赴会。
4: 是。
5: 十四神鹰，
6: 在。
5: 你们埋伏在后厢房里，到时候下命天酒，就是给你们的暗号。
6: 是。
5: 你们去吩咐门口的人，铁林他们到了，先要搜身，若是带了武器，立刻传令围攻。

0: 他们到了。铁门主，各位可带有兵器？
1: 有无兵器，一望而知。你们可要搜身？
0: 小人不敢。他们没带兵器。
2: 铁门主，大驾光临，群雄必至，你果真是位豪杰。
1: 李堂主召见，岂敢多疑？
2: 哎，严重严重，各位请坐。

0: 我先敬铁门主及各位一杯。
1: 请，
0: 请。兄弟，这两个不成才的小徒在外胡作非为，多蒙铁门主三位高徒给了他们教训。兄弟已经告诫两个劣徒，从此收了那些不法行当。
1: 你堂主从善如流，令人敬佩。
0: 好说。高登、陈翔，你们两个敬铁门主和各位师兄一杯，从此改过自新。

0: 再干一杯，哎，
1: 嗯，
0: 大家再干一杯啊！
1: 请。这帮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没了酒都不知道。陈翔，去叫他们添酒。
0: 是。添酒。
2: 李堂主，这是何意？
1: 你们还在江湖上行走，岂不闻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今天是来得去不得，上，别让走脱一个。
0: 快快快！

0: 白衣银梭，你是白衣浪子燕秀？
1: 正是，铁门主就位之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叫我做个不速之客。是你们的时辰到了。

0: 暗算，这东西力道很大，像是装有机皇。
1: 师傅，
0: 我死了之后，铁器们有
2: 师傅，你说铁器们由谁执掌？
0: 你
1: 师傅，
2: 抬了门主一匹回去。
3: 是。

0: 现在本门有三件大事，第一件自然是为门主料理后事，第二件甄明凶手，为门主报仇，第三件是立一位新门主，不但要主持前面说的两件大事，还要使本门发扬光大，不让宵小之徒趁本门有丧事的时候窃发。大师哥说的对，那么立新门主的事，大家的意思怎么样？
1: 师父遇害，大师兄就是一门之长，自然应该继任门主。
0: 这是件大事，大家要想仔细了。古人说立长立贤，要是长而不贤，也可以另立贤能，倒非一定立长不可。
1: 论长论贤都是大师兄，再说师父临终之前，大师兄问本门由谁执掌，师父明明说了个你字，又有师命，大师兄就不用再客气了。
2: 我倒不是反对大师兄做门主，不过要说师命，师父说铁骑门由谁执掌的时候，却看的是二师兄。
0: 那就由二师弟来做门主也很好。
1: 当然应该是大师兄。
2: 对，师父的意思明明是叫二师兄做掌门，我们应该遵从师命。
1: 师命？袁师兄说师父看的是二师兄，我可没瞧见，我只听见师父对大师兄说你，
2: 我可瞧见了。
0: 好了，大家别再说了，我们师兄弟平日相处情同手足，如今尸骨未寒，反倒争起门主来，岂不是笑话？大师兄为长，当然请大师兄继任门主。
2: 可是师父，
0: 袁师弟，师父遇害仓促之间，师命究竟如何，谁也不清楚，巡猎立长最好，我们该一同恭请大师兄就任门主之位。
3: 恭请大师兄就任门主。
0: 二师弟，大师兄再要谦让，纷争必多，还望你大局为重。
4: 好，罗师弟既然这样说，在这多事之秋，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2: 大师兄，黄捕头江捕头来了。
4: 请。
2: 是。
4: 事情可来得真快。
2: 请。
0: 黄头江头两位好，请坐。
5: 我们公事在身，不用客气。听说铁门主遇害，现在不知道贵门有哪一位主持？
1: 曹大师兄是新任门主。
5: 哦，曹兄就任本来应该道喜，不过眼前这件事叫我们兄弟好生为难。
0: 平时多蒙两位头关照，不妨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
5: 神鹰堂的高登陈翔在县里把铁骑门告了，说你们聚众突袭，杀了神鹰堂堂主以下十几条人命啊。
0: 那本门主遇害又怎么说？
5: 本来嘛，这种江湖上的纠纷我们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可是这次神鹰堂不顾江湖规矩，硬是鸣冤申告，我们本来想装聋作哑也不行啊。
6: 虽说双方都有伤亡，究竟是他们死的人多，这场人命官司打下来嘛，
0: 是不是可以不牵涉这么多人，由我一人顶罪？
5: 那倒可以商量，只是曹兄新任门主，身负重责，兄弟为了交代公事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抱歉得很。
0: 两位，大师兄确实是走不开，可否由另外一个人顶罪？
5: 另外一个？找谁？随便找个小角色，对方怎么肯认输呢？
0: 譬如说，
6: 像你罗二哥这样的身份，那还差不多。
0: 那就由我去顶罪好了。
4: 罗师弟，二师兄，
0: 我去总比大师兄去好。
4: 这点小意思，请两位喝杯茶。
5: 这怎么好意思啊，况且公事上我们总得有个交代。
4: 当然当然，公事上总得交代。
0: 如果说罗师弟畏罪潜逃，那官府怎么办？
5: 哦，自然是出具海捕公文，要各州县缉拿归案。
0: 这就是例行公事了，各州县当真会认真缉拿。
5: 曹兄，这个主意倒行得通，罗二哥走得远远的，过个一年半载，事情也就淡下来了。啊，
6: 好，我们就这样回去复命。罗二哥可得即刻动身，要再被宫门里的人碰上，可就大家不便了。
0: 哎，是是是。
1: 二师兄，我看这件事，
5: 我们告辞了。
0: 好，多谢两位。袁师弟，请代送一送两位头。
1: 请。
0: 哎，真想不到事情会闹成这样。罗师弟，你在外边要一切小心，这里的事我自然会应付，不必挂念。过个一年半载，咱们兄弟又能见面了。
6: 这里有大

0: 啊，坐垫。手脚快点儿，这么大个人做事不起劲，来住店的时候倒还像个人，两个月下来欠了房饭钱，比我还不如呢。快点儿！哎，怎么不服气？信不信我打你？
1: 钱庄里面还是没你的钱回来。
2: 哎，这叫痴汉等婆娘，就是没指望啊！
3: 哎，我请客啊！
2: 哎哎，两位吃点什么？
3: 哎，先给来壶酒，四两酱牛肉。
2: 哎，好嘞！
0: 哎，都有客人来了，还不拿东西后边洗去？哼，就知道偷懒。

0: 三前三，两分，四分，六分，三分，
1: 喂，我要找的人是不是就住在这里？
2: 你要找的人叫罗庆，是不是？对，就住在这里。
1: 那就行。
3: 云兰，
4: 二师兄，
2: 喂，你的朋友一共吃了40008分银子，
3: 快付账，还有我欠他们的房饭钱。我们走，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4: 啊，你没有啊？我也没有
3: 啊。你不是来给我送银子的？
4: 不是，我也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2: 喂，你们有话说，付了账慢慢说也还来得及啊。
5: 干什么？掌柜的，连他的账我还是做工抵偿，现在我们有事儿，别来打搅。
1: 好好，
6: 到房里的，咱们吃咱们的。
7: 小声点。
3: 你是怎么回事？
1: 我给赶出了铁骑门，大师哥和神鹰堂的高登陈翔联手包赌包娼，横行不法，比米酒高在的时候还要猖狂。我看不过眼，说了几句，他就把我逐出门户。

0: 二师兄，所以我来找你回去。你不相信我？
1: 哼，多年弟兄哪有不相信的？不过大师兄一向为人正派，看起来不像这种人。
0: 现在可不同了，你怎么会这样潦倒？看起来他没有寄钱给你。
1: 这倒是的，
0: 外面谣言多得很，师父被害，一直找不到凶手。有人传说跟大师兄有关。你干嘛？
1: 这个事儿关系太大，元朗，不会是你犯了什么过失？大师兄把你逐出门户，你是故意来？
0: 放手！元朗，别拦我！我是故意来挑拨离间，你还留我干什么？
1: 元朗，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也太令人难以相信。要是大师兄是师，
0: 我只是说有这种传闻，所以要找你回去弄清楚。

0: 这是什么？
1: 一个客人留下来的。
0: 客人呢？那还不把这个也扔下去？这客人是怎么回事？
1: 他突然用那把斧袭击我，我只好。
0: 江湖上有名的十大杀手，你想必知道。
1: 当然知道，那次跟我们一块到神鹰堂的那个白衣浪子燕秀，就是其中之一。
0: 铁斧快逃生，银梭莫相逢。银梭，就是说白衣浪子燕秀。那这个铁斧，
1: 难道那个客人就是铁斧？
0: 差不多。铁斧张明脚住，一望而知，所以才能快逃生，你也才能反把他杀了。银梭到眼前为止还算是我们的朋友，这全部八句话你可记得？
1: 记得。铁斧快逃生，银梭莫相逢，杀人如杀猪，算命要命穷，富怕金不换，醉仙一顽童，一叟带三少，流血谈笑中。
0: 这后面六句说的八个人，我们既不认识，江湖上也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什么长相，什么打扮，身份，兵器是什么，这才真正可怕。我还要说一句话，信不信由你。我被逐出门户之后，一直觉得有人暗地跟踪。这次来找你也是这样，一路上听到江湖上的传说，十大杀手纷纷在这一带出现，你还是小心一点好。
1: 元朗，
0: 我这些都是一面之词，也难怪你不相信，你还是自己回去查查明白。
1: 元朗，
2: 有完没完？旧账又加上40008分银子，不做事行吗？去到街市上买五斤肉回来。快点。
3: 哪位行行好，带瞎子一下。
1: 这里有几间石阶，你要小心了。
3: 谢谢，谢谢。
1: 还有两节，慢慢走啊。
3: 谢谢，谢谢。

0: 麻烦你啊。真想不到，小胖，每天跟你交易，你会是个杀手。
1: 哼，没听说杀人如杀猪吗？不做这项买卖的时候，我平日只杀猪。

0: 已经是第三个了，谁会买这么多杀手杀我？
1: 刚才应该先不杀他，问他是谁主使。
0: 按杀手的规矩，是不会吐露主顾是谁的。
1: 要是再遇上，不妨试试看。
0: 还是盼望不要再遇上好。哦，刚才多亏你帮忙。
1: 你这样说就不把我当自己人了。回去还是小心一点，等晚一点我去找你。
0: 哦。

0: 采官，是住店呢还是
1: 要间上房？
0: 哎，是是，哎，这边请，请，请。

0: 官是
1: 要一间上房。
0: 啊，是，客官请。请。

喂喂，几斤肉怎么买了那么久啊？还不快拿到厨房去！

0: 这位客官吩咐过，他要休息，不准打搅，是内件。酒菜来了，
1: 放下就是。
0: 这位客官用的算盘好大呀！
1: 哼，算盘大，算得清楚，
0: 铁算盘算得精。
1: 嗯，不错，是铁算盘。你知道我算的是什么账？
0: 死人的账。

0: 谁指使你来的？
1: 要告诉了你，也不配做十大杀手之一。

0: 这怎么得了？出了人命了！
1: 你们看得很清楚，是他要下手杀我。
0: 可是这店里打死人，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啊？
2: 趁天黑了，没客人上门，把尸首搬出去扔掉吧。
0: 这
3: 店家，开门！
0: 外面有客人来了，怎么办？
1: 扔在后院井里算了。
0: 也只好这样了，快去。

0: 畜生！哎，拿酒来。
1: 小兄弟，你能喝酒？
0: 什么小兄弟？叫小侠。
1: 啊？哦，小侠，你要多少酒啊？
0: 只管拿来。
1: 啊？好好好。
0: 拿好菜来，替我留一间上房。
1: 啊，是是是，啊，小侠，像你这样在江湖上走动，很容易吃亏的。
0: 放屁！少爷一身武艺，剑法超群。

0: 醉鲜一顽童也不见得有什么险，
1: 被人看出破绽那就不容易成功。
0: 哎，他怎么看得出破绽？
1: 做的太过分了，杀手要不让人识穿，要装得恰到好处，明白吗？
2: 对了，十大杀手都已经露面了，现在是该轮到你们四个了，一手带三哨。
1: 流血谈笑中。
2: 你们一直装得很像，只是刚才不应该卖弄，说了那几句话才让我有了防备。
1: 有没有防备都一样，反正你是死定了。
2: 刚才杨一飘也这么说，结果怎么样？
1: 他是他，我们是我们。

0: 你就是杀我师父的仇人。
1: 是。
0: 你知道我不会放过你，为什么故意让我明白？
1: 我靠收银子杀人过日子，本来可以不让你知道。不过我同别的杀手不同，从来没有杀过最不该死的人。这次受了别人的谎话欺骗，事后才知道杀错了人。铁骑门门主铁林是条好汉，明人不做暗事，这才让你知道。
0: 是谁骗你？又出银子叫你杀我师父？
1: 就是这些日子雇杀手杀你的那个。哼，你的大师兄曹峰。
0: 元朗没有骗我。浪子，
1: 你要替铁林报仇，现在可以下手。
0: 刚才你为什么救我？
1: 当然是不想你死。
0: 为什么不想我死？
1: 我不知道，你自己应该明白。
0: 我会回去和元朗一起料理铁西门的事儿。
1: 是，正是这样。
0: 料理完了铁西门的事儿，我一定要替师父报仇。
1: 是，正是这样。
2: 你让他走了？
0: 我要先清理门户。也许是因为刚才救了我，我不能跟一个刚刚救过我的人拼死决战。
2: 你现在打算怎么样？
0: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燕秀更证实你的话。不过
2: 还只是一面之词。
0: 话不是这么讲，我总得自己回去再查清楚。我打算先不回去见曹峰，在外面。
2: 哎，你可知道那个掌柜的钱放在哪儿？
0: 怎么？
2: 不义之财呀，你不是想讨饭回去吧？

0: 罗爷，您好，
1: 曾总管，你还认得我？
0: 罗爷说笑了，总有年把没见了。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1: 招牌换了，连那只老鹰都折起来了啊！
0: 罗爷想必知道，神鹰堂已经没有了，这些买卖都归了铁骑门了。
1: 好像换汤不换药，总管仍旧是你老曾。听说高登、陈祥两个也还在管事？
0: 这是曹门主赏口饭吃。
1: 曹门主，曹门主，高登和陈祥呢？
0: 哦，罗爷要找他们两位，
1: 不在这里。
0: 哎，罗爷，请宽坐一会儿，我去找找看。一找到他们两位，就请过来见个罗爷。
1: 好吧。
0: 老胡啊，
2: 来了。什么事啊？
0: 你陪罗爷玩两手，我去找高陈两位啊。
2: 哦，罗爷请。各位让一让啊！各位让一让啊！兄弟，请让开点啊！
3: 兄弟们，好好好，
2: 请坐。罗信来了，就在外面。这小子倒是命大，
4: 是我们办事的人，得力能干。

0: 这小子今天手风倒很顺。
1: 老曾，你知道怎么样做？
2: 放心，握不了事。
0: 罗兄兄，
2: 罗爷，总算把他们两位找到了。
3: 一年没见，看两位的样子很得意的。
0: 总算曹门主还瞧得起我们兄弟。
3: 回来了还没有见过大师哥的面，就老听人家讲门主门主。我这位大师哥现在威风得很。
0: 哦，罗兄还没回过总坛？
3: 没有，早晚要回去，何必急在一时。
4: 请。

0: 老爷，这些家私佣人都是奉高臣两位之命准备的，不知道罗爷可满意？
1: 麻烦你了。
0: 这是罗爷刚才赢的，都送过来了，请罗爷查点一下，数目可对。
1: 不必了，你请自便吧。
0: 是是。罗爷还有什么需用，请随时吩咐。
1: 小人们奉命伺候罗爷，有事只管交代小人们去办。现在没有什么事儿，我要出去一下。高臣两位吩咐过，稍晚点要送酒席过来给罗爷接风。
2: 他们来了，你就说我天黑之前就回来。
1: 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元郎在等罗信。有事找我，我在这里。哎，官不让请。燕秀刚进妓院去，我们去找他。
2: 不忙，先把曹峰这边弄清楚。我刚才去过赌房，跟高登、陈翔他们赌了一场，他们故意输了一所大宅子给我。我想是曹峰授意他们收买我，

0: 你还要去找曹峰？
1: 嗯，我现在就去。你去找到浪子，在那里等我。我先去找曹峰，再来找他。
0: 嗯。进来。
2: 燕爷，有人找你。
0: 嗯。
2: 是。
3: 不知道是姓袁的还是姓罗的。
4: 啊，你来了。
0: 你，我们不是救过你一次，怎么你又
4: 救我一次？那有什么用，还不是又叫他们抓来了。请坐。
0: 你看到罗信了？
5: 嗯，
0: 他去过赌房，高登陈翔故意输了一所大宅子给他，意思想是收买他。
5: 只怕还是曹峰的主意，
0: 他也是这样想。现在他去找曹峰，会有危险。
5: 眼前不会有，曹峰这出假仁假义的戏还要唱下去，可是一定毫无结果。
0: 他会到这里来，
5: 那你何不坐下来喝一杯酒等他？
0: 可是你我之间
5: 有笔账要算。嘿嘿，那是以后的事，今朝有酒今朝醉。哼，难道你怕我酒里下毒了吗？

0: 螺似的。你回来了，怎么不先通知一声？
1: 大师哥，是不是我回来有什么不便？
0: 没有，没有。宫门里的事早淡下去了。我是说，该通知我们来接你，
1: 这就不敢当。哦，我还该说参见门主。
0: 哎，自己弟兄哪有这套？来，坐坐。
1: 大师兄，当真不知道我回来？
0: 一点都不知道。啊，胡师爷。你替罗师弟准备个住所，他需要的费用。
1: 不必了，我已经先去过赌场了。说也凑巧，不但赢了一大笔，还赢了一所房子。嘿嘿，我以为大师兄早就知道了。
0: 罗师弟，你回来该先到总坛来呀，
1: 因为我听到的谣言很多。大师哥，神鹰堂已经归入铁骑门，高登春祥还在包赌包娼，横行乡里，这是怎么回事？
0: 掌门有掌门的难处。神鹰堂归入本门，门下几百人要吃要用，我也不便赶到他们太绝。
1: 神鹰堂归入铁骑门，原是让他们改邪归正，这样似乎说不过去。
0: 嗯，你说的对，我立刻传令叫他们歇业。
1: 师兄能这样做，小弟没有话说。不过我去了那边之后，只收到过两次钱，以后就没有再寄来。还一连遇上了几次杀手要取我的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有这样的事？难道是高登陈翔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我非查明白不可。哦，还有寄钱的事。胡师爷，
2: 我这里是按月寄出的，我即刻到钱庄去查。
1: 嘿嘿，既然大师哥都不知道这些事儿，那也不必查了。好在小弟已经回来，也没有受到什么损伤。不过有件事儿关系重大，倒是非弄清楚不可。大师哥，你说师父是怎么死的？
0: 这件事到现在还是疑案，多方侦查全无结果。
1: 浪子亲口对我承认是他杀了师父。
0: 竟有这样的事？既然他向你承认了，你可有替师报仇？
1: 没有。
0: 二师弟，
1: 因为他说他不过是受人指使，主谋另有其人。
0: 谁？
1: 你。
0: 罗师弟，你是说
1: 你是你主谋使事？
0: 罗师弟，你我师兄弟相处多年，你要连这种话都相信，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0: 我相不相信是一件事儿，但是浪子确实是这样说的。
1: 这件事倒真关系重大，非要弄清楚不可。你找浪子来，我们当面对质。
0: 好，
1: 对质的结果果然是我事实犯上，我自会领受应得之罪。要是浪子自己犯下罪行还来挑拨我师兄弟，罗师弟，我们可要替师父报仇。
0: 那是自然，
1: 大家都留在这里，等罗信找浪子来对质，谁都不准离开一步。
2: 是。
0: 浪子，跟我走。罗信，坐下来喝一杯，平静一下。我相信你不是傻瓜，一想就明白。
3: 我差点上了曹峰的当。
0: 我不明白。
3: 你想一下，我同浪子去了，曹峰仍然一口咬定并无其事，一口咬定是浪子在挑拨离间，那会有什么结果？
0: 可是我却先得承认我是杀你们师父的凶手，又提不出曹峰主使的证据，曹峰反倒振振有词，煽动大家替师父报仇，在群情激愤之下，我是伸着脖子让人杀呢，还是出手反抗？那一来必有死伤，正好中了曹峰的算计。
4: 那我们是帮曹峰还是帮浪子？
3: 就是这些话了，我们没有帮浪子的道理，但是要大家合力杀了浪子，不说本门也必有死伤，曹峰的弑师之罪更无从追究了。
0: 他还是安安稳稳做他的门主，再慢慢设法来收拾我们。你们要替师报仇本是理所当然，到时候我也绝不会必此一战，只是要不要先对付曹峰，别让他占了便宜。
4: 对，不过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等，我们不去，这件事不能解决，曹峰一定寝食不安，他一定被迫有所行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机会了。
3: 不错，我们等，你们在这里等，我回那所宅子里等，等到曹峰沉不住气。
1: 你看怎么样，罗信和浪子到底没有来？
5: 是果不出门主所料。
1: 我说过浪子不是傻瓜，罗信一时糊涂很快也就明白了。你一会儿出去就说浪子想是胆怯情虚不敢来了，叫大家散了。
5: 是。不过门主，下一步
1: 棋要一步一步走，罗信在本门之中颇得人心，又把事情揭开了，我不便亲自动手。这局棋先是挺足，高登陈翔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退后。

0: 我们兄弟两个敬罗爷一杯。
1: 罗兄想必知道，高兄和我现在都已归入铁骑门下，以后咱们是一家人，还要请罗兄多多指教。
2: 不敢，兄弟有一句话要问，请两位不要见怪。
1: 请讲。
2: 现在两位做的这些生意，赌房了，妓院了，当真是我大师哥的意思？
1: 当然了，罗兄离开这一年，门主统帅选举，领袖群伦，不是他的意思，谁敢乱来？
0: 现在你这位大师兄可不同往日喽。
2: 白天我见过他，倒真是与往日不同。
1: 罗兄明白就好。
0: 现在是八面威风，跟以往大不一样。
2: 我再请问一句，两位故意输那些钱，跟这个宅子给我，也是我大师哥的意思？
1: 罗兄既然明白，就不必多说了。
2: 那就是说想收买我？
1: 罗兄是明白人，以现在铁骑门的声势，开支自然是大，全靠着地方上这些收益。罗兄只要睁只眼闭只眼，门主自然会关顾到罗兄的好处。
2: 要是我不受收买呢？

0: 这位大师哥在你刚离开总坛就已经将了我们一军，我们要劝不动罗兄，就得收了这些买卖。我跟陈祥不说，手下的弟兄可要吃饭。
1: 对不起，那是你们的事儿，这个宅子请你们退还给曹峰，我现在就走。

0: 哎，你们等一会儿再亲热好不好？
1: 你还不回自己的房去？
2: 已经给你找好了小红，你自己不回去能怪谁呀？
1: 别理他，由得他吃干醋。
0: 谁吃你们的干醋啊？我是在想罗信回去那边会不会出事。
1: 哼，除非曹峰已经沉不住气，照说他原本是打算利用罗信来对付我，至少为了对铁骑门本门的人好交代，他不会直接出手的。
0: 曹峰可能自己不会出手，不过高登和陈翔。

0: 罗信，你开口求饶，我就给你一个痛快。
1: 哼，这个网是牛筋编的，昨晚浸过水，现在晒在太阳地里，越干越紧，你该已经尝到滋味了。你不讨饶，就会勒紧到你气绝身亡为止。

0: 高登、陈翔，你们干什么？我只当你们会改过向善，你们还是这样胡作非为。
1: 啊，曹大哥，哎，门主，您的意思是？
0: 你平日还算听话，可是高登一直桀骜不驯，胆子越来越大。
1: 曹峰，你很好，你现在利用完了我们，要一脚踢开了。哼，你买通我们，除去米酒糕，叫浪子杀了你师父。现在铁骑门和神鹰堂的势力都在你一人控制之下，就过桥抽板。你还要在罗信面前假仁假义。可惜，你这场戏白做了。你看看罗信，他已经活不成了。
0: 嘿嘿，那也没有白做，至少今天会除掉你高登。

0: 陈翔，你总算还识相。
1: 陈翔，你这个卑鄙小人！
2: 本主，我一向对您忠心。
0: 很好。罗信这样已经去死。

0: 不远，我不想留下什么痕迹，你在这里等他断气，再到总坛向我报告，在没确定他已经气绝之前，要看守好，不准离开。
1: 是。门主，这些人还请您带走，神鹰堂早不存在，他们都该一心一意做铁骑门的弟子。
0: 嗯，很好。

0: 罗兄，我知道你已经醒了，刚才你一直在假装，不过我没开口。你现在是什么都明白了？哼，
1: 就是不明白你。
0: 哼，有什么不明白的？曹峰已经利用完高登跟我，现在要灭口。你呢？他还顾虑铁西门里有些人心向着你，所以他不肯亲自下手，要假手我们。你一死，我去总坛报告，他会活着让我离开？只有同你联手，跟曹峰一拼，才是我唯一生路。刚才高登早晚要死在曹峰手下，我杀了他，遣走那些人，叫曹峰暂时不疑心我，才方便行事。
1: 多谢你救了我，不过你还是打错了主意。
0: 怎么，你还相信曹峰？
1: 当然不会，我本来就疑心他，现在更是完全清楚了。我是说，我昏迷是假，受伤却是真，我现在根本不能跟人动手。
0: 我知道，现在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赶快离开这里，找一处更秘密的地方养好伤。离开已经来不及了。
2: 哼，门主真是料事如神，就料到你不会安分，叫我们兄弟四个一直守在外面。
3: 看住他！哎，快！

0: 要杀罗师兄。
1: 门主交代过的，若是陈翔有变，有下手杀他。
0: 哼，大家相处多年，兄弟手足一样，你下得了手？
1: 门主的命令。
2: 我看不如请示一下门主，怎么样发落？
1: 哼，这倒可以，你同刘恒即刻回总坛请示门主。
2: 好。
3: 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1: 哼，傻瓜，门主吩咐过的，当然遵令行事。遣走这两个，免得碍手碍脚。
3: 有你的，怪不得门主总说你能干。
4: 李兵，
5: 你倒真能干。在一块这么多年，倒没看出你这么狼心狗肺，
3: 啊，
5: 你可实在能干。

0: 门主，你的意思究竟是怎么样？
1: 叫你们少安勿躁，急什么？等我刚才派去的人回来就知道了。
0: 门主，吕彪断心给人杀了，罗信不知去向。
1: 好了，你们该明白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们先退下，下一步该怎么样做，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
2: 门主，你看这件事，
1: 如果我料得不差，救罗信的是浪子，我一直派有人在妓院那里监视，也该有消息来了。
3: 门主，浪子和元朗把罗信带进妓院去了。
1: 怎么样？
2: 就让浪子逍遥自在，一直住在妓院里啊。
1: 让他掩护罗信养伤，倒也不错。
2: 门主失了罗信，一定会跟浪子火拼。
1: 要真这样，我们可以省事。这两个人，我对付一个有余，同时对付两个，可没把握。
2: 门主是从来料事如神呐。
1: 事情难说得很呐，未必能肯定，我还要再做布置。既然假手高登陈翔除去罗信的计划没能成功，现在只好设法让这两个互斗，两败俱伤最好，至少也要去掉一个。
0: 现在谁出钱让我杀铁骑门门主，应该是全无疑问的了。曹峰那时候骗我说铁林要和神鹰堂结合在一起，那一来此地老百姓就要大吃苦头。事后才知道要这样做的正是他自己，所以我不甘心让这个奸贼反倒置身事外。
4: 我只能够答应你先除曹峰，再算我们之间的账。
0: 元朗，让罗信休息一会儿，我们出去走走。
4: 好，
0: 走。你看曹峰会不会找到这儿来？在罗信伤好之前应该不会，看来他还打着如意算盘，要坐山观虎斗，等着罗信跟我冲突。我们到外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只银梭的用法传授给你。为什么？在紧要关头叫曹峰出其不意。记着，我所说的紧要关头是到了杀曹峰的时机，除此之外，即使我有生命危险也不要出手。别忘记，我是你杀师父的仇人。这梭尖能射出你们都知道，曹峰也知道，他必然早就练好了破解之法。不过没有人知道我这银梭除了梭尖之外还另有一道机关，所以我要你飞到最后关头不可出手。
4: 啊，来心，你喜欢浪子？
5: 我知道这不会有结果，可是我又撇不开他。
4: 别看外表，浪子是个好人，像他这样的男子汉不多，别放弃。
5: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男人，自命男子汉，练功夫的男人，你和他究竟是仇人还是朋友？
1: 罗信在浪子那里养伤，这么些日子该好了吧？你们说呢？
6: 应该是好了。
1: 那你们两个去一趟妓院，请罗信跟浪子来。
7: 要是他们不肯来呢？

0: 你告诉他们，我只是想把彼此间的是非恩怨当面说个明白。我要有恶意，可以趁罗信伤未好之前下手，不必等到现在。
1: 我们一定把门主的话传到，也一定尽力劝他们来，相信门主不会让我们对不起朋友。
0: 那是自然，反正你们也在场，我要别有用心，以后你们还会服我。
1: 好，我们现在就去。
2: 门主，这两个人
0: 靠不住了是不是？
2: 哎，
0: 就因为靠不住，罗信和浪子才会相信他们。
2: 门主是料事无有不中啊。
0: 我叫你办的事怎么样？
2: 人已经在妓院外面的街上埋伏好了。
0: 好，我出去一趟。
3: 哎，门主要亲自出手啊？
0: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在罗信和浪子那场生死搏斗之前，我不会出手。我是去办另外一件事。

0: 罗师哥，袁师哥。
1: 罗师哥已经康复了，门主请你们燕兄一起到总坛去。
0: 这又是什么花样？
2: 大师哥叫我先告诉几位，他只是想把彼此间的是非恩怨当面说个明白。他说他要有恶意，大可趁罗师哥伤未好之前下手，不必等到现在。
0: 哦，你说呢？
3: 这两位是好兄弟，那天在那个宅子里，要不是他们两位拦阻，不等你和袁郎来，我已经死在吕彪和段兴的手里了。
2: 罗师哥，门主究竟是我们大师兄，相处多年，总该有些手足之情。我们来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不会让我们对不起朋友，我才来传这几句话。
0: 曹峰不是我的大师兄，我可不相信他。
2: 燕朋友，你去不去在你，我是问罗师哥和袁师哥，今天我和戴冲都会在场。大师哥要真做出对不起人的事，我和戴冲一定死在你们面前。
1: 我跟小刘舍了这条命，也要保罗师兄、袁师兄。
3: 好，冲着这两位好兄弟，浪子，我们就走一趟。
0: 这都怪我自己，自从沾上了铁骑门的事，我就老听你们摆布。哼，好吧，去。
3: 老三，
4: 我当然去。快走！
0: 两位怎么样？
2: 想不到大师兄真会这样。戴冲，我们刚才怎么说的？
4: 拼了！
3: 小六，戴冲，
5: 我和戴冲没有出卖朋友。

0: 曹门主，
1: 兰心呢？
0: 他在房里呢。
1: 把他带走。
2: 是。
3: 他们是好兄弟，真是舍了性命死在我们的前面，
4: 还等什么？走，找曹峰去。哎，不错，我跟罗信是要去找曹峰，不过元朗你要留下。
5: 怎么
4: 忘记我那天跟你讲的话了？

0: 曹峰，我们来了，你的阴谋又失败一次。
1: 看起来我说街上的事与我无关，你们也不会相信。好吧，你们打算怎么样？
0: 哼，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今天要清理门户。
1: 那么沙师傅的仇人怎么样？要不要同他联手来夺门主的位置？
0: 你让我养好伤，就是要我同浪子决战，两败俱伤最好，去掉了一个也不错，我偏偏不让你称心如愿。
1: 嘿嘿，只怕还是要让我称心如愿。胡师爷，出来。兰心，曹峰，你你们听着，浪子，嘿，这个女人是你所谓的红颜知己罗信，她帮你养好伤，与你有恩，你们这两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不顾她的性命吧。
2: 曹峰，你知道我是有名的浪子，未必吃这一套。
1: 罗信呢？
0: 哼，曹峰，你我同门学艺，谁有多少彼此明白，一对一我未必胜得过你，你又何必用这种卑下的手段。
1: 你既然清楚，就知道我不是怕你，我只是要你先跟浪子决战，报了师仇，我再同你料理我们本门中事。你要不幸被浪子所杀，浪子和我亦难免一战，事情摆得很明白。你们动手，我即刻就放兰心。
0: 好，就这么办。不过你说话算不算数？
1: 当着这样多人，我说话不算，我这门主还怎么做下去？
0: 我相信你这次。燕兄，请。
1: 浪子，你怎么样？
2: 遇上你们这对师兄弟，我总好像身不由己。好吧，你也该信得过罗信跟我，先放了兰心，怎么样？
1: 信倒是信得过，这回让你占便宜了。胡师爷，
3: 在。
1: 放了他。
3: 是。哎，放了他。
2: 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忘记我们，忘得干干净净。哼，以后再也别结交像我们这种男人。

0: 好了，罗信，我们这一战是命里注定的，来吧。
1: 等一等，
2: 你这面旗是刘恒还是戴冲的？只怕不大趁手吧。拿你罗师兄的旗来。
3: 是。

燕兄，请。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2: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3: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我舰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2: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4: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5: 我们是一男生，他就没事用手不太的命。
6: 快起跑，
7: 他们的患难等等
8: 安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2: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9: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10: 杀他们只有别的问题。
0: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11: 哪边的油？
12: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1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13: 开路！
2: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4: 你是来报信的吧？
15: 我是来参加的。
11: 当八路可艰苦啊！
16: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11: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6: 黑大梁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西瓜，
17: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8: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1: 你是八路，
19: 你算说对了。哎，
2: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1: 哎呀，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2: 著名导演崔巍，经典作品。八月二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0: 快滚！
1: 哦，那好吧。
2: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3: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2: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3: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4: 敢摸枪你就死。
5: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4: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5: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4: 你叫什么？
6: 杰戈。
7: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8: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连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在外边转了这么多年，就是想找他们。
9: 居然是你！
8: 这些年，他们害的人、欠的血债，全部都要算到我彭家的脑袋上。
9: 我的戏是唱完了，肩章拿不到，就是你的事了。
8: 去把名册找出来。你看吧，这是老天爷的意思。
10: 老天爷在哪里？喊出来，当面跟我说。
11: 不懂规矩的客就不是客。
8: 你我没有仇，最好也不要结仇。
6: 命悬一枪。

0: 清末的西南，匪盗横行，民不聊生。一位侠义之士扯旗立号，招揽人马，凭一己之力保得一方平安。可没曾想，这号令一方的旗号，最终竟招来了惨祸。
1: 救命！家里出事了！来人啊！救命！家里出事了！我爸对你们每个人都有恩，你们忘恩负义！
2: 坏了规矩！三刀六眼，是身不得周全。
3: 老子做次排你前面，当初大爷把旗号给你，才是坏了规矩。

0: 这次回去，我看还有哪个敢说我接不了我家生意？还不是要等到你爹撬辫子？哎，别乱说，是我们爹。谢谢老板。
1: 你说还有那么远的吗？
0: 有规矩，水路、旱路，各走各。屁股长多多。哎。
2: 那些东西弄到船上要多少钱啊？两块大洋，你怕是没睡醒哦。两成货。
0: 你说什么？三成。哎，你有话好好讲啊。五成。有话好好说。哎，你们就开始是不是？哎，哎呦！
3: 哎呀！哎呀！早就跟你说了，跑这条线要找人带，你不信。现在知道了啊！
4: 你说，你们快点出手吧，我的药材啊！
5: 你搞这么大阵仗，恐怕得加点了。啊！
2: 加倍。

0: 大哥，大哥，东西可以争，但是不能抢。晓得了，晓得了。进了庙门不点香就磕头，怕是不对呀。
1: 敢问先生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0: 我眼睛非但没瞎，恐怕比你还大。
1: 小弟彭一南，初到贵宝地，还望先生指条路。
0: 走清水还是浑水？
1: 只要有搞头，都走。
0: 这年头生意少喽。
1: 谢了。
2: 大哥，嗯，你看这个，还可以啊，
3: 可以，
1: 可以过个肥年。
2: 哥，要不去我老家过吧？正好把房子修了。进城穿缎子不舒服点吗？啊，山猪吃不了细糠。
1: 你这来，
2: 我又不是猪。
1: 我是。
2: 是。
1: 老子
2: 嘴子。
1: 你两个让老子清静一天行不行？一天到晚吵死了。嗯，你两个真的是狗见养。
2: 看不到要找，看到要咬。说你是狗，
1: 来来来来，散伙，散伙，不搞了可以不？现在就把钱分了，散伙可以不？啊！既然要搭伙闯，就不要天天拌嘴吵架的。记得，人生一世，搞钱二字。
4: 门口井水泡茶，奉不起外人哈。进了牧羊城，就是一家人。
2: 闯了那么多年，头一回遇到女弟兄花。
1: 姓婚，
2: 雷武，怎么称呼？
5: 庄月。
1: 马明，这个是我们大哥。
2: 我们的名字就这么不值钱吗？
5: 自家弟兄花的吗？
1: 金山银山哪座名山？金堂银堂哪座名堂？三十六把金交椅讲的是些什么理？七十二道真龙牌，兄弟高升哪一派？冒充道上的，胆子不小啊！
5: 没想冒充，
1: 确实是有生意要求各位。求字不敢当。
5: 散财的就是东家，说吧，什么生意啊？杀个人。小事儿。
2: 接了。交下去呢？你开。你有多少？你要多少？
5: 你出多少？
2: 我出很多。到底多少？这生意不是这个谈法，大哥的意思呢，是先把话说清楚，免得后面扯皮。

0: 好吧，我出一根金条。
1: 嗯，
0: 办完再给。
1: 少来，如今都是成都到华阳，现过现。
0: 当做定钱可以吧？
1: 妹子，你脑袋是小时候被摔傻了吧？我要是拿了钱不办事，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0: 接了，就到方鼎镇找我。要是不接，我就当被土匪抢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要看你们做什么。
2: 太有性格了。
3: 这个路子确实新鲜。
1: 你去哪儿啊？
4: 不是定钱的说了吗？
1: 他白拿不舒服吗？
5: 不舒服。嗯。
1: 平时让你做点什么，跟老子推三阻四的。哦，现在看见姑娘，你倒是起劲得很哦。
5: 大哥，我有个事儿就没跟你说。我妈昨天给我托梦了，我讨个婆娘。
2: 哎，大哥，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地方清清静静，多舒服。
1: 你怕不是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2: 嗯，你说什么？我来这个地方都是为了生意啊。
4: 生意？怕这个地方怎么看都拿不出金条来哦。
2: 来，都来吧。
1: 我知道，我去看一眼，你怎么都不会死心。哟，这个房子还挺不错哟。
2: 疯了吗？
4: 关老子屁事啊！
6: 黑娃，你干啥呢？
7: 别跟土匪走。
6: 出来道歉。妈，快点跑。
2: 妈，
6: 老子数到三。
1: 可以啊，这回捡个现成的。
7: 他们不是土匪吗？
2: 你老子就是你今天完了。还有你，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嫁人那么说一声吗？
0: 我嫁没嫁人要天天挂在嘴巴上啊？
7: 媒介也看不起你，长得太丑。
2: 嘿，你个小崽子，你把你爹叫出来，我看看他有多好看。
7: 每个都比你好看
4: 啊！
0: 别乱想。
1: 那怎么想？
0: 他爹妈跑查被土匪打死了，他在这吃百家饭长大，镇子上差不多年纪的男的都喊爸，女的都喊妈。
4: 哦，
1: 我小孩以后别太调皮了啊，容易惹事。
7: 我错了。
1: 不存在。
2: 什么？杀你？
8: 搞什么名堂啊？你当我死了吗？啊！
9: 这种事情
8: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你说你到底在相信什么呀？
0: 结个亲，就不用再交岁钱了，大家都欢喜，好事儿啊！
8: 那也不能嫁给土匪呀！忘了你为什么守寡了？
0: 寡妇正好啊，泼出去的水不怕再泼一回。
8: 你

0: 白万堂，这边就平安了。同方之前死在你们手上，我也算走得清白。你还是有点横哦，拿命做局。
1: 确实是叫不出碎钱了。
2: 所以老子的金条也都是瞎说嘛。
0: 那倒也不是钱的事啊，确实得想一下有没有其他办法嘛。
2: 怎么了？非他不娶吗？
1: 我们那个意思。
2: 我还不知道你。
1: 放心。
2: 我不可能嫁给他。听见没有，傻子？就这些话非得当着我的面讲吗？自己去撒泡尿，看看你那个鬼迷之眼的样子。
1: 行，我去撒。我也去一个，看人拉屎屁股痒。
2: 赢了，走。可以啊，妹子，上手段勾引这个傻子，不讲究。
1: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
2: 那这样吧，如果我有办法保你不死，祸也不引到这儿来，嫁给我兄弟。你真讲究啊！我这是为了兄弟，叫有情有义。
1: 我是为了宝仪镇的人，比你更有情有义。
2: 这些人，我比你看得透。我把话给你放这儿，哪怕有一天真的太平了，也不会有人记你的恩。
1: 不需要别人记，有些事就看自己想怎么做。
2: 哎呦，我记得附近有个凌云山大菩萨，他该起来把位子让给你。
1: 反正做不成也不欠谁，做成了可以吹一辈子。

0: 先说好，就去看一眼。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定钱不退。
1: 谢谢。总舵，你要有。有。二位是我们这边最大的两个堂口，日后配合我们打进来的堂口，论功行赏。懂得起。苏局长帮我当见证，从今往后，我们龙吟山堂口的人，都交给你，你老人家了。
2: 不是交给我，是交给谢局长啊。
1: 哎呦，对对对，一个
3: 师爷今天坐在桌子上，不合规矩。
4: 小少爷大婚，来贺喜的朋友多，大爷确实走不开。
1: 今天我们特派员亲，
4: 亲，
1: 我懂，大家都亲，
4: 赏山喝喜酒。
1: 我一个穿皮子跟你喝什么酒啊？啊，我懂，但是大爷交代了，礼数不能差，怎么都要请一下啊。要上水换茶。这个妹子长得挺不错呀。
4: 中间场，你还没这个资格。这都是大爷的意思，我就是个传话的。你要想骑这把草，自己上山去说。
5: 浅仓后仓免得娘。
1: 今天我们两个山头，一个上岸，一个祭天。

0: 路边这种事儿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吗？
1: 五爷，先让你们背，我吴延平这辈子给你当牛当马，可以吗？
0: 你的账不是这个算法。
2: 我也杀小敌，为那庄堂。

0: 为任寒，下次进庙之前，先搞清楚里面供的是哪尊菩萨。
1: 我们要背的是刘军长的账，想活还是死？出去放个风，跟我们作对，不好玩。
0: 以我们现在的阵仗，还稀罕那身皮子吗？稀罕的很呐！两湖两广现在都在增兵，刘军长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棵树。战队要趁早，趁这次机会，把贺喜的山头都拢过来，这鞭就是我们的天下了。皮子穿妥帖，就不当土皇帝了，当真皇帝。
2: 哈，庄稼幼女早年外嫁，虽为清白之身，但礼数已成，已不该入族谱。今念其一心为善乡里，自愿联姻他方，特此破例归宗，身前。 受族人祈福安康，身后受子孙万代香火。

0: 来了。
1: 珠宝，珠宝。

0: 这种事，怕是不兴反悔啊！
1: 无隐，姑娘不懂事儿，她没有这个福气，配不起你家少爷。
0: 彩礼都收了，山上的客人都来了，我们也是要脸面的嘛。
2: 彩礼我加倍的退，
0: 这是钱的事吗？
1: 人在哪里？我不晓得，
0: 我求你，求求你放过我们吧！陪我，你回来做什么呀？五爷，求你了！
2: 少奶奶，请。
0: 免岁钱的事，说话算话。
2: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0: 放手。

0: 姑娘，
1: 爸，你就想，马上就是太平年事了。

0: 救命，家里出事了，来人啊，救命，家里出事了。我爸对你们每个人都有恩，你们忘恩负义，都不是人，都不得好死。
1: 我把话给你放这儿，哪怕有一天真的太平了，也不会有人记你的恩。
2: 反正做不成也不欠谁，做成了可以吹一辈子。

0: 你干嘛？哦，好，就差一点了。差一点就挨到老子了。
1: 。
2: 这个地方吃的还可以，
0: 我看你是打定主意要嫁过来了吗？
2: 怎么可能嘛，大哥去哪我去哪。
0: 哦，带着婆娘闯江湖，
2: 也没有谁说不准，是吧，大哥？
1: 慢慢吃嘛，又没有人跟你抢，
3: 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
1: 一天就是打打打，有的是，不打架一样办得成。
2: 有办法了吧？
3: 啥办法？兵来将挡，水来。怎么回事？
1: 这回是暗度陈仓，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啊？
2: 我听懂了。他未必。
1: 那你跟他说嘛。简单点说，就是悄悄混进去，装成其他山头的人，把他抢出来，留他们自己慢慢打。
2: 嗯，听起来倒是蛮轻松的。
0: 轻松，上山打土匪，那金条没有，你倒是捡了个婆娘，
2: 喊嫂子。
0: 锤子，
1: 老子！大清早的又开始了。吃饱了？
2: 嗯。
1: 做事。

0: 兄弟连狼四号桌。
1: 啥？让老子坐外头？
2: 风景好，
1: 风景好。
3: 我喊你妈！
2: 你咋还打人呢？
4: 猴子！
5: 不懂规矩的客，就不是客。
6: 大爷到。

0: 大老远过来，哪个不想往里走啊？道理没有错，但规矩不能乱。想做四梁八柱的位置，拿本事来换。怎么个说法？不但想，手上过，一共八支镖，拿到就作数。进堂屋。
1: 看上座，大口吃酒肉，大唱分金银。好耍，我也去，
2: 揍我一个，我也去，揍我一个。
3: 玩一下嘛。
1: 慢，老子脚要断了。
4: 师傅，接了。

0: 不想死就拿出来，倒是有一个可以让出来，打算出多少钱吧？钱。火钱。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屁有没有？我跟你说，关键时候老子比你有用。
1: 你行，我王哥去了。哎，
0: 我，老子，
1: 他那个陈小海需要你帮忙，过来帮我。雷老五，你再敢用你那个弹弓打老子一次，信不信老子给他烧了？
2: 你真的这么想要啊？

0: 我也是。东西可以争，但是不能抢。
1: 留个名号，以后见面敬你三分。
0: 老子的名号说出来，吓死你！
2: 哎，大哥，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
3: 街婆那样风光点不好吗？
0: 不只是风光，可能还要唱出大戏。
4: 你们三个的请柬呢？
0: 大爷，我们弟兄三个无名无姓，确实没有资格收请柬。上礼信。
4: 从哪儿来？
0: 汉路也来，水路也来。
4: 吹的什么风？
0: 东南西北风，比不了大爷的威风。
4: 喝个喜酒，搞这么大手笔？
0: 再多金银财宝，都是为了铺路进门。兄弟们出来混，碗里面三分米七分沙，脑袋都是拴在裤腰带上找饭吃。哪个不想有只大旗做场面？大爷的威名我早就知道，所以怎么都要来拜个码头。

0: 不去清水，灌红茶。饮过从此是一家。今日相逢红祖面，同宗同祖共荣华。谢大爷，
1: 兄弟见不了，红茶大喜茶。到齐，入席。
2: 小少爷大礼，开始。
3: 少奶奶，拜堂行大礼喽。

0: 点红，此宅定是福人住。两边坐下四菩萨，四面抬起八金刚。经奉祖师亲口诀，妖邪斩断化为祥。
1: 良辰吉时，八方贺喜，郎才女貌，天造地设，月老牵线，金玉良缘。

0: 送入洞房。
1: 我觉得气氛不是很对。

0: 不对头啊！
1: 不可能啊！我这个程序都是按表。小少爷千古啊！
2: 小少爷千古！
1: 小少爷千古！小少爷千古！小少爷千古！
3: 有点感觉了。
4: 就这么埋了，可惜啊！我长这么大还没碰过姑娘，你呢？
1: 我玩腻了。
4: 真的？什么感觉？听说香喷喷的。

0: 摸我脖子的手要被砍哦。
1: 小少爷，
2: 小少爷不关我的事啊。是大爷吩咐要活的匣子，我们就检查一下还有气没。
0: 有气没啊？
1: 有气。
2: 小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0: 放那吃的进去。
1: 快点。
3: 酒呢？
1: 没有。
3: 找啊。
1: 好的。
4: 喝酒喝酒，一起敬大爷。来，
5: 放心，以后跟着老子
4: 来
5: 就是享福
4: 啊。那
6: 闺女怎么了？
7: 没事，来喝酒。
8: 知道怕就好。
9: 怕婆娘是祖传，不丢人不丢人。
5: 哎，被一个娘们欺负成这样，屁你都不敢放一个。
8: 大爷，咱们这出戏主要看的就是功夫啊。
5: 功夫，老子也会功夫。
8: 大爷，对不起，大爷不行啊。
5: 我让你，
8: 大爷不行。
4: 大爷，我别生气，我不能回去。
5: 还跑？
4: 我错了，我是新人，我不能规矩，我错了，我就想给大家助个兴，我不敢了。
7: 大爷，给一个机会，您指点一下。

0: 有点本事啊！看样子不是玩了一两天了，吃过皇粮。
1: 误会，早年间找不到饭吃，在码头搬货，麻绳磨的。
0: 给他。
1: 谢大爷，以后你带头组个手枪队，
2: 同袍兄弟，绝不拉稀摆带。
3: 愣着干什么？坐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三爷，你只要把儿子给我解决了，我给爹妈能有个交代。往后要是再生的话，哪两个给你信都可以。 知道不？醒了，醒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醒一下，我……哎。

0: 得，恨不得。是我，是我，是我。
1: 哎呀，我的尿都快被吓出来了。为啥叫我们俩守夜嘛？
0: 你懂个屁呀！好不容易死个小少爷，哎，就我俩守夜这个事情，以后要聊起来，谁听了都得高看我们一眼。
1: 那怎么聊嘛？
0: 怎么悬怎么聊嘛。
2: 三爷，

0: 这些钱，请兄弟们喝酒。钱分了，那我呢？三爷，我哪敢做主嘛？
1: 你疯了吗？跟到这儿来了？我不是想着，万一出个意外，黄泉路上有个伴儿吗？
2: 谢了，不用。
1: 路上有个端茶倒水的不好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跳？我都没有嫌弃你是。对不起啊。
2: 你男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吗？左九那天，土匪来了，说他们没收到请柬，是我们看不起他们。他是个教书的，就喜欢讲点道理，结果就被拖出去了。

0: 城里头一个教书匠那儿弄来的。
1: 这个年纪还有人读书啊？
0: 我就想读书啊，但是没人教我。
1: 靠读书，怕是坐不稳四梁八柱的位子吧？
0: 你本事那么好，为什么不自己扯筋，要来做小？
1: 我只有两个兄弟，扯不了旗。
0: 那再加我一个嘛。
2: 所以你也是读书认字的喽？
3: 我跟他就是在学堂里认识的。
2: 我就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3: 够了，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留不下来。

0: 看来怕是要上诉双旗了。我给你唱个小曲呗。春天的田坎路哎，柳枝花哟哎，
1: 小少爷，如果还有吩咐的话，直接通报给大爷。我把我们两个小的船儿船错了。

0: 都进山作匪了，还讲什么规矩？
1: 进山也不一定要作匪。
0: 那做啥呢？

0: 能再磨蹭点吗？再晚来两分钟，老子就憋死了。
1: 老子主要是答应了别人，光是你，你看我来不来吗？
0: 你接着吹吧。
1: 信不信我把你关回去？

0: 老子也冷，哼，滚！
1: 他一知道我就完了。钥匙拿回来，我怎么谢你都可以。

这么贵重的礼物，收不起。老子的新衣服。

玩够了吗？

0: 头一回看到你们，确实是在赌。好像运气还可以。哼，岂止是可以，完全是捡的宝路。当年从军阀那儿出来的时候，就是不想欺负老百姓，做那些犄角杆上刮油的事。
1: 其实大哥这个人啊，就嘴巴上吃不得亏，人还是蛮好的。
2: 打仗的那会儿，他还救过我俩的命。
0: 身手确实好，
3: 甘坐着聊天啊，茶都不泡一壶。
0: 婆娘，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吗？
4: 你不要乱喊。
3: 睡都睡了都。
4: 睡在棺材里不算。
3: 嗯，老子的便宜算是被你占完了。
1: 我克夫，
4: 我命硬，梆硬。怎么了？活动了一下，散个酒气，下山就不送了。
0: 我还有戏没唱完。谢谢。 哎，到底怎么了嘛？
1: 从上山就感觉你不对。

0: 宜南，过来。等我长大了，要把企业做得更大。
1: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啊。
0: 什么意思？
1: 如今太平了，企业该收起来了。

跑，快点跑！

0: 我在外边转了这么多年，就是想找他们。你回去盖房子，你娶婆娘，我报仇。从今天开始。 各顾各。
1: 大哥，当年一起出来怎么讲的？同生共死。
0: 那是原来。

0: 我说你那个脑袋是不是被打傻了呀？你就告诉我为什么非要现在马上。
1: 这些年他们害的人欠的血债全部都要算到我彭家的脑袋上，莫非我就看着吗？不管吗？该管。
0: 你给老子把嘴闭上，你把眼睛闭上，就假装现在你爹妈就在你面前，你给他们聊两句，看他们怎么说。
1: 仇没报，没练见他们。
0: 万一你死了呢？家里就断子绝孙了。你可真是大孝子哦。
1: 孝子不止一种写法。
0: 我们都是小把戏，活着已经很难了，把命保住才是正事嘛。
1: 命都是爹和妈给的。这个文怎么还？

0: 一直会拌嘴吗？说两句啊。
1: 大哥，要是你今天我帮你报仇，
2: 我
1: 报个屁的仇，你又不是我儿子。刚才转了两圈，黄鱼没找到，这些应该也差不多了。

0: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弄来这么多山头，你儿没白死。
2: 戏是唱完了，肩章拿不到，就是你的事了。不可能！
3: 呀！

你这么不听劝吗？就在旁边看着，不动手，可以了吧？老子看都懒得看，我是来赚钱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在山上享福，不好吗？一杰，
3: 他我没有兴趣，你我很有兴趣。
2: 来呀！
3: 说好了不动手啊！哎，
4: 劝过他的，
5: 正在旁边看着。
3: 去把名册找出来。
2: 敢打老子旗号的主意，什么来头？
3: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5: 在我这儿。

0: 这个事，我必须自己办。哎，
1: 哥，妈的，再动手兄弟都做不成。
0: 听劝吧，你还会这个？老子会得很。

居然是你！老子来跟你说，这个是什么？凡持我旗者，皆为我同袍。 忠义为本，孝悌为先。

凡妄造杀孽者，三刀六眼，尸身不得周全。我把你们伺候做到，就这么谢谢我呀。

双亲在上，今天大仇得报，袁二老瞑目于九泉。

0: 糟了，杀人了！都快起来，杀人了！快起来，出事了！快起来！
1: 我这边也出事了！
0: 让开！
2: 等一下！
1: 去那边看一下。
0: 一条狗。
1: 我这边是这个。
0: 就让他再多叫两天。

你把钥匙都看不好，给三爷背负蔬菜，去陪大爷吧。我这辈子只和两种人打交道，有钱的和跟着我找钱的。扫我的皮，葬堂口的班子，坏大家的事，我绝对忍不了。找回名声，论功行赏。

0: 自己惹的事，自己了。我先说啊，我只管我婆娘，最多再加那个黑娃。
1: 哥，你不是最看不起那些人吗？管他们干什么？看不起那些人。
2: 就不要变成那些人。你祖宗的，干什么？把人给我放了！好不容易救回来。
3: 你们又要送回去？家事与外人无关。我兄弟媳妇老子说有关，烧过香，求了亲，这是老天爷定的。
4: 老天爷在哪里？喊出来，当面跟我说。
5: 快走，快走，让开，让开！
3: 哎，万一土匪知道他跑了，这怕是要整出祸事来哟。
5: 只想求个平安，怎么就这么难嘛？
1: 想捡条命的，现在走还来得及。
6: 祖祖辈辈都是这里。

0: 快把小寡妇送回去！
1: 不是个东西！
2: 不得好死！
3: 保着去报官！
4: 不想走的，正好有时间把寿衣换了。

0: 不对头，去看一下。
1: 大爷亲自下山，都没人出来迎接一下吗？
2: 还来呀、啊？等了好久了，
1: 出来认个错还有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当然是荣华富贵喽。
2: 老子要的荣华富贵你们给不起，
1: 那就给老子等着绝后。

0: 真那么蠢？第一个冲进去的上十个银元。
1: 怕什么？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吗？

0: 你他妈想吓死我呀？
1: 没看到其他人。
0: 你的意思，他们三个人把我们搞成这样，是个人？

0: 你没事吧？给机会都不跑，非留下来等死？
1: 我是等死，是等你。
0: 好啊。
1: 又是哪个？好像是个小孩。
0: 那又怎样？

1: 让你跟他们一起走，听不懂吗？我要杀土匪，给妈报仇！
2: 我还没死呢！
3: 我亲妈，
2: 快让我爹走！
1: 确实有点本事啊！
3: 不读，弄死你够了！

0: 去，不一定死；不去，马上死。
1: 说白了都是求财，何必搞成这个样子嘛？
2: 说到钱，我那几条黄鱼怕是该还给我了。
1: 好啊，上山拿嘛。
2: 走吧，
1: 走吧，
2: 走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再聊两句。
1: 怎么聊？
0: 枪放下，慢慢聊。
1: 数到三。
0: 可以啊。
1: 数。
0: 你数吗？
1: 你数。
2: 要不，我来数。一。
0: 你看吧，这是老天爷的意思。
1: 今天，
0: 老子就是你的老天爷。
3: 保你嫂子平安，别出事。丁小安，你确实有点可恶。
4: 我都还没嫁给你，你气了？
3: 不气了，坚决不气了。上次睡你旁边，我就不想起。真的吗？
4: 真的。
3: 说话算话。我去。

0: 你进来。
1: Yeah.

0: 你搞忘了吗？你小时候喊我伯伯。
1: 我们家没有亏待过你吧？

我跟着你爹鞍前马后那么多年，他想烧山，连招呼都不打一下，他把我当什么？

0: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老太爷说啊？有啊，说嘛，我帮你带。
1: 你还没那个资格。

0: 这次回去可以把房子修了，我就在这儿修，不走了。
1: 也是，以后找他吵架也近点儿。

0: 房子修好了，回来喝酒。
1: 肯定的呀。

确实是鬼迷心窍啊，非要上你的当。上什么当啊？我说了的，只要他站起来，我就嫁给他。小声点儿，万一他听见再爬出来，吓死个人。 初一十五还是来上个香吧。

0: 你准备去哪儿？
1: 不知道。
0: 做什么呢？
1: 到了就知道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3: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4: 我们声音哪声还没有没声音服务不太正面
5: 快起跑。
6: 他们在哪关哪的山
7: 安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8: 他们要马上带上所有人质，
9: 让他们这样骗他们下来。
10: 开炮！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鹭爱的味道。
2: 袁和平指导作品。
3: 我曾经以为，功夫是用来让我扬名天下的。
4: 我要公开挑战叶问。
5: 怎么突然就把酒馆关了呢？
3: 我以为可以放下过去和功夫，但在心里根本没有放下过。
2: 人在世俗，心在江湖。
6: 两天后啊，有一桩买卖。
7: I only work with the best people。
8: 开的每一枪都要有价值。
9: 这杯酒我请你喝的。
3: 曹世杰在酒吧街贩毒，
9: 再追究，我就把你们的酒吧街铲平。
10: 那你死了，我哥也死了，这杨日他活得好好的。
3: 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我会去做。
2: 以武之道，惩恶扬善。
7: Hasn't anyone told you that heroes die quickly?
3: 我是来做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
2: 主演张晋，柳岩、杨紫琼、
3: 咏春、张天志。
2: 叶问外传张天志。

0: 两天后啊，有一宗买卖，是个恶霸，有一个比他更狠的人，要他一条腿。
1: 不干了。
0: 哎，小孩不打，女人不打，善良的不打，打这家伙不触犯你的规则，两倍的价钱，考虑一下。
1: 以后也不干了。
0: 哎，你这么好的身手，不干了，太可惜了。
1: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等等，我有个疑问，你说是你的拳块，还是我的枪块？七步以外，枪块；七步以内，拳块。
0: 现在，差不多七步。
2: 住手！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既然你决定钱都不要了，我尊重你，走吧。
1: 你刚才就是慢在先外套那一下。

0: 风，老风，起床上学啦！我起床了。
1: 什么？天天都吃白粥油条，可不可以吃别的？
0: 好啊，明天我买别的给你。
1: 你每次都这样说，骗人。

0: 早，六婶。
1: 爸爸，今天是大好日子，要准时收工。
0: 老板，刚刚才开工，你就想着收工了？想偷懒啊？
1: 来，先看送货清单：酱油10瓶，腊油6瓶，
0: 花生5包。帮忙。
1: 六婶，哎，我去送货，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店。好嘞，放心去吧啊。谢谢。六婶，我去上学了。哎，乖。哎，老婆，嘿。来，下来。
0: 爸爸，记得我们今晚有约，送完货要准时回家。
1: 是你要记得准时回家才对，别被老师发你留校了，知道吗？
0: 放心。嗯。
1: 自己小心点儿。
0: 知道了，再见。

0: 哎，嘿，吼，嘿嘿。
1: 哎，娜娜，你忘了付钱呢？
2: 肥龙哥，老规矩，赊账嘛。
1: 哎，你已经赊了很多次，今天一定要付完。
2: 明天，明天我一定还你。明天，
1: 我拿不了主意，跟我去见老大。金少，他又没钱。

0: 接受。对不起，接受。
1: 老大，谁要你可怜呢？
2: 打电话，找人带钱过来吧。今天不还钱，我就把你卖到南洋，当妓女。老板，拿那个黑蝙蝠给我看看。
1: 好。
2: 就要这个，麻烦你帮我包起来。
3: 吃。
0: 朱丽安，
3: 原来是朱姐。
4: 钱我拿来了，放人。
3: 点点吗？
4: 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许再卖鸦片给娜娜。
3: 是他要我卖给他的，你该管的是他。
4: 你这次打了他，我不跟你计较，如果还有下次，我一定会跟你算清楚。
3: 等一下，本是还清了，但利息呢？给我放下500再走吧。
4: 钱我不会再给了，人我是一定要带走。我倒想看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3: 不给钱就别想走，抓起来！

你弄坏我东西了。

0: 就是就是，别动，都别动，全都别动。全带回去。别跑！别跑！发生什么事了？干嘛打架？
1: 警官，
0: 回警局再说。走，
1: 坐过去，过去。
2: 叫什么名字？
3: 张天志，
1: 在哪工作？
0: 天际士多。根据记录，张天志活跃于地下拳馆打黑拳，曾经在那个西联船厂参加集体打架斗殴，还有被捕记录。
1: 我那次是为了帮人。
2: 那这次又是帮人？
0: 我不是跟你说话。我告诉你。 在公共地方打架就是犯法。
4: Sir,
5: it's just self-defense. Let them all go.
4: 啊
5: ？This is an order.
4: No problem, sir.
6: 那为什么是要打架？放他们走。
4: 哎，为什么他们可以走，我们不能走？你哪位啊？
6: 我是金八赵金虎的妹妹。原来是酒吧界姓赵的，真麻烦。那你们走吧。
3: 谢谢。
4: 警官，那我什么时候能走？给他重新录一份口供，录完你就走吧。
6: 都快十点钟了，还没回来。
4: 阿峰，你到了！快快快，还来得及！快点，别说了，先换衣服。知道了。
6: 我在脱衣服呢，快点脱！来了来了，啊，你那个垃圾没有了。
4: 哦哦，来，到了，快！
6: 爸爸，快点快点！来了来了。
7: Hello. Sorry, we're closed.
8: Birthday, birthday, me.
7: Sorry, young man. All of our chefs have gone home for the night. Okay, come back anytime. Got you. Okay, come back.
8: 都怪你。
0: 牛排吃不到，还有生日礼物呢。嗯。

0: 哇，黑蝙蝠啊！嗯，爸爸，没有音乐。
1: 真的弄坏了？不会吧？
0: 爸爸，没关系，是你送的，我就开心。
1: 老板，除了牛排，还想吃什么？
0: 红烧牛肉、菜心炒牛肉、番茄煮牛肉。
1: 怎么都是牛肉？你跟牛有仇啊？好，我们现在就去吃牛肉大餐。
2: 我们长乐能够成为第一大帮，不是因为我们人多，也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彼此信任。可是我发现竟然有人私吞公款。我爸爸生前常说，人无信则不立。你还记得吗，熊叔？
3: 记得，当年我跟着你老爸打江山，光是这一两条疤，我已经替你老爸抢了三个地盘回来，现在多拿一点点，有什么问题啊？
2: 没问题。就算你是开国功臣，也不等于你可以不守规矩。送他回家。今天我有要事跟大家商量，是关于长乐的未来。我计划把现有的黑道生意转型，3年之内将长乐完全洗白。
4: 你这个决定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意。
5: 是啊，我们混了几十年黑道，不会做白道。
6: 做贸易，这哪有我们走私赚的多呀？
2: 各位，我的确无法保证正道生意赚得跟黑道一样多，我只能够保证大家从此不会被抓去坐牢，不会死于刀锋下。
7: 依我看，是刚好相反。如今长乐财雄势大，就应该借势继续壮大，巩固第一大帮的地位。只要势大，黑白两道就不敢动我们。
2: 既然有不同意见，我们投票决定支持长乐洗白的请举手。

0: 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1: 谢谢大家，从今天起大家对外绝不动武，同心协力为长乐转型。
2: 哇，黑夫好厉害呀、黑蝙蝠3000就把坏人打垮了。
3: 切，我爸更厉害，他一拳就能搞定坏人，他是咏春宗师。
4: 吹什么牛啊，张峰！我爸才是宗师，他开武馆，功夫很厉害的。呵
3: 以前都有一家大武馆，我爸爸是最厉害的。
4: 以前呢，你爸现在开士多而已，他是士多老二。
5: 士多老，士多老，他是士多老。
3: 爸爸是咏春宗师。
5: 士多老，士多老。

放。

0: 我现在的学哨就是等于动了马新生，今天我一定把他弄死。
1: 都这样了，他还能逃出来？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儿子晕倒了，
1: 阿芳，
0: 他发高烧了，得马上送医院，快！

0: 俊杰，杰少在外面搞事。
1: 爸爸好痛啊！
2: 你忍一下，很快就会好起来。
3: 我不想留在这里，我想回家。
4: 来，姐姐请你吃苹果。看，
2: 谢谢你。
4: 没事。
5: 麻烦让一下。小朋友伤这么重，你们怎么做父母的？

0: Yes, sir. Understand, sir. 这事查清楚了，是意外失火。走吧，
1: 警官，我知道是谁干的。我说过，是意外失火。怎么会是意外呢？他们家被火烧了，还被人追杀，你们都不查吗？我们警察办事不需要你教。走。
2: 爸爸，我们家被烧掉了，我们住哪里啊？我可以帮你们啊。我哥是金吧的老板，我带你去见他。你们的衣服都烧烂了，所以给你们买些新的。见老板嘛，穿得体面一点比较好。朱姐，这么早？
3: 阿明，我哥呢？
2: 虎哥在里面谈事。
4: 你分明是针对我。
5: 我的客人都被你抢光了，我要你赔钱。
4: 我的亏本了，我要你赔钱的。
5: 我要你赔钱，
4: 我要你赔。
5: 你们两个都不对，酒吧界最重要的就是和谐。喝下这杯喝头酒，以后不准吵架，更不准犟犟。喝了。
4: 怎么，有问题？
5: 没有。
4: 特别好喝，胡哥，好喝，我们先走了，胡哥，先走了。胡哥，朱姐来了。
1: 哥，哎，他是我的朋友张天志，他遇到了些麻烦，我想收留他们。
4: 什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住你们家太危险，只有两个女人，要注意点住我家。小子，过来。
1: 你看你把人小孩给吓的。
4: 你让他怎么跟你一块住啊？不好意思，打扰了。你等等，
1: 哥，天智救过我跟娜娜，是你教我的，对朋友要讲道义。
4: 怕了你？我跟你说清楚啊，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亲妹妹，一个是我未来的老婆，都不能动。
1: 想都不能想，我不会欠你。我在你酒吧打工，薪水当租金。随便你吧。总之今天晚上准时上班。哎，进来吧，把这当自己家就行啊，千万别客气。娜娜。 你干嘛没事晃来晃去，穿那么少啊你？
6: 你平常比我穿的更少，
1: 我什么时候穿的少了？我平常都穿的挺多的，真的。

0: Hello， 安俊英，
1: 欢迎你来了，
2: 谢谢。
3: Let me， 哎，
2: 谢谢。
0: 哎，老张，
4: 是，是俊英。

0: pick it up. Pick it up. Hey. Sorry. Hey, you. Happy, happy. 嗯，阿琴，哎，照顾一下。
1: Come on.
0: 你过来。
1: Don't stop.
2: Never stop.
0: 张天志，你以为你谁呀？客人让你捡火鸡很没面子吗？面子在这里是不值钱的，知道吗？
3: 我不是捡了吗？
0: 酒吧街是有规矩的，客人至上，你给我进。住。
1: 我来吧。
3: 啊，我自己来。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小凤，你先去吃早餐啊。
4: 嗯，怎么又是白粥？
1: 你啊，第一天在酒吧工作，难免会有些不习惯的，慢慢的就好了。嗯，
3: 其实你们天天这样忍气吞声，不觉得委屈吗？嗯，
1: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让客人高兴嘛，有时候忍一忍，笑一笑就过去。还有啊，你千万不要怪我哥，他是好心怕你得罪洋人。
3: 没事，我已经忘了。
4: 爸爸，你也怕疼我？
3: 不疼。哎呦！哦哎
0: 呦！谁干的？
5: 张天赐。
0: 干啥？这是我烟馆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6: 这个是长乐的事，我已经吩咐过大家不要生事。既然你管不了自己，就我来管。烟馆少了就让他结业，不准报仇，不准影响长乐的声誉。
0: 我为自己报仇有错吗？我不报仇才是错。兄弟们，跟我去砍死那个张天志。
6: 带杰少回去休息，给他吃药。
0: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6: 跟着他。
3: 请慢用。
6: 这杯酒我请你喝的。
3: 我上班不喝酒。
6: 我说可以就可以。

0: 好功夫。
1: 你是谁？
0: 我弟弟烧了你的家，这是赔偿给你的，以后就不要再追究。
1: 我也烧了你弟弟的烟馆，这个赔偿给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你这样跟我说话，你可真够胆。
2: 君姐，哎，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我特地来找你叙旧，顺道见见你的新朋友。
2: 天真，君姐可是我的恩人，我以前都是跟她混的，谁不知道长乐大姐大曹艳君的名字啊？
0: 阿虎，别说了。
2: 总是没有君姐就没有我，
1: 没事，我先走了。
0: 张天志，你有性格，我不勉强你。

0: 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记住，不要再追究，这张机票就当买单。
1: 君姐，我请你喝酒。

0: 说实话而已啊，打每一枪都得有他的价值。他永远是老大，永远压在我头上，什么都不让我做，我还能做什么大事？哦，
1: 谁让你出来的慢了？老实说，早几年出生你就是老大了。我早说过，要自立门户。
0: 说的简单。
1: 有那么难吗？啊，你不出来闯，就啥都没有。啊，你敢想了，就可能有。你最近好像混得不错，啊，在干什么？
0: 小生意而已，你不敢做的，卖粉呢？我怎么不敢？要做，就要做最大的。湾仔是我们长乐的，当然要去酒吧街卖。
1: 那边场子最旺，好，我跟你搭档，算我一份。
0: 你疯了你啊！搭什么档呀？让你姐知道我跟你搭档把我头砍下了喂狗啊！还有啊，酒吧街这个老赵，我不敢惹，绝对不敢。我姐那边我会处理，姓赵，你不敢惹，我敢。好。 做兄弟，不是你帮我，就是我帮你。我跟你搭档，要发财，我们一起发，合作愉快。来，喝酒。

0: 喂，
1: 这个月的租金，我说过不会欠你的。
2: 拿回去给你儿子买糖吧。
0: 你自己给他吧。
2: 整天装有性格。哎，我以前看报章说你是咏春正宗，公开挑战叶问，连叶问都不敢应战，多威风啊！
3: 我要公开挑战叶问。
2: 怎么突然就把球馆关了呢？
0: 不想教了。
2: 不想教？你的咏春这么厉害，我都想试一试。不如我们切磋一下。
0: 我已经不记得了。
2: 你就装吧。啊，哎，不如这样，谁输了，这钱就归谁。

0: 你从地起，凌空出拳是功夫大忌。我就是喜欢翻跟头，你管得着吗？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人敢打我的嘴巴，你竟敢打我！
1: 你那么喜欢打架，我替你父母教训你。
0: 王八蛋，又打！
1: 你骂人该打，
0: 你可以认认真真跟我打，不可以打我嘴巴。

0: 你怎么就是不用永春给我打？
1: 我现在不需要永春，
0: 我是你老板也不给面子，回去炒鱿鱼。
1: 钱归你了。
0: 哎，秘密，千万不要说，不要告诉别人我输给你了啊！

0: 了。
1: 这个还没烧呢。
0: 银尾盒。

0: 木人桩不是这样打的，是这样打的。
1: 小峰，你好厉害啊！是你爸教你的吧？
0: 他以前一直教我咏春，但现在他不教我了。姐姐，我教你咏春哦。
1: 真的啊？
0: 嗯。
1: 那谢谢小张师傅。你看我对不对啊？
0: 嗯。

0: 对不起，我把它撞过去了。反正我也是用来挂衣服的，走吧。
1: 小峰，姐姐每晚都会来阳台看看的。有什么好看的？
2: 看日出啊。
1: 日出？嗯，
2: 看月初吧。<笑>哪天啊，酒吧街的灯一亮，就是我的日出了。只要灯一亮呢，我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啊，就全忘了。<笑>
1: 这么容易就开心，你这人还……
2: 还挺简单的。开心本来就很简单啊，就比如我每天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哎，你觉得我最喜欢做什么呀？
1: 吃饭。
2: 爸爸说你是饭桶。
1: 他说你呀。爸爸，你说谁呀？
2: 我当然说你呀。
1: 两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
2: 你还真生气了。我啊，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在金吧唱歌跳舞了。我觉得这里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当你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论得与失，你都不会舍得离开了。
1: 没有什么舍不舍得，去或者留，只不过是个选择。
2: 可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不过是一时之气罢了。 等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今天的离开，是为了日后的回来。

0: 哪儿买的？
1: 是，这
0: 说。
1: 是附近那个叫肥龙的男人卖给我的。
0: 走。
1: 啊。

0: 放后面。哇哇，这么多！哇，介绍，我们可以在赵金虎的地盘上赚个盆满钵满了，厉害呀！我最服的就是你，够胆量。
1: 赵金虎算什么？老虎我当他是病猫啊！
0: 就是，
1: 哼，拿着吧。
2: 把我三两。啊，嗯。

1: 曹世杰贩毒，应该马上告诉你哥。这事不太好办，我哥会顾及君姐的恩情，恐怕他也没办法解决。
2: This is the last one.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雪碧香茶。

0: 张建志，你觉得我的字写的怎么样？
1: 五行正道，以武治心，但心不够静。

0: 看来你很久没有练字了。这些年来，为了我爸的江山，我手拿的是刀，染的是血，真的很久没有磨练字了。现在要重回正道，才知道比混在黑道更困难。当年你一个女子接管你父亲的位置，难道容易吗？只要守得住决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1: 看来我只占你好功夫是看扁了你。今天特地约我见面，不只是找我聊天吧？
0: 曹氏姐在酒吧街贩毒，
1: 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我想你阻止她。
1: 这事不简单，我会尽快处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好，我等你。

0: 我来帮你吧。
1: 多怪我之前吸毒，现在才有这些后遗症。
0: 你可以成功戒毒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步一步来。
1: 我虽然现在忍得住，但是我很怕有一天突然心痒受不了诱惑。
0: 我们这么多年姐妹，什么困难没遇到过？最后不都撑过来了吗？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0: 杰少，他偷我们的东西！
1: 我没有，杰少，我没有偷你东西！
0: 你敢偷我的东西？
1: 我没有，杰少，我没有偷你东西！我没有偷你！
0: 跑那么快，想去告发我呀？
1: 不是，我不敢，我不敢，我真的不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这么乖，那我赏你尝一点好东西，给我一棒。

0: 西多，我知道，
1: 知道吗？

0: 你这步走错了。
1: 这步我走得很对。
0: 每次你做错事，爸爸就会罚你在这里跪一整个晚上，要你反省。每次我都会偷偷进来跟你下跳棋，为你解闷，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其实，我一直很讨厌跳棋，因为它让我想起了错跟罚这两个字。怎么样？你今天叫我来，不是又想罚我吧？
0: 我一直都是为你好，你以前都很听我的，为什么现在你跟我越走越远？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你的，所以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只知道。我是君姐的弟弟，却不知道我的名字叫曹世杰。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靠你了。

0: 师姐，毒品这东西你玩不起的，收手吧。
1: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有洞。

头。

0: 姐姐，闪开！
1: 师姐，
2: 来啊！回功夫了不起啊？跟我的枪打呀！

0: 他的手就是我给你们的交代。
1: 俊杰，一手抵不了一命，
0: 再追究我就把你们的酒吧界铲平。
2: 人不追究，但毒品的事必须解决。
0: 毒品藏在哪里？

0: 我们把事情闹这么大，后悔吗？
1: 我放下功夫开酒吧，是想过上安定的生活。我时刻提醒我自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忍。
0: 但是忍了这么多年，麻烦说来，还是会来。我曾经以为，功夫是用来让我扬名天下的。我甚至用它来做打手赚钱。后来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我以为可以放下过去和功夫，但在心里根本没有放下过。
2: 我们这些练武的，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功夫的意义。你公开挑战叶问，怎么会不知道功夫的意义啊？张殿志，你真的好厉害！我和叶问闭门比武，我输了。
1: 怎么输的？
0: 我输了他一招。
1: 输了一招你就放弃了自己，你知不知道，功夫不是用来跟人比高低的。那你上次还逼我跟你比高低，那是因为你没礼貌。我想打你很久。
3: All of Hong Kong's heard about this now. I've been ordered to clamp down on narcotics. I can't protect you anymore. For the time being, take your merchandise elsewhere. Lay low for a bit.
4: Hong Kong is rul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Can't have Chinese hero, you know. Today it's one person, tomorrow, an entire uprising. How will you keep order? How will I do business? No.

0: Anyone raises a fuss, you do what I pay you for.
1: Cheers.
0: Cheers.
2: 警察查房，把音乐关掉，男左女右
3: 都站好了，
2: 所有人靠边站，
3: 站那边，快点，
4: 你快点过去，
5: 都起来，起来，起来，
6: 都别动了，都别动了，
7: 快点站好，都别动。
2: 我们收到线报，这里有人藏毒，我们要搜查酒吧。
8: 这，虎哥，
2: 别吵。
9: 辉哥，我规规矩矩做生意，不用玩这么大吧？
8: 老外亲自带队，不是跟你开玩笑，合作点。

0: Sir, heroin.
1: 王八蛋，你们陷害我！
2: He'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dealing of narcotics. Arrest him. Take him away.
3: 长官说你贩毒，现在拘捕你，带走。
4: 不准闹事啊！谁闹事就抓谁！你们这群人渣！停止，
5: 快点站好！警察，是吗？有人纵火，你说是意外；金巴死了人，你不管。
4: 有真正的毒贩，你不抓，现在还来栽赃嫁祸，你到底算是什么警察？
1: 我不知道什么栽赃嫁祸，我们是讲纪律，一切服从上司。
4: 黑白不分，
1: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3: 我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良心。现在人赃并获，我们是不是不能抓人啊？
1: 住手！
6: 我是鸡巴老板，什么时候轮到你动手？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不要闹事！虎哥，你放开虎哥，他不可能藏毒的。放心，哥没事，等我回来吃早餐。
3: 带他上车。
2: You two, take your teams and search the other bars.
3: Yes, sir.
7: Yes, sir.
8: 别看了，上车了，快，上车了，往后，往后，往后，
9: 往后，都散了，都散了。

干！

0: 警察说虎哥是畏罪潜逃，自己摔落悬崖死的。
1: 我不信。

0: 你不能去，你别拦着我。娜娜死了，我哥也死了，那洋人他活得好好的，警察明明什么都知道，可他们什么都不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我会去做。爸爸，你一定要回来。风，有些事情，爸爸必须去解决。 但我答应你，爸爸一定会回来。

哎。

嗯。

我是来揍你的。咏春，张天志。

据说闹事啊，散开。

0: He's assaulted this person and damaged his property. Arrest him!
1: 现在控告你，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破坏他人财产，我们要拘捕你。
2: 他是贩毒集团主脑，后街整辆车都是他的毒品，你们应该抓的是他。
0: I only see that you've intentionally attacked him and are trying to frame me.
1: 长官说，你不只蓄意伤害他人身体，还诬告他人，我们一定要拘捕你，带走。
3: 有没有搞错？两个人打架，为什么只抓了一个人呢？他贩毒，你们不抓他，你是不是收他钱了？
4: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只是想保持和平。你被控告，我是一个法律顾问，我正在审判他们。Go home now.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ee.

就

0: 又欺负我，怎么想挨打吗？石多仔，呀呀呀！好，我说过，我爸爸是咏春宗师，
1: 我们也去学咏春吧。
2: 好，好，好，咏春能打。

0: 前去谈。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4: 世事浮沉各有叹，
5: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4: 笑看人情万般难，
6: 真是太难了。
7: 一身孤勇自心安，
8: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4: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9: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0: 县长小舅子行不行？我没同意。
11: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0: 没有？
12: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3: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4: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2: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5: 都请
10: 驾驶证。
16: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0: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6: 真是太难了。
17: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8: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0: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7: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2: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8: 特派员，他你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9: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7: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8: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7: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8: 还得是现场啊，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2: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8: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12: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9: 我是大哥王心凌，
20: 二哥王长海，
21: 三弟赵金凤，
22: 我老四，
23: 你给我滚出去。
22: 好的。
12: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8: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7: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8: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

无形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去爱你。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这是抗美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3: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4: 你们不给路，他妈不干，
5: 装活的，
6: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2: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7: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2: 用刀枪环抗无色，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8: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2: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9: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2: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60亿元，功夫女足超20亿元领跑，多元新片竞相绽放。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暑期档提前离场，追光动画探索历史题材之路面临挑战。杨丽娜分享百花奖提名心声，好电影一定会抵达观众的心。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0亿元，功夫女足已超20亿元位列榜首，八仙收获近9亿元位居第二名，给阿嬷的情书已超5.8亿元位列第三位，小黄人与大怪兽和玩具总动员5两部引进片位列第四、第五位。暑期档后半程，电影市场尤为火热，单日票房已连续18天破亿。接下来，《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等新片也将陆续上映，有望进一步点燃市场。近日，追光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档。尽管拥有《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精良的动画制作和三国 IP 加持，但影片票房止步于8000多万元。曾打造《星神榜》《白蛇》系列及《长安三万里》等口碑作品的追光动画，此次为何未能延续票房势头？今天的独家观察为您解析。
2: 2019年，《白蛇缘起》横空出世，以4.69亿元票房打响国风动画招牌，让追光动画声名鹊起。此后，追光动画推出的《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二：青蛇劫起》、《新神榜：杨戬》等作品，都凭借赛博朋克重构神话的独特风格，收获5亿元左右的票房。
3: 不能一锁到底。
2: 而2023年的《长安三万里》更将追光动画推向新的高度，影片凭借全民文化共鸣，斩获18.24亿元票房。
4: 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
2: 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继《长安三万里》之后推出的作品，《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既有原班主创，也有精良制作，还把镜头对准三国故事。然而上映18天，票房未能破亿，不免让人思考，追光动画此次为何没能延续之前的市场热度。
5: 喜欢三国的人呢，他往往是喜欢在十常侍和何进，或者说在争洛阳之后的情节，不管是曹操赤壁大战，还是刘关张三个人的，包括诸葛亮的故事。而这一段呢，因为他作为开篇嘛，第一部他讲述的是这些之前的争洛阳的故事，所以没有看过三国的观众呢，对这一段历史呢不是太感兴趣。
3: 今日之事，死我者伤，你我者死，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5: 它里面有很多残酷的战争的杀戮啊，权谋勾心斗角的这样的情节，其实呢，它不是太适合儿童观看的。而动画最主要的观众群体呢，是儿童，或者说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看。尤其是暑期档的动画片呢，基本上都是合家欢的观影。
6: 大将军，
7: 久违了。
8: 官们真是要杀光我和氏一系，
9: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师来京。
2: 与此同时，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强大市场吸引力，也让今年暑期档的竞争格外激烈。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面临内外部多重压力。
5: 从外部原因来看呢，《争洛阳》上映的第二天，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就上映了，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的竞争对手，所以他的排片和的票房都受到了影响。而上映一周之后，又遇上了《八仙》，同为动画片的《八仙》又火了起来，把他原本想去争取的合家欢观影的观众又全部给拉走了。在内外原因的夹击下，所以他最后票房不如人意。
2: 尽管票房表现不及预期，但8.1分的豆瓣评分仍然体现了观众的认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勇于开拓历史文化题材的动画赛道，这份创作的勇气尤为珍贵。
5: 总体而言呢，我觉得他不管是制作还是他的人物的设计，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这一段争洛阳的故事呢，对于普及这一段的故事和历史的一些知识还是有帮助的。它是拓展了我们国产动画片的题材的边界。我希望撤档之后呢，他们能够对影片呢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然后再找一个更好的档期重新上映，也希望它能够取得更好的票房。
3: 看来天命确实如此，汉室天下大势已去了。
6: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中，八仙凭借新颖的创意和扎实的口碑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昨天影片宣布继续增加路演城市，下面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云卫，昨天八

0: 他先宣布新增福州、深圳、广州、沈阳四座城市的路演活动，主创团队将继续奔赴这些城市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这部动画电影自上映以来表现亮眼，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豆瓣评分也保持在8分以上。随着路演消息的公布，不少网友也在线许愿，希望影片主创能够前往更多城市。还有网友期待推出更多周边产品，甚至希望看到围绕八仙展开的更多故事。
1: 八仙通过持续的路演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让更多幕后创作故事被看见。观众的热情反馈也成为影片热度持续升温的重要推动力。
0: 没错，路演不停，暑期档新片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提档至8月1号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2》昨天也公布了路演计划。从7月30号开始，影片主创将依次前往青岛、杭州、上海、深圳、成都、郑州6座城市，解锁线下欢乐时刻。作为《年会不能停》的续集，新片延续了喜剧风格，并由张若昀、白客搭档主演。这对全新的打工搭子组合也引发不少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昨天已经突破2000万元。
1: 喜剧电影一直都是观众喜爱的类型，而《年会不能停》此前凭借贴近现实的表达收获口碑，续集能否延续前作的热度，还要等待观众走进影院给出答案。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导演杨丽娜凭借《小小的我》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导演的提名，她表示这份认可弥足珍贵。
2: 大家好，我叫刘春和。下面我们来看一首诗。
3: 我会选苔花，因为苔花是小小的我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刘春和在他第一次给学生们讲课时候，他说
2: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看。
3: 我觉得这个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就是小苔花它开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啊、甚至是阴暗的角落，但是不影响它茁壮的生长，不影响它生命力啊、能活出自己的尊严和模样。
2: 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
4: 你讲得太好了。
3: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的提名者杨丽娜。我下意识的本能的是，我回想到了小的时候，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到了一本杂志，就是大众电影。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的传播媒介不像现在，那是那种传播媒介它特别的单一，但是它非常精准的让我们看到电影演员的样子还有电影的资讯。反正那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一个对外的跟文化有关的一个窗口啊，所以它当时在我小的时候非常吸引我。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哦，原来大众百花奖其实就是来自这本和这本杂志有关，是观众选择出来的一种奖项啊，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好电影一定要抵达观众的心，我们做电影人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架起和观众的一个心灵沟通的桥梁。
5: 电影《小小的我》以脑性瘫痪患者刘春和的视角展开，表现了这一特殊群体在当下社会中的种种遭遇，颂扬了他们身上不屈的生命能量。导演杨丽娜表示，她希望通过这部影片为全国600万脑性瘫痪患者发声，抹去偏见，拥抱阳光。
2: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那都是完整的。
3: 我之前的三部曲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是一个围绕着亲密关系，还有是像家庭内部结构，然后一个探索。小小的我不太一样，小小的我他走出了家门，对我探讨的那种社会议题更具有公共性，比如说关于弱势群体的尊严，还有生命权的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人，还有他的态度和方式。另外在镜头语言上，我们也是用了一个我非常擅长的，就是纪录片式的很朴素的纪实的这样的一个拍摄方法来记录刘春和和他的家人。
2: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递了张纸。

0: 来了个哑巴，腰里边这个喇叭。
1: 小小的我这个片名它也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它第一个是指刘春和本人，第二个它也是指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我很想让大家明白，可能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同，但是我想就像苔花一样，虽然环境有限，但是不影响我们自己的选择。
2: 片中演员易烊千玺生动演绎出了刘春和受限的身体、倔强的性格以及乐观向上的人生信念，感动了很多的观众，也收获了本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0: 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1: 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调研，然后每当我们进入一个无慢症患者家庭的时候，千玺都会很安静地坐在那里边，就是倾听观察，然后他就会回到自己的闭关的那个小屋子里边。但是当有一天他出现在我们所有主创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刘春和已经住进了他的身体。千玺和春和都是这个时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他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都是最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0: 你看时代让我了
1: 而且他们一直用自己的笑容和善意去回馈给他人和这个社会，这一点我认为是他们俩的共同的地方。
3: 当影院不再只是放电影的地方，它都能变成什么？这个暑假，湖南潇湘青春影城给出了一个充满童趣的答案，把荧幕下的空间变成孩子们的表演场、配音房和梦想孵化器。
2: 湖南潇湘青春影城同步推出电影加儿童舞台剧、电影加少儿配音赛事两大特色业态，创新影院经营模式。其中，电影加儿童舞台剧充分利用影厅原有硬件，无需大规模改造便可长期驻场演出，有效盘活影院日间场地，带动亲子配套消费。
4: 小红帽，那个自称游侠的小黑帽，
5: 看完就非常开心。
6: 这里有生动的语言和那种有趣的动作，很想当小红帽去击败那个大灰狼。
7: 把我们的电影受众和我们的剧场受众融合到一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给孩子们在暑期包括往后所有的日子当中提供一个不那么宅家但是又能够好遛娃的去处。
8: 周边的观众以亲子客群为主，具有做儿童剧场的观众基础，剧场的演出是在白天，会优化我们影院白天档的空场期，充分利用这个影院的场地资源。
2: 与此同时，影城还落地电影加少儿配音赛事，让参赛选手沉浸式感受电影幕后配音的独特魅力。
9: 小二，
10: 来了，可包合适。
9: 我是信大发，要我带你们这黄鹤楼上及时领手。
11: 知道了很多配音的技巧，
12: 知道在每一个配音小演员中是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努力的。
8: 因为这个配音啊是幕后的艺术，儿童剧是舞台台前的表演艺术，两者其实是相互互补的，会增加我们影院的卖品飞票收入，会带动第二次消费，这个整体都是对我们这个影城的各种提升。
3: 明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正式上映，主演汤姆·赫兰德与赞达亚也再度回归，继续书写彼得·帕克与 MJ 的故事。日前，两位主演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回望了与角色共同成长的十年旅程，并分享影片与中国的特别缘分。
13: So lovely to have you both here in China. And before we get started, could you please face the camera and say hi to our audience?
14: Hi to everyone that's watching.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bringing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here in China. You guys will be some of the fir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movie. So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13: I think the fans are going to really appreciate and love.
15: Hi,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at's gonna sound crazy.
13: It's so amazing to think about how long you have lived with those characters. I remember seeing this clip of you two and Jacob together, watching your old audition tapes
14: yes.
13: together.
14: Yeah.
13: So lovely.
0: What? No, I got it.
14: It's funny that you bring up that video because when I look back at those audition tapes, I am so...amazed that I got the job because I literally looked like a child.
13: Well, that's what they wanted.
14: I guess that's what they wanted. But it's been an amazing roller coaster and it never ceases to amaze me how fruitful and wonderful this opportunity has been. I think in the ways that we have grown up, they have grown up.
13: A huge part of that too is also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太子被齐王所害，东宫200余人无一得活。
3: 东宫的事如何了？究竟与他有何关系？
2: 子女怀中所抱为太子仅存骨血，
4: 说出那母子下落，饶你不死。
3: 我刀斩3000，锋刃诛死神。
5: 自身难保，还顾他人。
6: 人心一动，卦象又有何用？
7: 你救我一时，可救不了一世。
3: 我别救眼前人，
0: 末路狂刀。
8: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都城大喊小叹，官令速速制裁，官收三成。
1: 喂，正所谓寒炉久困在渊中，一生疼，一半空。

0: 咱们这车炭应该卖个好价钱。太兴七年，先帝驾崩，齐王篡改圣旨，扶新太子杨栋登基。
1: 东宫太子杨谭带兵围齐王于梁城，齐王下令屠杀梁城百姓，太子兵败。
2: 杨栋，此人你可认识？他是我兄长，东宫太子。就是他。
3: 要诛杀于你，你以为臣就是王，败就是寇？有些话我告诉你也无妨。
4: 去吧。
3: 我的子嗣，你杀不去。
4: 传闻是己不知一道。齐王，东宫的事如何了？
5: 事已办妥。
4: 本王是问余孽。禀齐王，那叛贼在民间与武姬诞下一子，现下母子二人。 不知所踪。那，
5: 你还等什么呢？属下已在全城暗中搜捕，但现下旧门大开，若是叛党余孽里应外合，恐怕……
4: 传令，九门官兵受张许卿节制，本王瑞府为凭。
5: 属下遵命。
4: 拿到纸呢？
5: 属下仍。

0: 我们现在搜寻。大定将至，小心行事。是。宣一亭，我儿当年便是在这里从军的，陇西某刀郡，数鞭杀敌，立功无数。
1: 慢着点看啊！子夸，
2: 不是官爷，金炭600斤，燃烧3成，200斤。
1: 官爷，我家九窑，每窑冲炭50斤，这我这一车不到500斤，不信您称称啊？
2: 称，我的眼睛就是称。
3: 不是官爷，大胆刁民，许你在城中卖炭已是开恩。算了，算了。大哥，来了，我来了。哎，你听说了吗？东吴200人都被。
4: 听说是山贼，
3: 狗屁山贼，我看就是。

0: 废太子拥兵造反，齐王率军平叛，叛军攻打梁城，梁城数千百姓殉城，忠烈此举激励我军士气，大败叛军，望齐王与圣上在梁城内修忠烈祠，以告慰天下。
1: 各州县都要修祠，还要在建阳门前修建忠烈牌坊，朕会亲笔题匾“忠义千秋”。
2: 忠义千秋，何来的忠义？如何千秋？老夫夜观天下，七煞星当空，乱臣得失，破军星已入宫位，必将出替天行道之人，诛杀你这国贼！
1: 放肆！吕忠，你胆敢诋毁齐王？
2: 齐王篡改传位圣旨，污蔑太子造反，将东宫两百多人暗害，你们都瞎了吧？破庸小儿，你忤逆天道，挟持朝纲，五日之后的大典，你必有血光之灾，必有血光之灾啊！
3: 当朝御史大夫吕忠乃废太子杨坦叛党余孽，利用职权助杨坦谋夺帝位，吕忠作为杨坦朝中内应，向其泄露军机，以致杨坦攻破梁城，数千百姓殉城，
4: 天下一日不太平，左儿便不能早日回来。
3: 披上绿笠，斩首示众。
5: 走吧，
4: 放哪？

你看你这摊子怎么卖的呀？别的地方卖一个，你卖两个，你会不会做生意？

0: 水山捡瓜，下根上砍，救人危难。
1: 报酬。
0: 啊。又看那东西了。

0: 明天你带我去找你说那波斯郎吧。嗯，我想托他路过边镇的时候，帮我打听一下我儿子下落。
1: 你不是都卜了卦了吗？
0: 啊，对，我是算他年关能回来，可是我算了3次。
2: Thank you.

0: 大兵齐放，今夜在燃坊，幸亏一人倒地炸死，才听得对方出刀前的一句咒语。相传，在陇西陌刀军中，只有斩杀敌军过千的猛士，才可驾驭此咒。
1: 此咒何意啊？
0: 挡者必死，刀渡亡魂。
1: 会有那么厉害啊？
0: 方传。
2: 陇西陌刀军陌刀斩三千，锋刃诛死神。
1: 放肆！还有呢？
0: 那人想用探火，见兵安变化之际，躲避弩箭，再使用火器，以扰乱对手视线，虽使用冰铁横刀，却施展陌刀刀法。齐王，凉城之事，陌刀军尚有。
1: 不都殉国了吗？
0: 可属下。
1: 是怕那教头。张青，当年你是骁勇善战，如今怎么畏首畏尾了呢？
0: 齐王放心，大典之前，属下必定铲除那母子，找到那刀纸。
1: 要周过，水无痕。
0: 属下谨记。
3: 军心，斩！
4: 你的刀要在鞘里藏一藏。

大人，此人应该是个卖炭的，都是大人教导有方，一切谨听大人教诲。

0: 买炭，那筐，还有那筐，我全都要了。哎哎，
1: 官爷，这筐不卖。哎，
2: 官爷，
0: 这筐不能卖。
2: 官爷，且慢。
0: 官爷，
2: 这几筐炭已被赐妃君定下，朕准备送去。您若急用，便先取走那些，家中还有上等好炭，有劳官爷告知福祉，明日送去便是。
1: 赐妃君。
2: 官爷若不放心。 可将我爹算命之物押与官爷，明日我送炭之府上再取回。
0: 哼，谅你也不敢欺瞒本官。
3: 遵化坊东大街赵王府。
2: 记下了。

0: 小女子聂灵儿，还不曾闻二位恩公姓名。
1: 哎，他是算命的，我是卖炭的。他是田安业，我是赵钱孙。

0: 来，我帮你看一下，帮你看。刚才我看了你儿的面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出侯入相，大富大贵啊，儿父何在？
1: 死了。
2: 追杀他们的是刺匪军，救他出访，已是惹火上身。
0: 那他们母子落难于此，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
2: 老头，
0: 我刚才卜了一卦，这母子与你我有莫大的关系。哎呀，刚上柔下，雷锋相与，阴阳结应。真是奔配呀、啊！
2: 这母子与你无关，与我也无关。

0: 口粮、匕首、木炭，拿着。不，那……
1: 此处通四方，自绝豆腐。
2: 慢，
0: 老头，
2: 我明月之人是。 按家乡习俗，你见过我的身子，我便是你的人。
3: 你生是太子的人，死是太子的鬼。

0: 你们什么人？
1: 在下南山秦姑，东宫太子旧部。太子被齐王所害，东宫200余人无一。

0: 在岩茶下筑敦化坊，必对城中道路了然于胸，可助我城此大事。
1: 此事与我何干？
2: 有功名，
3: 他逃此匪军还有暗中行事，
1: 那都比在敦化坊出探强吧。
2: 闭嘴！
1: 开车。
4: 大人，敦化坊高架收炭的消息已经散开，全城的探车应该很快就会赶来。
0: 丁子逆向行驶的探车，暗查的不足。是。
4: 走。
0: 昨夜染坊，侠士出手毙那四名自飞军，是左后卫中郎将张许卿手下。 既然已是打草惊蛇，不如助我一臂之力，送他母子出城。我只是个埋炭的，不是什么侠士，恐怕帮不了你。也罢。
5: 老头，哎。
6: 没事，没事，没事。你和真相就这母子，便该让他们隐姓埋名。
7: 他肩负天道大任，怎可苟活？天道大任，太子说他若不是身在帝王家，他愿与我厮守终生。太子被暗害后，我与我儿摇身一变，成了你们眼中太子唯一的血脉。杀我之人为之天道，救我之人也为之天道。
5: 从太子恩宠你的那一刻起，你的命就是如此了。他们母子太可怜了，我们救救他吧。
1: 借一步说话。
0: 如何助你？大典之日，我们需抵达贵人坊玲珑馆，接应之人带我们从建阳门出城。
4: 玲珑馆，莫不是我曾玄武那间舞坊？
0: 大典前夕，人去坊空，正好藏身。
4: 大典当日将有义军攻打建阳门诛杀齐王，破城之际，他母子便可趁乱出城。
1: 义军，何来义军？
0: 太子门客，已匿于建阳门外20里轩逸亭，千余人，皆是高手死士。
8: 那个，轩逸亭，我儿当年便是在这里从军的。

0: 要途经修缮坊、加缮坊，才可到归人坊。还有次日大典，一日过一坊。
1: 敦化正在高架收炭，那我们那个探车要是背道而行的话，如何是好？
0: 不妨。按依此计行事，他们在岸，我们便在明。阴阳颠倒，方可逆转乾坤。三阵，便可出阵阳门。
1: 三阵。
2: 这染坊便是第一站。
3: 大人，大人，修缮坊遵奉旅底，在聚众送炭。
4: 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
5: 今日太乙送完，明日加缮坊继续送炭。

0: 说明日在嘉善坊继续送炭。敦化坊、修善坊、嘉善坊，他们这是要去建阳门伺机出城。
1: 请允许我带兵击杀。松风旅邸住着的都是来参加大典的名士豪绅使节，不可轻举妄动。违令者，斩！
2: 是。

0: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你是月之人。
1: 不，这羌笛是我儿托人带回来的。
0: 令郎呢？

0: 赵伯，你为我而卜的卦可有结果？
1: 泽水困，河中无水，一片干涸之下。
0: 可否再卜一次？
1: 你若信，又何必再卜？人心一动，卦象又有何用？

0: 你的邪帝钵不适合远行，事事斟酌。
1: 多谢。你这脚若是废了，哪里的去不得了？
0: 就算能逃出城去，外面不过是一座更大的洛阳城。活下去，一生都不重要。
2: 外边也有自费卷耳墨，你有几成把握机对他们？听
3: 我安排，就有十成。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34，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0。体彩排列3第2619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05，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05007。
7: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 2026年7月28日。
8: 大人，他们藏身旅邸，三面直击火盆。 乞丐六。

0: 我们见义勇为，皆欲此去办。其则无人，可潜入击杀。
1: 为三缺一，他再多出手，他已胜一阵，我先机便失，是再胜一阵。
0: 大人高看着脉探了。
2: 等，他露出破绽。
0: 如果我们再不出手的话，属下们以为大人怕。
3: 里面的人要叫他吗？

0: 要炭吗？我的炭，火旺，无烟。
1: 谁稀罕的破炭？
0: 有些人若无这破炭取暖，难买为非作歹。之前我还救了被歹人追杀的母子。
1: 哦，有这等事儿？那为何不报官呢？
0: 若是官匪一家，岂不害了那母子？
1: 放肆！
2: 哎，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
3: 我杀人呢！
2: 这好些总探，怎么还打人呢？报官！
4: 报官！
5: 报官！报官！报官！
6: 就是的。
7: 怎么总是惹事呢？没伤着你吧？
0: 无妨，散了吧。
7: 你这炭火旺无烟，想必是下了一番功夫，我全买了。
0: 我的炭只送不卖，今日送完这些，明日会去嘉善坊继续送炭。
7: 你的炭怕是留不到明日了。
0: 那今夜来取便是。

0: 何导演。
1: 今日少谈，早已习惯了。

0: 里面的人要叫他吗？
1: 我按特别明，
2: 大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你们都随我来。

0: 作用。
1: 粗鄙之物何必如此？
0: 炭也是粗鄙之物，但严寒之时却可取暖救命。
1: 如你所言，三阵可出建阳门，已打两阵，还差一阵。
0: 这第二阵还未打完。悬疑亭的前余高手死尸又在哪里？

0: 方才你出手相救，我便留你一命。
1: 见到那母子再动手。

好。

是想要万朝菩萨了，万朝菩萨，百无岂能，藏若女，老祖何必占天山？ 雪山上马谷，单刀出铁城。雪山上马谷，单刀出战。

0: 说，那母子呢？
1: 我儿赵怀远，乃陇西陌刀军军尉，驻边杀敌，立功无数。
0: 我再问你一遍，那母子呢？
1: 年关头，我儿赵怀远定回来取你的人头。
2: 住手！
3: 你说，你儿是陌刀军赵怀远？
1: 老祖何必？

0: 你交出聂灵儿，我便放了他。从此之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1: 我不喝。
0: 数年前陇西边患，我军不善夜战，是陌刀军教头献计，用湿草改炭阴烧，形成烟障，借此机大破敌军。方才在松风旅底，他又重施刺激。
1: 吾儿怀远来信儿，说他与那陌道教头情同手足，他一生最敬仰的人就是陌道教头。
0: 那陌道教头精通火器，梁城事后杳无。

0: 音讯，没想到他竟然隐姓埋名成了个卖炭的。我没说错吧，田教头？
1: 田爷，田教头，我是怀远。
2: 我亲眼看见你儿怀远就是被这田教头所杀。
1: 可恶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4: 有一令，换一城人命。
2: 我助你报杀子之仇，你带我去找聂灵儿。

0: 我知你在边陲屡建战功，也是国之功骨，本不该这样对你。交出聂灵儿，我给你个痛快的，免遭这皮肉之苦。
1: 我也知道你，曾在边军摆起都尉，一个边关小卒，可得何能成为节制自卑军左护卫冲浪将？
2: 放肆！
3: 我家大人乃齐王的心腹，屠城得来的他，我杀了那十二名屠城官将，才许的那张齐王的屠城军令。
4: 胡说！屠城乃是口谕，
3: 去修缮房搜捕那母子，切记暗中行事，不可再节外生枝。是。
4: 你们在此安歇，我去弄些吃食啊。

0: 不知赵伯现在怎样？
1: 死了，还有薛二、薛三，都是为了救你儿子。
2: 那个卖炭的，别抓他，陆福英。
0: 求你救他，
1: 自身难保，还顾他人。

我交出那木子，会死更多人，也包括你。拉起来。

0: 很久没听到如此凄婉之声了。
1: 你与田教头如何相熟？

0: 恩公在沙场上救过我的命。
1: 这马车暗藏玄机啊。
0: 啊，西域香料产地一升不到20文，运到洛阳1000文不止。当然其中之力也不是我一人得。
1: 我有钥匙要去贵人坊，能否借车一用？
0: 来，我亲自送你。
2: 反正是个弟弟，不如让我来尝尝鲜儿啊。
0: 我去拿几件衣服。
3: 他说我是祭品。
1: 酒后胡言，不必多心。
3: 那你真会带我母子出城吗？
1: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
3: 你是月之人士？
1: 月之宗主送你6岁学武，16岁安排你与太子邂逅，是为了让你出城吗？
3: 那我真是祭品。
1: 大典之日，齐王携杨栋在建阳门祭拜，我会以月之使节的身份将你和贾婴骸献礼给齐王，同时煽动百姓逼齐王亲手杀废太子余孽，血祭梁城百姓。待齐王独自上前，我便将其刺杀，随即就封中天，将写满齐王罪状的纸张撒遍全城。
3: 刺杀齐王，无论成败你我都得死。
1: 我们不会白白枉死，齐王罪状公之于众，天下之事必将揭竿而起，光复天道。
3: 那我儿呢？
1: 太子唯一血脉，宗主另有安排。你的命本该如此，不可乱来。
3: 答应我救那个卖炭。
4: 说不说？说不说？

0: 山坊没有寻得那母子，
1: 请大人令，全城搜捕，
2: 看好那卖炭的。

不是时候，我还不能死。我死前，你忘了，只亏了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站住！下车！嗯，命令警察下车。哎。

0: 胡须散则易断，聚而弥坚，单折折众难摧。积其路有云，上下一心，万事能成。张许清，你明白吗？
1: 属下正拷问的莫道教头。
0: 还有两日就是大典了。
1: 属下明白，请齐王放心。
0: 张许清，
1: 在。
0: 你跟本王多久了？
1: 过了年就是11载了。
0: 左后卫大将军一职可是空额许久了。
1: 属下愿做齐王犬马。
2: 齐王，刘秉峰求见。
3: 急报齐王，那卖炭的陶行房屠府营必高大瘦小，
4: 刘秉峰请缨，全城缉拿卖炭的，捕杀那母子。
5: 刘秉峰，即刻起由你节制赐妃军。
4: 属下必不负齐王重托，干扰徒弟为大典肃清隐患，

去吧。是。张雪清，你的家眷已被我接入宫内，你现在是无官无职、无牵无挂、无所畏惧了吧？

0: 哎，醒了，醒了。秦姑说：“此丹散瘀止血，大补元气。尤其死回生之效，
1: 没人能活着出府迎行房，你是第一个。城外薰衣亭并无此事，他在骗你。他
0: 全都告诉我了，待大典之日。
1: 我将与他们一起去诛杀齐王。你也去诛杀齐王？这是我的命。他
0: 是要你去送死。
1: 不用再劝。我也许诺秦姑。
2: 聂灵儿舍生取义，你却还在苟且偷生。凭你们几个？
3: 去诛杀齐王，替天行道不止我们。齐王必死，届时会有九凤重天，将齐王罪状昭告天下。
4: 你那穆剑后，刻薄拥戴齐王之子，你有一心想杀齐王，你究竟与他有何关系？
3: 齐王，我身上流的便是那狗贼的血。 那狗贼篡改圣旨，暗害太子满门，奸淫掳掠，荒淫无度，罪大恶极。我愿为天下苍生，诛杀此贼。

现在由我节制刺猬军，全力击杀这母子，不饶者，给我杀无论！

0: 你跟他比划什么呢？你懂手语？
1: 打个招呼。我六岁来此习武，雅婆婆便在。
0: 快去准备吧。

0: 不敢。求求你放过孩子，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
1: 他的命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

0: 你为何执迷不悟？
1: 见我母亲貌美，将景天武，我母亲必知风眼。我出生时，母亲见我朝向脚眉，怕我再遭他之气。
0: 竟诱惑他将我毁容，含着红颜祸水，含着红颜祸水后投井自尽。那畜生毁了我母女一生，
1: 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夺走他的一切。
1: 你不要拦我。

0: 哎，你们先回吧。是是。王四郎，哎，你也走吧。
1: 恩公救我性命，我怎能弃你而去？能再次跟恩公并肩作战，岂不快哉？

0: 你救我一时，可救不了一世。
1: 能救一世，便救一世。你无需多想。
2: 此心无实在，未有一曲是为恩公所舞。今日念灵儿，便为恩公舞上一曲，即便是死，那也无憾。
3: 贼子，你们已无路可逃，速速出来就擒！
1: 就可以成人，便就也亲人。

此刻悟出了自己如此美丽，它就像一面镜子，我的一生将只有愁和恨。

0: 白刃双飞，红血星流，如枪而尽，人马俱碎，陌刀斩三千，锋刃诛死神。
1: 和你手上那把陌刀，是穷途末路。戍边杀敌15载，大小共37仗，哪一仗不是穷途末路？
0: 那今日便是你最后一仗，
1: 这是你我第3针。

0: 你便是那教头。我乃陇西莫道君教头，为何闯我寝宫？为公道。为谁公道？为那梁城数千百姓，为东宫太子满门，为我300莫道兄弟。
1: 也为我那老头少千岁。你要杀本王，
0: 齐王必死。
1: 齐王必须死。
0: 原来你也怕死。杀了我一个齐王，还有。 下一个齐王，篡改圣旨，挟持朝纲，十恶不赦，罪该万死。这天行的暴君星，就是你。
1: 是个卖炭的，出来！我未救眼前人，但你能救天下人。

0: 机，免除赋税，大赦天下，全国百姓叩谢圣恩。
1: 叩谢。
2: 弹指小尉不足残，
3: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单刀铸铁城啊，雪山上马谷，单刀。

0: 老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贤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叫我们炮筒了，出去赏钱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在。

0: 爸，阿丽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罗马必杀！
3: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4: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5: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3: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6: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3: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7: 你们还不满意吗？
8: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6: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9: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3: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1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8: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1: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12: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11: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2: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13: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14: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12: 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15: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12: 我明白你的意思，妈妈生气了。
0: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16: 生命需要充电，
17: 生活需要节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

0: 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还有谁？
2: 陈真。
3: 乱世之秋，黑白颠倒。
4: 我的好朋友英国大律师要组织一个擂台赛。
5: 女士们，先生们，
6: 住手！这是中国的地方，容不得你们撒野。
7: 这黑武帮劫粮子了，你不要命了？
4: 我们的货已经劝不到了，你往黑虎帮仓库。
3: 国民利益，邪恶阴谋。
8: 我的包里突然多了一个胭脂盒。
9: 杨先生，
6: 别倒要看死，别倒什么东西。
9: 我们发现，在黑虎帮的粮食掺杂了鸦片，
8: 他们相互勾结。
6: 你们站住！
5: 现在无数的猎枪都在欺负我们，如果我们习武之人都不知道站住，
1: 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
3: 扬我国术，振我国威，
4: 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
8: 我一定要让这一切都见报。
4: 你为我好好读诗，参与国民，扬我国术，振我国威。
3: 少年陈真之乱世英雄。

0: 会举办的比赛赛，在南京西门庄的金鹰汇集，冠军奖金5000大洋，为期1个月。
1: 还有谁？你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你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2: 陈真。
1: 你不行。
2: 行不行？打了才知道。
1: Hey!

0: 这成数马上就要下来了，你再不起来就要耽误生意了。
1: 就怪你，我刚刚在擂台上把洋鬼子给打倒，你就把我给吵醒了。
0: 你可得了吧，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打洋鬼子呢，你也就看看报纸然后过过嘴瘾得了。
1: 就算我现在功夫不行，那我也有为国争光的心。你忘了爷爷平时怎么教我吗？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3: 陈真，走了。
1: 哎，来了，程叔。程叔，今儿是哪儿？
3: 我能去哪儿啊？区长家。
1: 好嘞，上车。
3: 走吧。
1: 上来帮忙，你就把日本人全都给打跑了。
4: 没想到，天都黑了，我回家吧。
1: 好，
5: 瞎了你的狗眼，敢跟你海龙爷要钱？你难道不知道海龙帮走到哪儿吃饭都是不给钱的？
6: 海龙爷，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再也不敢了，我绝不敢冲你要钱了。您和您的那海龙帮的兄弟们来我店里随便吃，我绝不要钱。
5: 好了，算你小子识相。我说啊，现在上海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知道吗？
3: 不许浪费粮食啊！
6: 我吃，我吃。
7: 一会儿可得好好伺候你海龙爷。

0: 李黑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动老子？
1: 你是不是前两天抢了一批要卖给穷苦百姓的粮食？
0: 老子抢的又不是你的粮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李黑虎是苦出身，最见不得穷人受欺负，你动了他们的粮食，你就该死。

0: 谢谢。
1: 对不起啊。
0: 放心。
1: 不好意思啊，秦总编，我迟到了。
0: 秦总编，我就说梁小姐一定会及时赶到的。
2: 就算赶到了，我也不会录用她。我给她布置的任务就是10点前写好今天最热点的新闻稿，赶到这儿。这是对她的一次考核。一位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成为不了一位优秀的记者。
1: 啊，总编，请您花1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如果您看完以后还觉得我不适合在您报社工作，我绝无怨言。
3: 这是你刚刚弄好的？
1: 嗯。英国公使夫人今日抵达上海，她乘坐的英国皇家女王轮船号今日上午9:20到达上海码头。我在码头拍到了她登岸的第一手照片，并立刻赶去冲洗，同时写好了新闻稿。但还是非常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40分钟的时间。秦总编，我只想说，我在伦敦的时候碰到《每日快报》的记者，也达不到梁小姐的速度和准确的。
3: 梁小姐，请坐。
0: 嗯，坐。
1: 谢谢。
3: 我为我刚才的武断的话向你道歉。
1: 啊，不用不用。
3: 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来报社报道工作，给你安排最好的办公室。
1: 办公室就不用了，总编。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是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不过，我听说您最近准备做一篇关于上海穷苦人家的专访，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我。Charles， 你作为我的好朋友，一定会支持我的想法吧？
0: 那是自然的，我完全支持你的决定。秦总编，像梁小姐这样的记者是独一无二的。你还在考虑什么？
1: 总编，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详尽调查，写出最真实的新闻稿。
3: 好。
4: 好好站啊，好好站。好好站。都给我站好了。排好队站好。
5: 快到我了吧。
4: 快来。排好队
6: 啊。五爷。
7: 哎。
4: 都排好了。一个一个来。
6: 五爷，这米可是您辛苦从海龙帮抢回来的。干嘛评价便宜这些土包子？
7: 你好，你虎爷我从小也是穷人，吃着百家饭长大。这后来到了上海，凭借这双手打出了现在的天下，吃水可能忘了挖井人呀。当初帮我的那可都是穷人，现在我有机会了，也要反过来帮帮他们。
4: 太好了啊，太好了！
7: 再说了，这也是那张局长的意思。不光是卖咱们粮食，也是让咱们低价卖粮救济百姓。
8: 工友们，工友们，社会现实发米了，不要钱的快去领吧，快去快去啊。
4: 站住站住。虎爷，人都跑了，说是商会免费发米，这不是跟我们诚心作对吗？
7: 罢了罢了，免费发米是为了百姓嘛，随他们去吧。
6: 虎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咱们平价卖米已经是给百姓优惠了，咱们自己的这帮兄弟也得吃喝呀，商会现在这么一搞呀，可真是断了咱们的生计啊。
7: 这说来倒也是，可这梁迅可是上海举足轻重的人，这洋人和区长都得给他面子呀。
6: 虎爷，我可听说那梁迅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咱们呀要从他下手，那还怕梁迅以后跟咱们作对吗？
7: 行，石头郭子，那你们就去把那姓梁的小姐给我弄来，我先跟她聊聊。
4: 好嘞，虎爷，跟我走，走。
9: 哎，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0: 你们中国人真奇怪，这么秘密的事

0: 非得要用账本记下，还要写下名单。
1: 和您合作这笔生意啊，不光是我一个人点头就可以，还有方方面面的很多关系要疏通。如果不清楚的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写清分配的数额，将来分配起来也说不清楚啊。
0: 我再也不想听你这些无聊的理由。当初是你提议用你们政府买粮食的钱从我们英国进口鸦片，然后再伪装成粮食运到上海，由你再秘密地往各个烟馆去销售，大家一起赚钱。现在呢，如果这个账本和名单丢了，这意味着我们的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已经知道谁把账本偷走了，肯定是青楼里那个荣秀。他是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给他掏钱，给他赎身，好跟他那个小情人一起远走高飞呀。
0: 既然知道是谁，还不赶紧去动手？
1: 我毕竟是个区长啊，如果让警察去干这事儿，影响不太好。万一要是走漏了消息，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行了行了，这件事我会安排人去处理好。但我警告你，我们的生意做完之前，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1: 是是。

0: 是梁宝清吧，梁小姐。
1: 啊，
0: 我们是黑虎帮的，我们老大想请你到我们黑虎帮做客。
1: 黑虎帮？我不认识，我不去。
0: 哎，去了不就认识了吗？我们老大想请的人还没有敢去。
1: 哎，干嘛？
2: 快
1: 放开我！
3: 走，给我住手！
2: 走，你们干什么？
3: 臭小子，拿你的车去！
2: 这可是上海，你们当街强抢民女，还有没有王法了？
0: 王法？我们黑虎帮就是王法。上！
4: 这件事一定要快，尤其是他们手里的东西一定不能泄露出去。
5: 请放心，我会亲自带人去查的。这锅子和石头请的人这么久还没回来。
6: 站住，别跑。
0: 站住，站住，
6: 站住，
0: 别跑。
6: 站住，
0: 别跑。
2: 胡哥，真真，你又惹什么事儿了？
7: 我没惹事儿，是他们当街抢人。
0: 小子，少管闲事啊！你给我下！
2: 快走！

0: 这儿应该安全了。
1: 多谢你，小兄弟。刚才救我的大哥，他不会有事吧？
0: 没事，我吴哥功夫好着呢。对了，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1: 你知道咱们上海最穷苦的百姓都住哪儿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0: 你要去那儿？看你这身打扮，肯定是富家人家的千金，你往穷地方钻什么？
1: 我是一个记者，我要报道穷苦人家的生活，我可以出钱雇你的。你要是不愿意怕惹麻烦，我也不勉强你。
0: 啊，没有麻烦，我是怕你去了受不了。
2: 哎，雾婶忙呢。
1: 啊。
3: 大婶子，一会儿洗完了衣服到我这吃碗面啊。
0: 到了，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要不你还是上车吧，这地儿难走。
1: 没事。
0: 忙着呢，大哥。哎，洗衣服呢，大娘。
4: 哎，晨晨来了。
1: 他们怎么总是看着我呀？
0: 大半是您太光鲜亮丽，扎眼了。
1: 什么意思？
0: 这弄堂叫十三条，全上海最穷的平民全都聚在这一带。以前来捐赠救助的人就从来没少过，他们光鲜亮丽的来，光鲜亮丽的走，然而这里的一切根本就没变过。
1: 怎么会这样？
0: 那就得问咱们的政府了。要救济穷人，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老百姓根本落不到实惠，所以他们见到你这样的人来，还能有什么好的态度？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哎，咱们往那边看看吧。

0: 请慢用。
1: 谢谢。我真的没有想到，如今的上海还会有生活得如此清贫的百姓。我一定要让这一切都见报，替百姓们争取利益。
0: 以前也有很多像你一样的记者、善人，可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1: 我不只是一个记者，我还是商会会长的女儿。我会请我的父亲动用商会的力量来帮助百姓的。
0: 你是商会会长的女儿？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可都是靠着商会发的粮食活着呢。你要是他的女儿，那老百姓就真的能有救了。
1: 吃个蛋糕吧，这个挺好吃的。
0: 好。嗯，这个好吃。
1: 今天啊，真的是多谢你了。
0: 没事，应该的。
1: 啊，对了，我叫梁宝清，你呢？
0: 哦，我叫陈真，常在北区等活。以后你要用车，可以找我。
1: 嗯，
0: 你是大善人的女儿，以后你用车，我不收你钱。
1: 这可不行。
0: 梁小姐
1: ，Charles， 你怎么会在这儿？陈真，这是我的好朋友 Charles。Charles， 这是陈真。
2: 你好，陈真。我是查尔斯利。
1: 啊，今天多亏了陈真带我去十三条弄堂。
2: 十三条弄堂，就是西城区北巷那。
1: 你也知道那儿？
2: 嗯。
1: 查尔斯，我从来没有见过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当我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我一定要让他们都见报，让那些被浮华蒙蔽了双眼的人好好看看。
2: 我也听说那边百姓的生活很艰难。我的好朋友英国大理士奥亨利就要到上海了，他要组织一个擂台赛。
0: 大力士打擂台？又要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2: 奥亨利要组织的是慈善擂台赛，就是将所得全部捐赠给灾民，就是帮助中国人。
1: 陈真 ，Charles 是英国领事，他对中国是很友好的。
0: 哦，爷爷还在等我吃饭，那我就先走了。梁小姐，再见。
1: 陈真，你把这个蛋糕带上吧。
0: 哦，好的，那谢谢。
1: 以后我用车就来找你。
0: 嗯，好。
2: 老青，你手伤了。
1: 哦，这不是我的血，是我刚才在贫民区的时候被一个女孩撞到了，应该是她的血吧。
2: 好。

现场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叔，你偷走的东西在哪？你说出来，我就放你走。 还敢跟我谈条件？好吧，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手段。

0: 他不是还有个情人叫阿琛吗？东西会不会在他的身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找？黑虎帮的人都是废物啊！
1: 黑虎帮到现在都没有消息，要不然我也不会动用我们的秘密武器。龙秀就是他抓回来的。
0: 继续给我查，就算把整个上海翻过来，也必须找到张文和明德，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1: 是。
2: 你和黑虎帮结梁子了？你疯了吧？那都是些什么人呢？当街杀人，政府都不敢管得住。你跟他们叫板，你不要命了？
3: 谁让他们当街抢人的？再说，那帮人平时帮着政府卖黑心粮食给百姓，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2: 你看不顺眼又怎么样啊？人家是要人有人，要势力有势力，那真不是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斗得过的呀。要我说，你要是消停点，少惹事儿。
4: 希望前天出现的那个梁小姐真的能帮到穷苦的百姓。
5: 什么人没请来？
6: 约他几个穷小子捣乱，要不然不可能让他们跑了。
5: 穷小子敢坏我黑虎帮的事儿，去查查什么来头，敢跟我李黑虎作对的人绝不能轻饶。
6: 是。
5: 明天再给我去请，说什么也得把那姓梁的小妞给我弄来，必须把商会无偿发粮的事儿压下去，不然咱在张区长面前可就不好交代了。
6: 放心，老师。
7: 为什么我的新闻稿不能见报？这些可都是最真实的上海平民生活情况。
8: 梁小姐，我承认你的这篇文章以及这些照片啊都很震撼，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我建议我们再慎重的考虑考虑，我怕它会带来负面影响。
7: 什么负面影响啊？
8: 你看啊，你的文章中提到政府低价卖给百姓的粮食都是黑心粮，掺杂了沙子等杂物，你有确凿的证据吗？这篇文章如果一旦发出去啊，对政府的公信力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我建议你还是仔细调查清楚再说好吗？啊，

0: 政府为了体恤上海民众的疾苦，购买了大批粮食低价卖给百姓，你却还要搞什么无偿发放，你这是何意呀？是要表现你商会的财力，还是有意和政府作对呀？
1: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过是略尽绵力帮助民众，哪有与政府作对的说法呀？
0: 政府低价卖粮给百姓，一是为了保证国库的收支平衡，二来也是为了不让百姓养成依赖政府的懒散行为。而且我们现在发放的粮食也是英国人卖给我们的，这里也包含着英国人的善意。
1: 张局长的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了。
0: 英国领事查尔斯先生应该听说过吧，他与令爱也是旧识，我听说令爱在报社的工作也是查尔斯先生介绍的。英国人有多强大，您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借这个机会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这是对国民民众都有好处的事情。梁会长，你一定要从大局着想啊。
2: 真真，昨天你拉的那个富家小姐是谁啊？黑虎帮的人为什么抓她？
3: 哦，她呀，她就是商会会长的女儿，跟她爹一样都是大善人。昨天她让我拉她去了十三弄堂，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照片登出来，揭发区长低价卖粮骗局，给穷人争取利益呢。
2: 没想到他还是这么一个有正义心的女子。
4: 哎呀，有啥心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啊。我现在就担心黑虎帮来报复。
3: 哎，那不是梁小姐吗？正说她呢。
5: 别去开。
3: 不好，黑虎帮的人啊，他们又要找梁小姐的麻烦。
2: 走，去看看。干什么你们？
6: 本来我们只想找姓梁的小兵，既然你们俩小瘪三也在，那一块带回去。
3: 想要带人走，先过我们这关。
6: 别谦让，谁都跑不了。上！都给我住手！带走！走！走！
7: 花仔，看一下这花仔！
8: 三哥！被陈真和吴勇被黑虎帮的人给抓走了。
9: 黑虎帮真是胆大妄为，敢抓咱们的人。兄弟们，救人去。
8: 走，
10: 放人，
9: 走，
8: 快！
9: 凭什么抓人？
8: 还要放人？
9: 你们怎么抓人？
8: 救出来！快放人！放人！
9: 把人救出来！
2: 我退。
6: 识相的，赶紧给我滚！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啊！
8: 不把陈真和吴勇交出来，今天我们就不走。
9: 对，
10: 今天不走，
9: 去哪儿？
8: 去哪儿？
11: 区长，要出事了。
0: 说，
11: 一群拉车的跑到黑虎堂去闹事去了，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据说是梁会长的千金给绑到黑虎帮了。
1: 什么？
12: 老亨利马上就要到上海，他的擂台一跑，我们又会有一大笔慈善义财的收入的。
13: 先生，
12: 什么事这么慌张？
13: 荣秀撑不住招了，他在被抓住的当日把名单和账本放进了这个样子的胭脂盒里。
12: 胭脂鹤呢？
13: 他说被黑虎帮追捕的时候，一时情急，把胭脂鹤放进了一位穿着西洋裙子的女子的包里。
12: 难道是他？还有什么事情？
13: 刚刚得到消息，梁小姐被抓到了黑虎帮，一帮车夫为了救她，和黑虎帮的人起了冲突，眼看着就要打起来。
12: 黑虎帮敢动宝清？
5: 放什么放？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李黑虎的地盘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人梁小姐是我李黑虎请来的，啊？你们要是有谁不怕死的，可以来试试。
11: 李生，走，
6: 赶紧滚！要不我一个个砍死！
4: 我们是来救陈真、吴勇还有梁小姐的。
3: 三哥，连生，你们先回去。
4: 不是，
6: 走啥？

0: 当街恶斗，目无法度，都想到巡捕房吃板子吧。梁会长，我看林爱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先把他们给带回去吧。
1: 是啊，张局长，这都是误会。
2: 误会？你们黑虎帮几次要抓我来了？这次连我朋友都受到牵连，你看他这伤口都是黑虎帮给害的。今天你们必须道歉。
1: 道歉？在我黑虎帮的底儿，让我给你们道歉？想都别想。
0: 李帮主，这个梁宝清可是查尔斯先生的朋友，差不多就行了啊。闹大了得罪了洋人，我可帮不了你呀。
1: 对不起
0: 啊，梁小姐，李帮主已经道歉了，请带着你的朋友把病看了吧。
1: 没事。
0: 梁会长，你看今天这事儿就这样吧。
3: 好吧，下不为例。老青，带你们朋友我们走。
4: 走，
1: 真正
4: 快走，
1: 走
4: 走走走走走
1: 走
0: 走啊。
2: 今天真的多谢你们，你的伤需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5: 不用了，一点小伤，没关系的。比起梁小姐和梁会长为百姓做的事儿，这根本不算什么。
3: 这是我应该为老百姓做的。
6: 请吃。宝庆，你没事吧
2: ？Charles， 你怎么会在这儿？
6: 我听说你被黑虎帮带走。我担心你。
2: 我没事，这就准备回去了，没事。
6: 好，亨利已经到了，我们为他的义塞组织了一个欢迎的晚宴，同时准备做一个慈善募捐，不知道你和梁会长会参加吗？
2: 一切为了慈善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参加的。
3: 对啊。
1: 查尔斯先生，您怎么来了？
6: 你抓了梁宝清？
1: 嗨，我呀是想用他来要挟梁旭，不要在无常发粮。等等。

0: 爷爷，娘，哎呀，没事吧？没事，爷爷。
1: 哎，你们这群孩子啊，行侠仗义，这固然很不错，但是也要注意安全，要看清楚情况才行啊。
2: 是，但是爷爷。 那我们总不能看梁小姐被欺负放着不管吧？
3: 就是啊，爷爷。哎，吴哥，你该不会是对梁小姐有……
2: 闭嘴。

0: 没事吧？
1: 老乡，好了吗？
0: 啊，这就来。

0: 好意思失陪一下。廖会长，您来了。
1: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时间刚好，我可以请宝琴小姐调职务吗？
2: 当然可以。
0: 宝琴，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是不是有什么人惹你生气了？需要我帮忙吗？
2: 查尔斯，我没事，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把贫民窟的新闻稿给发布出去，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那些穷人多可怜。
0: 抱歉，你做的没错，一定要写出最真实的上海，揭露最阴暗的事。只是被退稿就泄气，这不是我认识的廖宝琴。
2: 对，你说的对，我可不能就在这儿放弃，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
0: 啊，梁小姐，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英国大理石，我的好朋友奥亨利先生。这位是宝庆小姐。
3: 认识你很高兴。
2: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奥亨利先生。
0: 奥亨利这次要在上海举行擂台比赛，会把所有的收入都捐出来，资助上海的穷苦人民。
2: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让我们中英两国友谊长存。
4: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高朋满座的美好之夜，留下珍贵合影纪念。
5: 好。
1: 查尔斯先生啊，谢谢你今晚的款待，那我们先告辞了。
0: 您慢走。
6: 先生来份报纸吗？
1: 我来一份。
0: 看来不是这个胭脂，要么还在宝清身上，要么就在其他地方。
7: 那要不要再派别人去找一次？
0: 算了，我们要赶紧安排奥亨利的比赛，这件事就先放一放。我们的货什么时候到？
7: 过几天货船就到上海，只要送进黑虎帮的仓库，我们就可以从张区长那里收到钱了。
0: 非常好，只要我们收到钱，就算被宝清发现账本不明也无所谓了。
7: 那荣秀，
2: 您要取消无偿发粮？为什么呀？我们家粮食不够了吗？
1: 你以为黑虎帮帮你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我放粮触碰了他们的利益。我可不希望我宝贝女儿再有什么危险了。
2: 我不怕危险的，百姓们需要粮食啊。
1: 政府不是授权给黑虎帮让他们低价出售粮食了吗？这里面的水太深，涉及到了区长洋人许多关系。
2: 爹，
1: 我不会再趟这趟浑水了。你以后做新闻报道的时候啊，也别总围绕着穷人做文章了，到时候你得罪了人你还不清楚呢。
2: 我们不能就这么屈服了。
1: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2: 爹，
1: 你不要再说了。
8: 现在开始，不再低价售粮，并且在原来的价格上再涨一倍。
9: 啊，这是怎么变成这样了？
10: 大爷，怎么突然就涨钱了，还涨这么多？这让我们怎么买得起呀？
8: 是啊，别吵吵，买不起。啊，买不起去别的地方买去。哎，你们不是去商会免费领粮吗？怎么还稀罕我？

0: 们的粮？
1: 商会那边已经不发米了，其他的地方也买不到粮食。大爷，求求你行行好吧，便宜点卖给我们一些吧。
2: 对呀、啊，便宜点、
0: 啊。别给我吵吵啊！是你们不买，现在就这个价，爱买不买，不买给我滚蛋！
1: 行行好吧，大爷，大爷。
3: 梁小姐，以前黑虎帮卖给我们平价的粮食，可是现在黑虎帮把价格整整的提高了一倍，我们穷人哪买得起啊？
4: 是啊，
5: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宝清姐真的只是想为了帮助大家。
6: 梁小姐，你的好意我们知道了，求求你了，别再给我们惹麻烦了，行吗？
7: 是啊，我现在还不如之前呢。
6: 乡亲们，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受委屈了，但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事情的真相公之天下，替你们争取到应得的一切。
5: 爷爷，您吃饱了吗？
8: 不饿。
9: 哎呀，
5: 爷爷，
9: 我饿了，你吃。
5: 来，
9: 你们吃啊。
0: 行了，你们都别推了，赶紧的，淘米再去煮一锅粥，大家都有得吃。
5: 哎，米。
9: 哎，米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能拿。
5: 嗯，
0: 不是，爷爷，您管那么多干啥呀？
9: 你说清楚，这些米从哪里来啊？
5: 林生，快说，别让爷爷生气。
0: 那我说，爷爷，这米是我从黑虎帮的粮仓偷出来的。
9: 黑虎帮，拿回去！
0: 啊啊，爷爷，您不吃就不吃，您不能糟蹋这米啊，这都……哎，爷爷，你看这是啥？
9: 鸦片。

0: 那天还有个一模一样的呢，怎么不见了？
1: 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0: 啊，我就来。
2: 王青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梁小姐，有重大的发现。
0: 坐下说。
2: 嗯，我们发现在黑虎帮的粮食里掺杂着鸦片。
0: 这就对上了，怪不得黑虎帮一直破坏商会的无偿发粮，因为他们相互勾结，用政府买粮的钱购买了洋人的鸦片，然后再把黑心粮卖给百姓，中饱私囊。
3: 王青姐，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有份名单，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包括区长张恒才、查尔斯在内许多政府官员收受贿赂的账本。
2: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
0: 我的包里突然多了一个胭脂盒，我是在胭脂盒里发现的。记得那天我和陈真一起去贫民区采访，突然被一个女子给撞到过，我想应该是她放到我包里的。
2: 看来是冥冥之中让你拿到了这份罪证。
0: 嗯，没错，我现在就去撰写新闻稿，我要把这一切都公布出来，必须严惩这些贪官。
3: 对，如果真的能惩治他们这些坏人，那百姓可就真的有救了。
0: 嗯，
2: 梁小姐，你要小心点。
0: 我知道了。你的伤没事了吧？
2: 没事了，谢谢你。我今天来的比较匆忙，你的手帕我忘带了。
0: 那就送你了吧。总编，为什么没有我写的稿子，还有我提供给你的照片、账本和名单？
2: 宝清啊，你是不是这两天累了，有些糊涂，没看到什么账本稿子，更没有看到什么照片呀、名册呀？

0: 我今天早上给你了呀，你说你要亲自审核才能确定能不能刊登，还说要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所以要走了所有原始材料。你怎么、
1: 你的意思我一个总编还藏了你的东西了？证据呢？没有证据你在这信口开河，出去。
2: 王新姐，你怎么了？
0: 我太没有经验了，相信了秦总编的话，我把所有的照片名单都交给了他。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该怎么办呀？
2: 就算没有证据，也绝不能让鸦片流出去害人。
3: 下次再来啊。
0: 那你们想怎么办？
2: 这样吧，我去找吴友哥商量，想办法毁掉那些鸦片。
0: 怎么毁掉？
2: 你等我消息吧。
4: 秦总编啊，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摁下宝琴的新闻稿照片和账本，那我们的秘密就彻底曝光了。
5: 哪里哪里，还是查尔斯先生高瞻远瞩啊，当时安排梁小姐来报社工作也是为了防备有这么一天的发生。现在一切证据销毁了，各位可以高枕无忧了。
6: 先生们，现在还没有到高兴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我们的货没有完全出手，就要防备有人来破坏。而且按照包青的那个性格，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再加上他身边的那几个穷小子，说不定还会做出

0: 爬高的本事，你可不如我。万一有事儿，我可以爬出来的。
1: 行，那你小心点，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放心吧。

0: 大胆刁民，竟敢私盗官粮，还杀人越货。
1: 吴叔，这不是我杀的，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0: 人证物证俱在，本官亲眼得见，还想抵赖吗？
1: 你们不要冤枉我。
0: 拿下。

0: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进去一会儿就变成杀人犯了？
1: 我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程叔已经死了，我是被陷害的。
0: 看来是他们设下圈套。陈真，你先去外地躲一躲，等风声过了再回来。
1: 我没杀人，我不走。
0: 你要不走，你能解释清楚吗？
1: 就算走也带上爷爷，他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0: 行，那你赶紧回去接到爷爷一起走。把衣服给我，我去引开他们。哎呀，给我
1: 五哥。
0: 快走。
1: 那你小心五哥。爷爷，爷爷，醒醒。爷爷，爷爷，快快快，醒醒，跟我走。爷爷。
2: 哎呀，干嘛呀？
1: 抬起来。哎呦，先跟我走出去再跟你解释。
2: 拉我出去
1: 点啊，来不及了。爷爷。
2: 哦，我拿衣服啊。
1: 快走，快快。哎呦，哎，小心。爷爷，
3: 站住，往哪儿跑？
4: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把这个杀人犯给我拿下！
1: 你少在这贼喊捉贼！明明是你们坑害百姓、倒卖鸦片，为杀人来陷害我！
3: 鸦片？什么鸦片？
1: 你们黑虎帮的粮仓里装的全部都是鸦片！
3: 不可能！快，把他给我拿下！
5: 上！哎呀！哎呦！
4: 仓库粮食里全是鸦片，怎么回事？
2: 老婆，该给你的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不该问的千万别问。带走。
3: 兄弟们，给我搜！这些口袋都给我打开，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6: 五爷，区长刚才可说了，让咱们少管闲事。还
3: 少废话，我里面有什么钱都能赚，就是不能赚这祸国殃民的钱。
7: 大哥，就是鸦片。
8: 张区长说你有意，我还不敢相信。 想不到你还真是不要脸，敢过问我的事。
4: 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用鸦片冒充粮食？
8: 不，从一开始，你把我们卖的就是鸦片。记住，你只是我的一条狗，你为我好好做事，才有活路。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4: 你个！
8: 给我血狗叫，承认你今天错了，以后为我好好做事。叫，叫起来！
5: 等等，
9: 莫雪。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2: 走。
1: 请进。
3: 张局长，
1: 梁会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张局长
1: 啊，
3: 张局长，陈真的事是不是有点误会？
1: 啊，陈真，可是杀人重犯呐。
4: 陈真是绝对不会杀人的。
3: 张局长，还得需要您多帮忙啊，把陈真他们给放了吧。
1: 梁会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放人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该找谁？梁小姐比我更清楚。

0: 抱歉，你来的正好，英国刚运来的咖啡。不用了，我不是来喝咖啡的。查尔斯，你把陈真放了，你知道他是无辜的。他杀了人是事实，这么久变成无辜的了。再说，我是一个外国人，确实无权过问。你可以的。
1: 只要你想，
0: 抱歉，我可以帮你。你知道我不忍伤你的心，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查尔斯，我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帮你们一网打尽，可你永远让我心软。一个坑害我同胞的人。 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感动，只有恶心。你觉得你现在是求人的态度吗？你想让我放了陈真，除非你得答应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嫁给我，你休想！当然，你可以不答应，但我可以保证，陈真一定会作为杀人犯被枪毙。还有，和你相熟的似乎不止陈真一个吧？还有个叫…… 乌有，对吗？
1: 查尔斯，
0: 我给你留的时间不多，你好好考虑。

0: 我答应你，但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1: 我向来遵守信用。

0: 晨晨出来，晨晨，出来，晨晨，晨晨，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哎，这总算是出来了。
2: 王星姐，我爷爷的墓在，
0: 就在西城头的墓园里，半山坡上。
1: 随他去吧。

0: 爷爷，您总是告诉我，让我要有武德，要心系百姓，可最后的结果却是让你白白的搭上了性命，行侠仗义，到底有什么用啊？
1: 请梁小姐挑选一下。
2: 宝琴，温莎是最重要的事情，一辈子只能穿这衣子。就它吧，梁小姐眼光真好，我们这就为您修改尺寸。不用修改，冲醒定做。好的，查尔斯先生。
1: 抱歉，我已经遵守了我的约定，我也希望你不要食言。我说过的话，我就一定会做到，绝对不会食言。但你要想我对一个坑害我同胞的人产生感情，不可能。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3: 爷爷死了，我们都很伤心。但是你觉得，就在这里哭，有用吗？还能怎样？人家有枪有炮，我们还能做什么？跟我来。 你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什么？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祖先用鲜血和汗滴给我们留下的家园，是我们的大中华，是我们的家，是祖先们抱草庐斩荆棘建造的家，是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上百代人一点一滴建造的家。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华。
0: 现在无数的列强都在欺负我们，如果我们习武之人都不知道站出来，就保卫我们的家、我们的国，那我们的家就真的完了。
5: 对，我们的家，
0: 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守护，绝对不能让那些外国列强、鸡鸣狗盗之辈去侵害我们的国家。

0: 那个趁着绝不能让他再活下去。既然宝琴不肯真的卖身，那我也就不必遵守诺言。
1: 是，我马上去交代。
0: 老亨利，你的表现非常，你没有辜负我的期待。明天是擂台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胜。这已经不光是钱的问题，也关乎到大英帝国的脸面。
2: 那些东亚兵俘，他们绝对不是我老亨利的对手。
3: 停！

0: 你，贯通全身。
1: 气运身，勿令顺从。

0: 您交代的事，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保证不会让那三只小老鼠影响您的大计。
1: 非常好，我也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货已经全部到港，正在运往黑虎帮仓库。我们可以跟张洪才他们去交接了。
0: 是，我马上去备车。
2: 哥，要我说，明天我们就去擂台上教训下那个洋鬼子吧。这几天大家都为了陈真的事儿，也没顾得上他。听说已经有好几个拳师都被他给打伤了，他还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3: 没错，明天就去教训他，让他真正的领教一下中华武术真正的厉害。
4: 嗯，
3: 怎么回事？赶紧走。
1: 张学长，我们的货已经到了，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们销售出去，我们就发大财了。
5: 查尔斯先生，那您就放心吧，这些个东西啊，明天一早就会运到城里的各个烟馆机关，到时候咱们就等着分钱吧。
1: 好，
5: 走。这回可是上了火呀！
6: 这次我拍了你们的罪证，我一定会发布出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们的罪行。
7: 快，跟我说，快，千万不能让他把我们的事曝光出去。
3: 梁小姐，赶紧走。

0: 是你们，你们怎么还没有死？我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害死我的英雄？
1: 中国人，
0: 快干掉他们！
2: 干掉他们！
0: 举手报信，拿回相机！啊！

0: 你坚持住，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1: 之前我做了许多错事，但是我是中国人，我不恨，不恨中国人。
2: 黑虎，
0: 黑虎。

0: 奉市长之命，前来捉拿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还有你这个伪善的假官洋人。陈真，吴勇，我们终于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公之于众。
1: 嗯，我们终于做到了。
0: 你的手怎么了？
2: 没事，没事，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你怎么了？连生，连生，你别吓我，连生，怎么了，连生？
3: 平时我总是说你，没想到我也做了一把大侠，总算是为民除害了。 这感觉真的挺好的，别说了，连生，我回去告诉爷爷，真是好样的，真是大英雄。
0: 连生，
1: 连生，
0: 连生，
1: 连生。

0: 五哥，包青姐，晨晨，你真的要去打擂台？嗯，五哥，你说的对，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在奥亨利离开之前，我一定要打败他，扬我国术，振我国威。
1: 杨震，杨震。

起来！

0: 你不是想要来到这个擂台上打败姚恒利，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吗？起来呀你！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缺德者不可与之学，丧礼者不可笑之侮，习者应不谋利而秉大义，无畏强。

0: 人生在世就像子弹出膛，都要奔向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是拖把的子弹。
1: 那这事儿怎么让我跟海峰交代呀？
2: 找海峰打进前三名就能进省队。
3: 他们只收六个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
0: 我就没射击的命。
4: 你是懦夫。
0: 我还想练射击。
5: 就因为你年纪大，人家没要你，对吧？那我就不信三年以后人家又要你了。
0: 如果这次进不了省射击队，我永远不再碰枪。
2: 海峰又拿了冠军。
6: 你这票是假的，
1: 给我抢啊！
7: 我们家海峰眼睛好的时候你们不来，孩子眼睛现在出了问题，你们反而来了。
3: 你这眼睛已经不行了，
0: 如果我放弃，那就是放弃了我这一生。
8: 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冠军来，就看这两年了。
9: 你们当中只有剩下最后两个人参加全运会，
6: 那我还要练多长时间？
9: 那是我的事儿。
6: 你骗我！我打了最后一名。
0: 我来你这儿是拿我的一生来赌。
8: 我在你身上下的赌注不仅仅是想让你成为一名全省的冠军，我想让你超越我，有一天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为国家争光。
10: 王放放导演，李东学、陈以恒、马静领衔主演。徐海峰的枪。

0: 海峰领先第二名，10环，就差最后2枪了。吴教练，你说过，只要海峰打进前3名，就能进省队。进省队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他们只收60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海峰57年，原来你在骗他。
1: 海峰要进省队可以，但要打破省纪录，后面2枪只能打丢1环。

0: 海峰怎么停下来了？
1: 他在调整自己。海峰啊，你可千万不能放松啊！哎，
0: 满静，
1: 你干什么？
0: 啊，我想把这个交给那个运动员。
1: 不行。
0: 那你能帮我带给他吗？

0: 海峰这次比赛中不仅拿下了第一，还打破了全省纪录。要是按成绩排队，那头一个就该让他进省队。
1: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名单也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省射击队领导集体决定的。
0: 那这事儿怎么让我跟海峰交代呀？
2: 海峰，你过来看，他的眼神和你一模一样。瞎说，一点都不像。马静，谢谢你。
3: 我没看错你，老吴，我们也要为中国体育的未来想想。他们毕竟过了运动员最佳年龄，即使训练再刻苦，也不能达到世界水平。
0: 主任，就不能有个特例吗？嗯。

0: 那是他们那代人的命运，我们改变不了。
1: 吴教练，怎么样了？
2: 海峰什么时候来省队报道？

海凤，我对不起你。你有天赋，你可以开手枪，手枪没有年龄限制。相信我，你改了手枪，3年后一定可以进省队。

0: 别找，咱们走吧。
1: 找不到金牌，我不会走。
2: 我们不走了。
1: 你到底把金牌扔哪儿了？
0: 他对我没用。
1: 他能证明你是冠军？
0: 冠军有什么用？我就没射击的命。
1: 海峰，你不能放弃射击，你要听吴教练的，改练手枪还是有用的。

0: 海峰，怎么还不回来啊？出什么事儿？海峰，我要走了。同济大学，我考上了。
1: 海峰，海峰，你知道吗？那可是同济大学，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考上的，你知道的，我从来都没有。
0: 你一直都很努力。

0: 海峰，今年咱们执行点返程的返程，回家的回家。本来就剩下咱们三个人了，现在小洛考上了大学，我明天也要去部队报到了。
1: 你能去参军，小洛考上大学，都是好事儿。咱们三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一起干活，都快4年了。
0: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2: 你们啊，别替我担心。

0: 喝了这碗酒，咱们以后再见。
1: 你也一定会离开这儿的，你比我们都有理想，一定会有好运气，相信我。

0: 银行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指标给了咱们家。银行的指标不是说好了给二妹吗？
1: 我和你爸商量了，先给你。妈，我不回去。你别为你妹担心，她刚高中毕业，不急。 再说了，把指标让给你，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海峰啊，在家你是老大，弟弟妹妹呢，都看着你呢，你是榜样。
2: 正因为我是榜样，我才不能这样回去。那你就想一辈子做农民啊？
1: 妈，我还想练射击。不许你在我面前提射击。海峰，你都22岁了，妈可不想眼睁睁看着你就这样被耽误了。妈了解你，你从小脾气倔。 不认输，要怨呢，你就怨妈。是妈早生了你3年。

0: 手脚好。你们笑什么？
1: 不标准。
0: 不对吗？
1: 看着啊，五指并拢，高举头上。
0: 你的才不标准呢。
1: 我爸是军人，我从小跟他学的。
0: 这得问邦发，人家才是真正的军人。
2: 还是海峰的标准。
0: 就你向着他。
1: 好了，把衣服换了，还给邦发。怎么，回了家还借了他军装？
2: 这军装是我的。
1: 我是部列大院长大的，哄不了我。四个兜，那是干部。
2: 我怎么就不能是干部？啊，我在部队枪打得好，回来之前，上级让我正式留校，担任射击教官。
0: 那你可要好好感谢海峰，你的枪法还是他教的呢。
2: 是啊，啊，海峰，我听说这些年你还在练习射击啊。
1: 哎，
0: 对呀，他马上要参加全省射击比赛，只是你爸不同意。
2: 为什么？我爸应该知道，海峰参加比赛那是为咱们家乡争光啊。
0: 现在搞承包责任制，海峰要卖化肥，你爸虽然是主任，也不好随便给海峰假呀。
2: 海峰，你放心，请假的事包在我身上。
3: 我听说你要跟易邦发比枪。
1: 比枪怎么了？又不是干坏事。
3: 你还有脸说？人家是石家庄陆军学校的教官，你呢？一个供销社卖化肥的，你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啊，人家还是教官，你还是卖化肥的。
1: 打赢了易邦发，我就可以去省里参加射击比赛。
3: 三年前你打了第一，就因为你年纪大，人家没要你，对吧？我就不信三年以后人家又要你了。
4: 孩子都大了，好好说。
3: 从小你就喜欢打麻雀，整天是弹弓不离手，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呢？啊，现在你是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又整天的枪不离手，就连这海波现在也跟你学打枪，啊，学都不好好上了。别忘了，你是他们的老大哥。
1: 爸，如果这次进不了省射击队，我永远不再碰枪。
3: 你说话算数。
5: 海峰，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要是赢了邦发，我就给你假到省里去参加比赛。
1: 今天你如果让我，咱们以后就不是朋友。

0: 在备受关注的男子
1: 马静，快停！
0: 项目中，巢湖队选手徐海峰表现优异，以370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并打破了保持12年的全省纪录。这是巢湖市和县运动员徐海峰第二次在全省运动会中获得冠军。
2: 徐主任，
3: 哎，
2: 海峰又拿了冠军。徐主任，海峰这3年白天上班，晚上练枪，你知道他有多难吗？
3: 难，哼，那也是他自找的。

0: 别走啊，这次录取名单不是最终的，你的情况特殊，我还要向领导汇报啊。
1: 吴教练，谢谢你。
0: 海峰啊，
2: 快抓紧时间，快快啊，快点快点，也不能迷失我，快快快。
1: 爸，给我也来两个。

0: 海峰，别难过了，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向他们证明你是最优秀的。都过去了，那些事儿我已经不再想了。
1: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想跟你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0: 马静，人生在世，就像子弹出膛，都要奔向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是拖把的子弹。我就是不干射击了，我这一辈子也一定要有所作为。
1: 老师，我对不起你，这杯酒是我给您赔罪的。

0: 酒已经戒了，老师，我知道，您是不能原谅我的。
1: 不是，自打我离开射击队已经戒了15年了。嗯，
0: 哎，我今天叫你来，不是想聊过去，是想跟你聊聊心里话。老师，你说吧。
1: 15年了，我都没教射击了。老师，您是最棒的教练。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已经老了，时间不多了，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冠军来，就看这2年了。所以我不能在太多人的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2: 你这票是假的，怎么假了？这真的上面得有我的章，你这上面没有。你血口喷人！
0: 看清楚啊，这才是供销社的票。
2: 你们还都傻排着呢，国家给我们的定额化肥都让他分给亲戚了。
0: 别听他胡说，有供销社的票。
3: 就能领到化肥，
4: 东西都没有了，有票有个屁用啊！拿到东西才是真的，乡亲们，给我抢啊！抢！不能抢！不能抢！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放下，放下，哎，不许想，不许想，
1: 放下。

0: 和县体育局暨雁与拟县徐海峰同志在本届全省运动会射击比赛项目中获得气手枪冠军，经安徽省体委研究，借调该同志进入省射击队集中训练六个月，备战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希望你单位予以支持。
1: 吴教练，把通知书给我。
2: 吴教练，我们家海峰眼睛好的时候你们不来，孩子眼睛现在出了问题，你们反而来了。看来这是老天不想让海峰练射击啊。吴教练，您还是请回吧。
3: 徐主任，我看海峰的眼睛

0: 他只是被化为轻度烧伤，视力很快就会恢复的，不会影响射击的。
1: 吴教练，我求你了，你就放过我们家海峰吧。他受的罪已经够多的了，你别折磨他了。你们运动队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个运动员，可我们家海峰只有一个。可海峰。
2: 是射击天才呀，他得过两次全省第一，
1: 那是过去。你看他现在，他眼睛坏了，怎么射击？啊，海峰，你要干什么？海峰，医生说了，你的视力已经不能和从前一样了。
2: 忘了设计吧，忘了吧，我求你了，忘了。

0: 看见了吗？这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的地方。记着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开始崇拜他。我想像他那样，也干出一番大事。 所以，在我14岁的那年，就跟着一个远方的叔叔参了军，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我也有风光的时候，立功、受奖、提干升职。可到头来怎么样啊？啊？ 我还不是又带着妻儿老小回到了这老地方。对，年轻人嘛，有个幻想，啊，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没错。可是海峰，你想过没有？
1: 多数人到头来可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成功的只是那么几个。爸，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省设计队。
2: 海峰啊，海峰啊，他们不是真的想录取你，他们要想真的录取你，那通知书上为什么写的是借调6个月，而不是正式录用啊？
1: 吴教练说了，是省队的欧教练向省里打的报告。
2: 省里特招我去的，可是6个月以后呢？6个月以后，看成绩决定。可是6个月以后，这就没你的工作了。我不会回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回来啊？海峰，你这眼睛已经不行了。我眼睛能恢复，我眼睛肯定能恢复。海峰。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逞能的时候。你年轻，你是不知道啊。6个月以后你要是回来，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自己怎么做？咱们一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放？啊！你这一辈子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呐，海峰。
1: 你这么做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的。就算我会后悔，就算注定了这是一条弯路，就算6个月后我被省队淘汰了，灰溜溜的回来，我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像一个懦夫一样放弃这次机会。如果我放弃，那就是放弃了我这一生。爸。

0: 穆教练，请别淘汰我，再让我练一个月吧，穆教练。
1: 回到你们地方队，好好练，争取下回再来。嗯，
2: 哭什么？

0: 竞技体育呢，就是择优。三个月后，你们当中只有剩下最后两个人参加全运会。听明白了吗？下去好好练。
1: 刻苦训练，为国争光。
0: 解散。
2: 欧教练。
0: 什么事儿？
2: 为什么别的运动员能看八尺，我不能看？
0: 这叫打密度训练，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射击姿势。
2: 可我来省队已经三个月了。
0: 你来这之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打密度是练习基本功的最好方法。听明白了吧？
2: 那我还要练多长时间？
0: 那是我的事儿。
3: 薛海峰，外面有人找你。
2: 找我吗？

0: 你是不是忘了我？
1: 又来了。
0: 我要你回的。
1: 你怎么老不相信我？
0: 越想得到的，就越怕失去。

0: 买一张去和县。由合肥开往五的长途客车。下次来之前，先写信告诉我一下。请大家准备好随身物品。
1: 没有下次，就这一次了。
0: 怎么了？
1: 整天都拉这个脸，好像受了很大委屈。马静，你不知道。 我现在改练的手枪慢射，成绩不太好，整个手枪班一共10个人，你才排第8。你怎么知道的？院子里布告栏都写着呢。这个项目挺难的，打的是带火药的榛子弹。
0: 海峰。 我们离开这儿吧。离开这儿？听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去广东深圳打工，每个月可以挣100多块钱。深圳离香港很近，有机会还可以去香港看一看。去深圳？
1: 马静儿，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忘了我是安徽省射击队运动员了吗？
0: 省队运动员，海峰，你别忘了，你这个省队运动员。

0: 是暂时的，是戒掉的。按照你现在的成绩，你再过3个月之后就会被淘汰，就会回到供销社继续卖化肥。
1: 不会的，3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我一定会成为全省第一，留在省队。
0: 海峰，成绩不是靠嘴说出来的，你要面对现实。 再过3个月回到供销社怎么办？我怎么办？海峰，我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1: 一起走吧，马静儿，我不会现在和你走的，给我3个月，就3个月。

0: 欧教练，你觉得我再这样练下去，3个月后能留在省队？
1: 你要是觉得你行，你就行；你要是觉得你不行，那可能就不行了。

0: 欧教练，我可能达不到全运会那时候的水平了。
1: 为什么？
0: 我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化肥把眼睛伤了，现在视力还没恢复。我最近时间成绩不太好，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1: 可是视力对手枪慢射这个项目来说，
0: 影响很小。

手枪慢射中最重要的技术环节，不是看得见靶纸，而是要看得清枪的缺口和准心。我们比的就是谁能把枪举得更平更直，就算是射击的瞬间也不会抖动。让你打密度不让你看成绩，就是让你找到每一次举枪瞄准射击全部动作的感觉。你要将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体上，不要想靶子，你所做的只是要控制好你自己。

我叫了你骗了，你让我打密度，我打了四个月，结果呢？我打了最后一名。今天的名次不重要，名次不重要，那什么重要？这个月底你还要再淘汰两个人，看的不是名次吗？我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是第一名，可是现在呢，我是最后一名。 我来你这儿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

我来你这儿是拿我的一生来赌，可是现在呢？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回去？欧教练，我输了。

0: 你不是一直想看你打的靶纸吗？都在这儿呢。你先看看你第一个月打的啊，弹着点都偏右下方。为什么？那是你举枪的姿势不对。再看第二个月的，经常出现远弹。又为什么呀？那是你扣扳机不稳。
1: 来看看这第三个月吧。这第三个月呢，后20枪明显比前面差。为什么？臂力不够，不能长时间射击。嗯？可是咱们先看看你这个月的，每一组的成绩都可以在550环之上。
2: 可我今天才打了530多环。
0: 我来告诉你吧，每一颗子弹的重量是不同的，所以今天呢，我特意选了一些重的子弹让你打。可是时间证明，轻一点的子弹可能更适合你。 海峰啊，你说你到这儿来是人生的一次赌博，我很理解。可是你知道吗？你没有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我就破格把你调到省队来，这是不是也是一场赌博？
3: 欧教练，我明白了。你没有完全明白。我在你身上下的赌注，不仅仅是想让你成为一名全省的冠军，我想让你超越我，有一天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为国家争光，我行吗？你记住，射击不仅仅是一项身体运动，更是一项精神运动。只有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才能驾驭它。 这颗小小的。

0: 子弹，他会带着你的信念，摆脱一切。 到达精神的彼岸，可惜啊，可惜我这耳朵有点背了，听不清这枪声。海放，你要相信我。
1: 这是我也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好。张大姐，哎，什么事啊？
2: 主人新规定，卖部的柜台要到晚上八点才能下班。
1: 妈，我要回家。别闹，别闹啊！嗨，你也别那么认真了啊！早点回去吧。现在这里就咱们两个人，哈。 咱俩不说，没人知道啊！放心，走，宝贝儿，来，咱们现在就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啊，走喽。

0: 海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供销社。我买了两张去往深圳的火车票，跟我走吧。
1: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跟他走。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我心里是最优秀的学生。
2: 海峰，站住！我命令你给我站住！要想真正做到内心平静，心无杂念，就得抛开一切。海峰，我是过来人，这些都经历过，我懂。我不是不懂，你信我，咱咬咬牙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真的。
3: 海峰，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做决定之前不写信告诉我一下？
1: 马静，你不信我，你不信我能留在省队，你一直就没有相信过我。
0: 海峰，我相信你。自从我看到你第一次摸枪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射击队员。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深圳？

0: 婉清，你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你知道你一个人去深圳意味着什么吗？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想。
1: 海峰，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不能回头，也不想回头。

0: 我送你，
1: 不用了。
0: 为什么？我想再见你。
1: 我有一个东西送给你，留作纪念的。

0: 先放那儿吧，海峰啊。哎，明天就去国家队了是吧？到了国家队一定要听国家队教练的安排。
1: 哎，您放心，教练。
0: 这是送给你的。

1: 一共是3000发，我是一个一个称的，每个重量都是4.5克，适合你的手感。
2: 教练，
1: 关键的时候用得上。海峰啊，舍弃最重要的是最后的一枪。 一枪定输赢，有很多运动员往往都输在最后一枪上。那么我问你啊，如果你和你的对手只差一环，这最后一枪怎么打？嗯，
2: 我会把这最后一枪当成最普通的一枪，内心平静。
1: 心无杂念的去瞄准十环，是人都做不到，只要9环就行了，不用瞄10环。
2: 那差一环怎么办？
1: 把它交给你的运气。运气有时候会给你最后一环的。

0: 知道他吗？斯卡诺克，瑞典的奥运冠军。
1: 对，他用枪为瑞典人打出了性格，打出了精神。
0: 教练，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 你想让我和他在奥运赛场上相遇，还有呢？我还要告诉他，在中国还有一位老射手，一直想和你同场竞技，但是因为一场运动。 把一切都耽误了，但是今天，他派我来了。

男子五十米手枪慢射比赛，比赛还剩下最后四枪。中国选手王毅夫525环，瑞典选手斯卡努卡尔527环。

0: 次卡农卡仍然领先王一夫一环，请注意四十号吧台的徐海峰，他还在调整。徐海峰在干什么？他放下了枪，离开了马会。他下面要做什么？
1: 这次的比赛成绩如何？我们能拿几块金牌，那不是说我们在这能说了算，还是请你们去看。
2: 你俩有中国运动员退场吗？
0: 中国选手徐海峰在两个八环后突然离开了靶位，走进了休息室。难道他顶不住最后的压力，想要放弃比赛？没有想到，斯卡诺克尔竟然在倒数第二枪打出了九环。
3: 王一夫凭借其倒数第二枪十环的优秀发挥，终于追上了斯卡诺克尔。
0: 现在两人总分都是555环。比赛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最后一枪的角逐，只要王一夫战胜斯卡诺克尔，中国就一定会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王一夫打中了九环。
3: 斯卡诺克尔以十环的成绩，在最后一枪中战胜了中国拳枪手王一夫。
0: 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赛场上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比赛，只差中国选手徐海峰了。
3: 现在，裁判员来到中国射击队教练跟前和他们交涉，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忠也来到现场。现场的情况出现了变化。
0: 中国运动员王一夫也向休息室走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一夫的身上。只要他走到休息室，我们就能知道徐海峰是否放弃了比赛。

0: 太好了。
1: 许亚峰回来了，他没有放弃比赛，他没有放弃比赛。现在，中国运动员许亚峰终于回到了他的马背前，摆在他面前的是最后三枪，他必须在三枪之内打出29环的成绩，才能超过斯卡努卡尔，获得金牌。

0: 十环，十环，好，行了，十环，十环，十环。徐海峰回来后，他第一枪打中了十环。徐海峰还有夺冠的希望，他要保持住状态。非常遗憾，徐海峰第二枪打了九环，现在是最后一枪。
1: 徐海峰的最后一枪必须是十环。
0: 如果是九环，那就和瑞典老将总分相同。按照比赛规定，将比较两人的十环数量，那样徐海峰就会输掉比赛，所以必须是十环，中国才能获得这枚奥运金牌，这也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徐远峰怎么了？他又放下了枪。
1: 太闷了，透透气。

0: 射击不仅仅是一项身体运动，更是一项精神运动。只有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才能驾驭它。这颗小小的子弹，它会带着你的信念，摆脱一切，到达精神的彼岸。
1: 团长，我完成任务了。
2: 你为国家立功了。

0: 盗真的存在吗？
1: 当然存在，海盗常常把金银珠宝藏在荒岛上。
0: 为什么？
1: 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2: 一场注定难忘的度假，
3: 实在是太美了，
4: 非常满意。
0: 加速，妈妈，加速！
5: 亲爱的，听着，我认为我们该回去了。
0: 我想看那个岛，妈妈，金银岛。
2: 从天堂坠落地狱。
5: 发生什么事了，亲爱的？
1: 我认为是电池没电了。
2: 直面人性险恶。
6: 发生什么了？
1: 我需要带他去医院，他撑不了多久了，拜托。
6: 你听好了，给你有钱的朋友打电话，拿上钱，救你家人的命。
7: 哎，你在干什么？
8: 抓住救生圈！
9: 我是哈根警官。
10: 像我们这样一支专业的搜救队，大概需要几周吧？
1: 几周？天亮前他们可能就死了。几周？
2: 与死神争分夺秒。
11: 陈太先生，
1: 有渔夫的消息了吗？
12: 计划是搜寻和营救，所以你得忍耐一下。
11: 赶紧滚开，听见了吗？
12: 这事儿开始变得很可疑了，你知道吗？
13: 你说的渔夫真的存在吗？
2: 加勒比营救。

1: 你经常要迟到了，把你的包拿下来。我找不到了，床下面找了吗？你在楼上做什么呢？亲爱的，你拿护照了吗？是的，我拿了。
2: 抱抱，抱抱，你看。
3: 哦，是的，看起来不错，很漂亮的帆，你几乎拼好了，
2: 很好。我查了那边的天气，一周都是晴天。我知道，太好了。
3: 你好，
2: 你能把行李拿出去吗？
3: 好的，
2: 请把行李拿出去。
3: 好的。
2: 安迪，你的包呢？
3: 我是说他不。

0: 安迪，
1: 其实这件事，
0: 你的包呢，亲爱的？
1: 是的，我看了X光片，在安排一个核磁共振检查，然后我们只需要等验血结果了。我们下周再谈好吗？结果发邮件给我。好的，谢谢，再见。
0: 爸爸，
2: 怎么了？
0: 我们会体验水上摩托吗？因为柯林说他在湖里玩的时候，他爸爸让他骑着水上摩托车。
1: 柯林才6岁就能骑水上摩托车，
0: 速度可是每小时100英里。他还说，因为你是一个医生，他爸爸会玩爆你。
2: 首先不要跟柯林学说粗鲁的话，其次医生是非常厉害的，超乎你的想象。柯林能自己骑水上摩托车？
0: 那你要答应我，我们一起去骑。
1: 我答应你。凯文，安迪，你们终于要出发了。
3: 卢克斯，是的，朱莉发现了加勒比海一处不错的度假地，我们打算去享受一段家庭时光。
2: 这才是度假的意义。况且没有你的话，我和玛吉不可能一起完成上次的旅行。
4: 我明白，没关系，你不用感谢我。对了，朱莉说你们的除草机又不工作了，我告诉你，我可以教你怎么修好的，很简单，用不了几分钟，就一个小引擎和它的门的区别。
1: 我现在可不想修理东西。
2: 安迪。
4: 你爸爸可以医治心脏病，却不能修理除草机。小心点儿，那里有些地方不是很安全。
1: 谢谢卢克斯，我会牢记的。
2: 再见。
0: 周末愉快，
1: 凯文。
0: 要记得额外给李冰原一点小费，他就会把你的房间升级。钱在那里就是通行证。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爸爸，
0: 什么是李冰原？

0: 帮精英岛真的存在吗？
1: 当然存在。几百年前，海盗常常把金银珠宝藏在荒岛上。
0: 为什么？
1: 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0: 为什么不放在家里让家人保管呢？
1: 你要明白，海盗没有家也没有家人。
0: 如果他们没有家也没有家人，为什么还要金银珠宝？
2: 目的地就要到了，请大家做好预定。
1: 这是个好问题。

0: 你好，请说出您的名字和预定号码。
1: Kevin Lely。
2: 虽然我认为我并不擅长这些，但如果你可以为我们升级房间，我愿意私下付给你额外的小费。当
1: 然，我看一下。谢谢你。那么，你觉得这个蜜月套房怎么样？非常棒，很开心能够体验一次。
3: 得了，我们当时的蜜月套房也不错啊。
1: 对不起，我们的蜜月套房你刚才说的，我们的蜜月套房只是一张小床，还是在去往墨西哥路上的房车里。
2: 听起来很有趣，很不错。
1: 曾经最糟糕的一次旅行，
2: 我认为很有趣。
1: 我就知道，我爱你。

0: 嗨，你好。
1: 早上好，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你呢？
1: 我很好，我很好。您需要什么？
0: 我想租一辆水上摩托车。
1: 哦，伙计，是的，很抱歉，我们今天都租出去了。要知道订单都满了，非常抱歉。事实上，如果你能留下名字的话，我可以帮你。
0: 不用了，我知道了，没关系。
1: 先生，先生，我们没有，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水上摩托。
0: 好了，我儿子以前没玩过，我向你发誓，他一直说这个。如果你可以帮帮忙，那就太好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1: 我不，你要明白，我不该告诉你这些，但你可以向当地人租一艘汽艇，

0: 沿着这里走几公里，你就会看到一群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汽艇，明白吗？
1: 好的。
2: 你好，先生。
1: 你拿的是什么？
2: 5美元一条鱼。
1: 哦，谢谢。尽管这鱼很漂亮。
3: 嗨，朋友，需要汽艇吗？
1: 是的，
3: 只要300美元，兄弟。
1: 哪一种？
3: 那边白色的。
4: 这边看看，朋友，我这有最快的汽艇。
3: 好吧，那就250美元。
4: 3小时200美元。
3: 给我250美元。
4: 你会喜欢的。哎，就这儿。
3: 给我250美元。
1: 他说200。
4: 超级好玩的，你肯定会喜欢。
3: 你去吧。
1: 谢谢伙计。我喜欢这艘船。
5: 最近怎么样，先生？
1: 还好，你怎么样？
5: 很好，就是这艘船曾是最快的船，明白吗？
1: 好的。
5: 它的发动机可以达到60马力。
1: 好的。
5: 改造前是运动汽艇。
1: 好吧。
5: 3小时只要200美元，请付现金。非常感谢，上来吧。
1: 需要我的证件吗？
5: 不用了，我不需要你的证件，快上船。
1: 好的。
5: 你会做什么？偷我的船吗？
1: 有可能。
5: 你偷走吧，我会拿到保险的钱。别担心，朋友，只要保持清洁，我不会收你的清洁费，明白吗？坐下来，我教你怎么驾驶，好吗？好了，非常简单。驾驶的时候先挂档，接着拉起油门控制杆就可以了。你可以准备出发了。救生衣就在那。好了，确保你的孩子穿上救生衣。
1: 好的。
5: 油箱是满的，安全驾驶。记住，如果你想游泳的话，记得要抛锚，明白吗？否则当你回来的时候，船就不见了啊！一路顺风。

0: 你可以驾驶，来吧。嗨，怎么了？你在哪儿找的这船？他们没有水上摩托艇了，但好在这个更安全，我们都在一起，对吧？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些人认为可以赶超我们啊！我们向他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怎么样？坐稳了，
1: 来吧，
0: 加速，
1: 加速，宝宝，加速！
0: 可怜的摩托艇，绝不会跑这么快。

0: 么了？
1: 慢一点儿。
0: 好的。
1: 亲爱的，听着，我认为我们该回去了，我们甚至都看不到陆地了。
0: 是啊，我们还剩两个小时呢，拜托。
1: 我想我们回去还需要点时间，我们应该掉头。
0: 好吧，知道吗？妈妈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船掉头。
1: 好的。
0: 我们可以在海岸附近转转，好吗？
1: 哦，我知道，老兄。对不起，我不想扫大家的兴。这更安全。
2: 岛，岛，我想看那个岛，爸爸，金银岛。
1: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2: 妈妈，就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个岛吗？
0: 你怎么看，妈妈？你不是每天都能看到荒岛的，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然后再回去吃午餐。
2: 是啊，妈妈，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1: 好吧。
2: 耶，全速前进。

0: 到处都是棕榈树，过来你的耳朵都红了。
1: 爸爸，你觉得这里有宝藏吗？
2: 很难说。你们想在岛上逛逛吗？
0: 我觉得我还是坐下来看会儿书吧，你们去逛吧。
2: 好的。
1: 我们去找埋藏的宝藏吧。
2: 好的，我们去找。
0: 你们去吧，
2: 快点。
0: 你们玩得开心。
2: 我走。我们去找，快点，我们去找宝藏。觉得怎么样啊？
0: 这太美了。
2: 我们看看这个岛，看看能不能绕岛一圈。
1: 太酷了。

0: 你看，
1: 哇哦，真是太酷了！看看里面有没有谁住在里面。

0: 亲爱的。
1: 看，妈妈，我们找到一个很酷的贝壳。
0: 哦，锥形贝壳，这会带来好运。锥形，会说锥形吗？
1: 锥形。
0: 锥形贝壳会带来好运的。
1: 锥形。
0: 准备好了？
2: 我饿了。
3: 我也饿了。
2: 我帮你上去。谁想吃寿司？
0: 我想吃。
2: 好的。我们就给妈妈一个卡特彼勒卷怎么样？哇哦！或者软壳蟹卷。
1: 蜘蛛卷怎么样？
2: 什么？不行，蜘蛛腿太多了，我不喜欢那些。开胃菜吃味噌香肠怎么样？
0: 味噌香肠？
2: 毛豆香肠怎么样？
0: 毛豆香肠也不错。
1: 我感觉螃蟹不住在里面。
0: 是的，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事了，亲爱的？我们没油了。
2: 油箱是满的。
0: 好吧。
2: 那东西应该是放下来的。哦，喂，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认为不管怎样，这周围一定有很多船。

我看一下，啊，就像除草机的发动机。快点，快点，快点！

0: 亲爱的很快就好了。哎，你认为当他们发现船不见了，然后搜救我们需要多久？
1: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乎船不见了。我是从一个本地人那儿租的，付的现金，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处。
0: 那他不会向警察报案吗？如果船丢了？
1: 我希望他会。听着，如果实在不行，我就穿上救生衣游回去。
0: 你游不回去，不管船速是多少，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这儿。你能想象我们离海岸有多远吗？我继续去岛的另一侧找船。

0: 你还好吗？只是电池没电了，一早上我都在修理引擎，它看起来没问题，燃油线也没问题，油箱是满的，只是这引擎我不懂，我认为是电池没电了。我沿着导轴位转了转，没有找到水。我确实看见船了，就在刚刚。
1: 我头疼，口渴。
0: 我明白，亲爱的，但你不能待在太阳下面，你爸爸都告诉你两次了，不能待在太阳下面。没事的，没事的。黑船长，一切都会好的。就像海盗故事里一样，你知道他们以前出海，每次出海数周都不带食物吗？但他们并不介意，因为。 那是一场探险，就像我们现在。所以我想让你照妈妈说的做。我想让你待在树荫下，远离太阳。我希望你想想，你怎么和柯林讲述你在金银岛的探险，好吗？好吗？看，船，船，船！嗨，亲爱的，船呀！
2: 救命！停下！救命！停下！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的，远离太阳。
3: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2: 没有食物，我们还是可以支撑几天的。到时候一定会有人来的。
3: 可没有水，我们能维持多久呢？

0: 我知道我一直对你有很多要求，对不起。你真的相信我们会没事吗？
1: 当然我们会没事的，我不会让我们死在这里的，我向你保证。

但由于他不能正常泵血，心室负荷过大，安迪，安迪，该死，该死，该死！求你别让他死，我们得做的人。嘿，嘿，嘿，嘿，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岛。 我们必须从水上离开，海上有很多船，有人会看到我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明天就醒不过来了。我们都一样。

你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带上救生筏，带上救生筏。
1: 好的。
2: 我儿子和我妻子，他们需要水。
3: 给。这是嘴唇。
2: 那是水吗？
3: 是纯净水。
2: 啊。朱莉。

过来，给。我有水了。不不，放他脖子上，放他脖子上。脖子的皮肤比较薄，容易吸收水分。我是名医生。没错，现在放他手腕上，放他手腕上，快点。

0: 这次我们要失了。你们在这儿多久了？几天。发生什么了？
1: 我们来这儿度假，然后我租了这艘船，后来引擎不启动了，就在海上飘着。然后，但我儿子，我需要带他去医院，他撑不了多久了，拜托。
0: 我来抱孩子。

0: 我叫凯文，这是我妻子朱莉。我只想说，我们会永远感激你们救了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1: 亲爱的朋友，我想救你，我想救你和你的家人，明白吗？
0: 明白。
1: 但我想要点回报，这回报是因为拯救了你们的生命。
0: 是的，当然，应该的。我向你保证，你会幸福一辈子。
1: 好的，但我现在想和你商量一下价格。
0: 当然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一万美元，一万美元，四万，这是我们所有的积蓄了，我会给你四万美元。
1: 你家人的生命能值多少钱？我想要100万美元。
0: 我没有那么多钱。
1: 但你是个医生，对吗？
0: 是的，我是一名医生，但我在县城医院工作，我们根本就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听着，朋友，我也有家人。你们花了10000美元来这里度假，这可比我一年挣的还要多。我要养活4口人。我要100万，否则我就走，你决定吧。
0: 不，你不能丢下我们。你不能丢下我们，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不会死在这里的。你说你有家人，我也决定给你4万美元了。4万美元难道还不够吗？
1: 对，我不够。
0: 等一下，别走。
1: 100万美元没商量。
0: 等等，你不能把我们一家人扔在这里。
1: 100万美元没得商量。
0: 我真的没有100万，我儿子才6岁，你个混蛋。

0: 你们可以死在这儿，或者我们回到城里。给你有钱的朋友打电话，拿上钱，救你家人的命。
1: 我会筹到钱，快带我们离开岛，我会给你100万。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很好，

0: 我儿子呢？他们还在岛上。为什么？我们谈好的。听我说，我们现在先要去银行拿钱转账，然后再乘坐第二艘船回到这岛上，这样就可以救你的家人了。他们没有水。他们有足够的水。你听好了，想一想你的家人。 他们命悬一线，你做任何傻事，你的家人就会死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到时候他们就会死掉。
1: 闭上你的臭嘴！别做傻事，不准报警或者告诉任何人，因为如果你这样做，
0: 我就什么都不说。
1: 我只说这家伙是个骗子。掉头回去求你了，掉头回去求你了。我对天发誓，我还是会给你钱的。给我回去，拜托！我对天发誓，我还是会给你钱的。我会给你钱的。
0: 我们要确保你会这么做。

是的，我现在要进城，马上就来。好的，没问题。记得马上把账号短信发给我。对。好的，很好。好，别糊弄我，我马上就到。 哈哈，好，那里有成千上万座岛屿，只有我知道你家人的下落，所以不要做任何傻事。

0: 我遇到了大麻烦，现在需要钱。我现在没有时间细说，但你得马上为我做件事。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事关安迪和朱莉，电子转账。你把我的银行信息发给我，就是现在。啊，你好，请帮我转接泽特医生。现在不能说，我遇到了麻烦，你什么意思？
1: 90564983，你好，能听见吗？我需要钱，不，马上给我，马上！理查德，理查德，我已经在线等你十分钟了，我一直坐在这等你十分钟了，不，我不能等了，我不能等了，
2: 对，
1: 你接电话，让他接电话，混蛋！
0: 洛克斯。

我是 Kevin， 能听见吗？听着，我知道你总是说你想报答我，因为我为 Maggie 所做的一切。现在是时候了，带我去银行。

0: 您还要办理别的业务吗？祝您愉快。
1: 这样不够。
2: 现在你要么收下这钱，要么一分都拿不到。如果你不收下我的钱，如果你不告诉我妻儿的下落，在你短暂、痛苦、悲惨的余生里，你都得小心翼翼，因为我会亲手把你的脸撕成两半。你听明白了吗？
3: 罗伯特，我先走了。
2: 我需要知道我们成交了，
1: 转账了，
0: 还办别的吗？谢谢。
2: 又是我。
0: 嗨。
2: 我想转到这个账号，拜托。
0: 全额吗？
2: 全部余额。
0: 好的。
1: 是的，两分钟前转的，收到了。好的，好的，没事了。好了，行了。阿赫，准备另外一艘船。好的。

0: 我们要把你带回去。
1: 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不要和任何人交流。
2: 听着，听着。
0: 当我们到了岛上，我就会放你出来。但你得在我们离开后等上一小时，然后你再离开。
2: 不，把门打开。
3: 我要担心。
2: 嘿，我不知道怎么回去，就快天黑了。
0: 好了，浩克，我们走。

0: 快点回去！
1: 有接大哨的，冷静！
0: 啊，马上退回去，快点！
2: 求你了，我把钱都给你了，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拜托，把我带到我家人那去，我对天发誓，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0: 我知道你会报警的，
2: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发誓。
0: 你会报警的，警察会找到我并逮捕我，你以为我傻吗？
2: 啊！给什么？放一下，拜托！

0: 莱利先生，我是哈根警探，我们通过电话，美国大使馆也得到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队长会告诉你营救计划。你的腿怎么样？
1: 乌代，靠办，老实讲，搜寻整片区域需要多长时间？
2: 像我们这样一支专业的搜救队，大概需要几周吧？
0: 几周？
2: 莱利先生，搜救船准备就绪，大概需要3个小时进行部署。黎明前我们会到达第一岛链。
0: 直升飞机？难道没有灯吗？但事实上，即使有夜视灯，在黑暗的未知岛屿上发现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2: 那个渔夫呢？我们现在的重心是搜救你的家人，其次才是找渔夫。
0: 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找渔夫呢？
2: 我们私下聊吧，拜托。
0: 你认为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船体编号。
2: 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叫豪尔赫。
0: 听着，先生，现实一点。很有可能豪尔赫是古巴移民，大多数水手是移民工，根本没有记录。我猜测，这个渔夫 本身就是个移民，可能是海地人。
2: 银行那边呢？
0: 我们拿到了视频，正在调查我们谈到的电汇交易和收款账户，但这里是加勒比。我相信你知道，这些银行里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明白？您最近和您的妻子有什么争执吗？
2: 为什么这么问？
0: 你妻子，和你儿子。 有人身保险吗？没有。是我们信用社的。你账户里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2: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很大的关系。你在离度假村很远的地方，从当地人那里租了一条船，没有目击证人，看见你妻子和儿子上了那条船。几天后，你出现在银行。 完成了一笔对一个离岸账户的转账，在一位神秘渔夫的陪伴下，莱利先生，你说的渔夫真的存在吗？有没有可能你的家人不在你说的那条船上呢？
2: 你是认真的？你怀疑我在撒谎？
0: 你怀疑我做了伤害我6岁儿子和我妻子的事？我不知道那个渔夫是谁，但我知道他把我妻子和儿子留在岛上等死。现在他们可能因为严重脱水而奄奄一息，除非我们出去搜救他们。你看起来很疲惫，在明天开始搜救前，你需要好好休息。我带你回酒店。
2: 我们会找到你的家人的，莱利先生，我们会找到他。

0: 我也有家人，把银行账号发给我。那里有成千上万座岛屿，只有我知道你家人的下落。
1: 我喜欢这里，我家人也喜欢。
2: 你钓鱼吗？
1: 大鱼赛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这次比赛，我位列第三，我也钓枪鱼。
2: 你钓到鱼后，怎么处理他们？
1: 扔回大海，或者卖掉。
2: 卖给谁？
0: 鱼贩子。
2: 谢谢你。
1: 不客气。
2: 事情是这样的，侦探先生。
1: 如果这个人是个渔夫，他就有个买家，他得有个定期买他鱼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追踪他。
2: 你知道，那样做会需要多少资源吗？知道吗？即使我们奇迹般的通过买家追踪到他，也不能保证渔夫会马上说出你家人的下落。
3: 我会让他说出来，
1: 但计划是搜寻和营救，我们没有其他可调动的资源了，莱里先生。所以你得忍耐一下。
3: 让我插一句，莱里先生，让我介绍一下自己，布莱恩·斯维尼，美国大使馆外交使团副团长。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
2: 听我说，
3: 我们正在调查，明白吗？ 听着，我很了解哈根侦探，他为人不错，一直在这个片区。我们让他去找渔夫，好吗？但同时，我需要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到那里去搜救你的家人，这也包括你。你要全面配合和支持美国大使馆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他们的工作，这样对你是最有利的，好吗？
2: 谢谢。
1: 嗨，莱利先生，
2: 怎么了？
3: 不要走太远，一个小时后他们在基地等你。
1: 我只是打算回房间，一会儿就回来。
2: 一小时，莱利先生。
1: 嘿，帮我叫辆出租车，
4: 马上，出租车。
1: 谢谢。
3: 去哪儿，老板？
2: 这周围有渔夫卖鱼的地方吗？
3: 我们可以去市场看看。
2: 那走吧。
3: 好的。

0: 打扰一下，我在找两个渔夫，他们可能在这里卖鱼。一个是海地人，他非常瘦，他大概40岁，中等身高。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1: 我不认识，不过有个叫罗杰的家伙，他认识所有人。或许你能在庄县码头找到他，他驾驶一辆棕色货车。
0: 谢谢，谢谢。

0: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问问你，这次朋友，有人告诉我你也许可以帮我个忙。我在找两个可能在这里卖鱼的渔夫，一个是海地人，一个是他的帮手，名叫哈尔汗，他是个拉美人。这个名字你熟悉吗？
1: 哦，朋友，
0: 那船呢？锈迹斑斑，天线就要……
1: 我做这行30年了，我会知道的。
2: 我不记得和这样的人打过交道，你怎么知道那些人就在市场里？这儿有数百艘船遍布各个岛屿。
0: 如果我想雇一个水手在我的船上工作，那我该怎么做？
1: 你可以试着早上去港口。
0: 是夜钓，今晚我就想雇一个人，我该怎么做？
1: 如果你急需水手，港口那边有个酒吧，那里有很多人闲着，很容易。

0: 你们有什么？出去吧。嗨，各位，打扰一下。我在找一个叫豪尔赫的家伙，你们有可能知道。
1: 你需要什么？啊，你需要什么？
0: 我船上需要个水手。
1: 哦，我这儿有几个，知道吗？
0: 不用了，我只想呼叫豪尔赫的家伙。你认识他吗？
1: 认识，那个蓝短袖衫。
2: 豪尔赫，什么事儿？不好意思，我是哈根。侦探先生，有渔夫的消息了吗？你在哪儿？这事儿开始变得很可疑了，你知道吗？你向我隐瞒了什么？
3: 我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太阳升起。
0: 我需要你马上告诉我你在哪儿。
2: 好了，请给我打电话。如果你有任何进展的话，
1: 我要告诉你朋友，这事儿很蹊跷。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感觉不对劲。
0: 好吧，怎么了，老板？现在去哪儿？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找美女？不，不要美女。好吧。嘿，你知道吗？我给你100美元。
2: 为了你等我，没问题，先生。你这疤怎么弄的？我在做剑鱼的时候被鱼骨头割伤了，差点把我的手指割断。你在哪儿缝合的伤口？什么？缝合伤口？谁缝合的？是医院的医生，先生。哪家医院？这附近有几家医院？
0: 只有一家。打扰一下。
2: 我腿受伤了，并出现了感染的现象。
4: 请去第一个门。
2: 谢谢。没事。且听我说，几天前我和家人乘船出海，我们被困在一个岛上，一个渔夫要了我们很多钱，说救我们。他只把我带回了岸上，把我妻子和儿子留在了岛上。他收到钱后，设法淹死我，然后就消失了。我妻子和儿子还在那个岛上。 他们现在恐怕已经严重脱水。这个渔夫是海地人，大约40岁，他很瘦，非常非常瘦。
4: 先生，拜托。
2: 他中等身高，但他的肱三头肌有一个很深的撕裂伤，看起来刚缝合不久，不超过一周。我认为他是在这里缝合的。我需要他的信息。看，我也是一名医生。
4: 很好，那你该知道我不能那么做。
2: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治疗，那个人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妻子和儿子下落的人，听我说唯一的人。
4: 先生，我们不能透露任何患者的信息，除非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你是医生，对吧？
2: 他绝对不会跟警察说的，他唯一会说的人就是我。看，这是我妻子，这是我妻子，这是我们，这是我妻子和我儿子。 只有这个人知道我妻子和我儿子的下落，他不会告诉警察任何事。我个人需要他的信息。
4: 对不起，
2: 求你了，我不能那么做。可以，你可以。我不能那么做，但我要出去一会儿，明白吗？
5: 克里格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忙。请马上回复。

0: 谁呀？我找米格。你是谁？
1: 我要雇一个有船的人。我听码头的水手说他很优秀，所以我想雇他。

0: 我不会伤害你的，不要碰我女儿！我只想知道米格尔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他住在这儿。
1: 我不知道。
0: 那浩尔河呢？
1: 我不知道。
0: 浩尔河在哪儿？我知道你认识浩尔河，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他在哪儿？

0: 带我回岛上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带我回岛上去！你个混蛋！你绑架了我的妻子和儿子！
2: 去你的！
3: 带我回岛上去！
0: 不要激怒我！你得带我回岛上去！带我回到我家人的！带我。
2: 放开他！快点，滚！别动！回去，快回去！
4: 放开他！你快点放开他！
0: 把枪放下！
4: 感觉怎么样？
0: 放下！
4: 把枪放下！
0: 我会放下！
4: 会有人受伤。

0: 那个房间的场面惨不忍睹，
1: 不是正当防卫。听我说，我知道，穿铁鞭号了，那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到浩儿喝了。
2: 赖立先生，你身上背着两条人命，包括一个小女孩。
1: 那是一场意外。
0: 被拘留了，你用刀指着他，然后割断了他父亲的喉咙。
1: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我是无辜的。
2: 你转了一大笔钱。
0: 之后又被牵扯进了一起双尸案，
3: 那个渔夫逼我转的钱，海里有艘船沉了，你觉得我做了什么？你认为我在船上假装淹死自己吗？
4: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看起来像是你参与了洗钱计划，或者你父亲给渔夫让他除掉了你的家人，然后你除掉了他。
3: 我不想再和你讲话了，我要和他讲话。你请便吧。
0: 听着，我拿到了船体编号。
3: 你现在不要再说话了，这不再是失踪人口调查，这是一起双重谋杀案。
4: 你需要找一个律师。
3: GPC92438，那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到浩尔和我们可以让他带领搜救队。先生，莱利，搜救已经取消了。
4: 什么？搜救取消了？
3: 为什么？因为你是被拘留的美国公民，他们认为你杀害了他们国家的两名公民，这就是原因。 你想怎么办？把他们留在那里等死啊？我也不想这么做，莱利先生。但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不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所以他们取消了搜救。好了，你要明白，这是一个旅游国家，明白吗？
0: 他们主要是以旅游为生。好了，听着，
3: 他们不想要这种新闻风暴。一个杀人嫌疑犯引发的新闻风暴。莱利，听我说，你应该接受我的建议。莱利，
4: 你以为我在做什么？是什么让你认为我在撒谎？
0: 不，我们到了酒店，办理入住手续，还有我妻子和我儿子，接着我们乘船出海。
3: 我无能为力了，莱利先生。
0: 我妻子和儿子留在岛上等死。
3: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只是设法想帮你。
0: 如果你错了呢？
3: 听我说，莱利先生，
0: 听我说，
3: 你正在接受调查，你会被转移，你会被转移。
0: 你就说了，手会沾满鲜血，你正在接受调查，你会被转移，你会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在那里接受治疗。好了，警卫，把他带走。莱利先生，冷静一点。前，我最后，打开手铐，给他打开手铐，后退。
2: 好的，我真的没杀那小女孩，那是一场意外。
5: 我妻子和儿子还下落不明。莫，莱利先生，我相信你，不，你不相信。如果你们跟着我，我就开枪，我就开枪。
6: 他正在逃离医院，随身携带武器，很危险。各单位要高度戒备，各单位要高度戒备。
2: 港口了。

在这儿。

我向你保证，我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检查一遍。好，我几个小时以后回办公室，放心吧。

0: 美国大使馆。是的，先生，是的，请别挂。先生，
1: 这个家伙在岛上的资源很有限，要
0: 先生
1: 妻子的信用卡，怎么了？
0: 是他，二号线。
1: 莱利先生，
2: 好汉有个手机。
1: 莱利先生，你必须要明白，
2: 那个渔夫在我们离开银行时给浩尔赫打过电话。
1: 你现在在逃亡，这让你的案子难上加难。
2: 浩尔赫一定有个手机，让我自首的唯一办法就是你们。你们追踪到他的电话，
3: 逮捕他。你们中午带他到大广场，包括你自己、
2: 警察和翻译，这是让我自首的唯一办法。你听清楚了，
1: 莱利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不要鲁莽行事，明白吗，
4: 莱利先生？
1: 来，安波尔，

0: 我是哈根。
1: 你以为你比我聪明？我告诉过你，只有让我看见豪尔赫，我才会自首。如果你办不到，你永远都抓不到我。
0: 我们打过豪尔赫的号码，
1: 接电话的人吓坏了，
0: 信号消失了。如果是豪尔赫，
1: 那他可能要永远离开这个岛了。
0: 凯文，
1: 我相信你，
0: 但你现在因谋杀被通缉，
1: 为了帮你，我需要你自首，
0: 否则你下半辈子都得在
1: 逃亡中度过。

好好喝，好好喝，怎么回事？停车，停车，停车！好好喝，站住！好好，好好喝，站住！啊，站住！站住！ 浩浩，站住！我的家人，求你了！我的家人，家人，家人！啊，求你了！没有，这没有警察，没有警察！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在哪儿？求你了！

你回到车里，向前移动几英尺，再移动几英尺。好了。

我的家人在哪儿？听着，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在这儿吗？他们在这儿吗？看这个地图，我的家人在哪儿？哪个岛？哪个岛？哈尔哈，哈尔哈，哈尔哈！你必须要看，你必须看！啊！ 哪一个？是这个吗？还是这个？到底是哪个？啊！最近的码头在哪儿？我要用你的卡车。 医院在哪儿？哎，帮我把他抬上车，拉开车门。哎，嘿，你送他去医院，开快点，不然他就死了。

0: 先生，你能带我去这个岛吗？我会给你钱，多久才能到？我得先带他去吃饭，黄昏之前，如果幸运的话，好吗？
1: 把你的包拿过来。对，还有你的。
2: 各位，有什么能帮你的？
3: 带我去这个岛，我会付你们很多钱。
1: 啊，不用朋友，没关系的。
4: 可以，5000美金带你去哪儿都行。
2: 好的，
1: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2: 明天我会把钱如数给你。
1: 我不知道你喜欢这样，赶紧带着你的这些屁话滚开，听见了吗？坐后面去，亲爱的。
2: 不，伙计，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1: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我们带你走，冷静点，
2: 快离开，快离开，解开船，解开船，
1: 走走走走。
5: 枪的家伙抢走了我爸爸的船，他驾船逃跑了。他拿枪指着我们开枪，是一艘黄色的快艇。

船只描述，重复失窃船只。黄色双引擎快艇。

亲爱的，我来了。好了，我给你拿水喝。来，来，就从我手指上喝。就这样，就这样。 宝宝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回到爸爸身边，加油，加油，加油！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宝贝，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宝贝儿，加油，加油，回我身边！哦，加油！
1: 快回来，快回来！
0: 加油，加油，宝贝儿，爸爸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宝贝儿。

0: 兄弟啊，胳膊腿不都在吗？这咋就把日子过成这样？
1: 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
2: 这1700块钱是咱们家的所有积蓄，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的小管家。
3: 小管家回来啦。
4: 少爷买了个平板电脑。
5: 你不是说要给你爸买双新鞋吗？他那鞋还能穿好几年呢。
6: 爷爷啊，任务信则不立，
7: 你呢就是偏心。老大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1: 爷爷现在经历都是我小时候走过的路。
8: 你爸是大款呐，早在你面前吐平话，背后老潇洒了。
9: 防不胜防。
10: 抓娃娃。

0: 这边，哎呦我，慢点儿的啊！这边，这啥年代了？这里边怎么还能有这地方呢？
1: 看点小姐姐啊！哎，丁老师，哎，贾启强，马基，
2: 吉吉，
1: 吃午饭了吧？哎，你爸妈呢？没起床呢，我去叫啊！
2: 哎呀，这还来早了。
3: 这生物钟不是本地的，
1: 这边请。嗯。

0: 季爷爸爸，我们呢就是想来帮帮忙，帮帮孩子。你别抗拒。
1: 兄弟啊，咱就说这个南关区的扶贫助困工作，咋就唯独把你家给落下了呢？胳膊腿不都在吗？这咋就把日子过成这样？没事啊，这丁老师发话了，你家孩子我供。
2: 谢谢两位，但我们家真不需要扶贫。这么说吧，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
1: 咱能不能别因为这点自尊心把孩子给耽误了？我这么说吧，季夜有点自卑，上英语课都张不开嘴。干脆这样，把孩子接咱家去。
3: 房大，我经常给咱家孩子请一些比较好的老师上网课，到时候就让你儿子搬个板凳跟旁边一坐，避开点摄像头就行了，你多好。
4: 来，喝点咖啡吧。牙买加今年的新豆子，这个是咱们云南的豆子，我是觉得各有千秋，味道都不错，尝尝。来根雪茄吧，高希霸，我就不愿意让老马抽这个，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3: 赶紧抽，一会儿灭了。
1: 这玩意叫啥？
5: 高希霸。
1: 哦，希霸。
3: 贾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5: 小买卖，汽车养护。在咱们省里能有十几家连锁店吗？
3: 那买卖确实小啊，不过没事儿，你积少成多嘛。你啥时候遇上急事儿了，让我们家老马拉你一把。
5: 你们家大老马给我拉哪去？
3: 对不起啊，老师，老板。
6: 那今天就这样，
7: 家母啊，每天一到中午就得眯一会儿。你们家不是刚起？
8: 你给我切两下呗。
9: 你没玩过，我怕你给我玩坏了。
6: 奇大耻辱！奇大耻辱！这简直就是奇大耻辱！
8: 奇耻大辱，家总不好意思。
6: 丁老师，像这样家庭，我劝你就不用管了。行，走了。你看见没？越穷越能装。西霸，
2: 走道别玩了，这卡了。季夜呀，你爸妈一直都是这俩人吗？

0: 小奶啊，周末季夜过生日，计划照旧。刚才那老师说他英语张不开嘴，给解决一下。
1: 看看，这才多少会儿就被游戏毒害了。
2: 季夜
3: 啊，
2: 爸妈出去打工去了啊，衣服妈洗好了，一会儿帮我晾起来。
3: 好嘞。

0: 快六十了，你稳重一点。
1: 以后这细节都注意啊，
0: 孩子都大了，容易露馅儿。
2: 没事儿，
0: 还能开不？
2: 咋不能呢？
0: 找后视镜了啊！这比走门快吗？
2: 咋不快呢？

0: 晚吃少，午吃饱，早上的营养必须好。
1: 奶奶，我上学去了。
0: 等等，关闭症，牛闭节，
1: 发与履，聚紧切。
0: 走吧。
1: 走了。
0: 路上慢点啊。嗯。
2: 爷爷早。
1: 早。
0: 各小组注意，今夜出门了，预计2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3: 你瞅翟少爷们，自从去了重点小学，马上就瘦下来了。
4: 重点小学不是重点，重点是距离。每天跑5公里，相扑都能跑瘦。
5: 哎，马金叶，爷爷，超过马金叶，超过他。
6: 都没跑过小屁孩儿，
7: 丢人不？
8: 少爷还有50米到达目标现场，
0: 倒计时开始，5、4、3、2。
9: Are you okay, boy?
1: Okay.
10: Hey, that's a nice blue hat.
11: Where'd you get that from?
0: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10: Excuse me, is there a post office in this neighborhood?
1: Yes, there is.
9: So tell us, where is it?
1: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at the first crossroads.Is between the bookshop and the grocery.
10: Oh, okay. Thank you.
1: You're welcome.
0: 妈呀，
12: 学英语呢？
0: 这咋不整出点动静来呀？
12: 李老师啊，这小男孩啊，也得给他提升提升气质，给他加个舞蹈课啥的。
0: 那你得跟马总商量，培训计划里面没有这一项。不是姐妈，你逛街去吧。
12: 逛啥呀？买了衣服也没机会穿。哎，有时候我就想哈、啊，你说我们家老马是要磨练他儿子呢，还是磨练我呀？这一天天的，过的这是啥日子呀？
13: 王阿姨打扫房间，
14: 好嘞。
15: 出来了，
0: 出来了！
15: 哎，
0: 爹，
15: 爹，大外孙，
0: 爹，
16: 得亏小王发现的及时啊！说你俩穿成这样，整一大堆玩具，像个啥呀？这是。
0: 我外孙子过生日，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咋的了？他要是问我，我就说我捡了个彩票，中了500块。你说你跟

0: 你这是想干什么呀你？
1: 马季现在是有思考能力的，你那玩具一看就上千了，咱家啥家庭啊？再说这玩意儿，他都借几年了，非得把他眼勾出来干啥？就像你吃，不行我外孙子吃，
0: 那我不吃不化了吗？
1: 那我不能吃吗？
0: 不，这脸也挺好吧？这玩意儿，赶紧跑步，给老爷买冰棍去。
1: 我现在不馋了。
2: 不馋了，咱就把衣服换上，等今天回家高高兴兴给孩子过个生日。
3: 不换。
4: 我也特别想把二老接过去跟孩子一起住，可你二老总这么不配合，你说那我？
3: 马季
4: 啊，春阳虎，
3: 让你体验一下我家的豪车呀。
4: 你呢？这谁家崽子？瞧都光！哎呀，爸！
3: 爸，包村大哥是我同学，他家可穷了，每天只能跑步上学。
4: 这么可怜？所以说，咱家这个条件你得懂得珍惜。 以后你跟你弟谁考上名牌大学，爸就把咱俩汉兰大传给他，知道吧？

0: 我带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家的老院子。
1: 哎呀，风水宝地呀！
0: 这院子里住的全是穷人，我家就是最穷的一个。
1: 私事陋室，唯无德心。
0: 那时候我奶啊，都是常年卧床不起，上下楼都是由我来背，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啊，都是我这孩子来干的。每天还得趁课间休息的时候跑回来给我奶奶煎药。
1: 你这事迹都够当选全国十佳少年了。
0: 当时总抱怨命运不公，现在回头想，我能有今天，全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
1: 我老公真是少年壮志，我眼瞅。
0: 之所以我能屡次跌倒，屡次再站起来，那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韧性，比所有人都更懂得珍惜眼前这一切。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要是不出息，都白瞎这环境了。
0: 大格局，大智慧，能遇到你是我老马家的福气。所以我就想啊，趁牛牛小，还没什么记忆，带他来这儿生活，穷养。
1: 什么玩意儿？
0: 穷养。
1: 满成刚，你缺不缺德呀？我捧你唠一道，你给我下这么大一套，我他妈嫁给你是渡劫来了？凭啥呀？你大儿子从小到大吃香的喝辣的，你花几百万介绍费给送美国去了，牛牛也是你亲生的吧？你就放这儿养啊？你做梦，想都别想！
2: 明天把牛牛户口改了，叫马继业，以后我的家业由他继承。
1: 谁稀罕你的破家业呀？啥年代了，啥破名啊？继业呀，爸妈带你生活一段时间，你把大号练废了，看你的了。
0: 你爸妈那儿都没问题了吧？
1: 都搞定了。

0: 你不是说你把你爸妈搞定了吗？
1: 一人就下了一片安眠药，没敢多放吧？
0: 真笑话人！
1: 陈现在，刘志，快下车！

0: 咪爹咪。
1: 哎呀，我亲家来啦！
2: 群骗子。
0: 老公，搜山了吗？
3: 不用，这次爸妈特别配合。
0: 瞧不起谁爸妈呢？哪有信誉啊？每回来都偷摸给接下去。爸妈，里边请。
2: 胳膊肘子往外拐，白眼的。
4: 你也回来了？
0: 来，快快快快快，快走两步，妈。
3: 屋里等他啊，屋里请。
0: 是我。
1: 哟，季爷回来了。
5: 嗯。回来，季爷。嗯。
6: 张叔叔，我来还书。
7: 哈哈哈！哎呀，哎呀，好吗？好啊，好啊！哎呀，哎
6: 呀！赵叔叔，你哪儿难受吗？哎呦，
7: 哎呦，这本书写的太好了，它是讲一个贫苦的孩子最终成为钢铁战士的故事，想看吗？先借你。
6: 钢铁战士，是能变形的那种吗？
7: 那么呢？
6: 那我先借这本书。
8: 王姐，为什么我们洗衣服要用搓衣板呢？这是一种物理原理，上面的凸起和纹路可以增加手和衣物的摩擦力。哦，
9: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大爷好。
9: 少爷好。少年好。

0: 姐，这地块蛋糕给谁？
1: 给我妈。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哎呀，好儿子，生日快乐！第二块蛋糕，给我姥姥。哎，奶奶总跟我说，我现在能长得这么壮实，都是姥姥带我的手底子打得好。哎，
2: 这话我熟，天天奶奶挂嘴边上。
3: 你姥姥带你的时候可仔细了，吃葡萄都得把籽儿给你剔干净了。
4: 娘娘，咱吃大葡萄，吃葡萄有营养。
5: 你还记得不记得你一小，胖乎的，光腚拉碴的，就坐在那个秋千上，一个保姆啊，为你扇扇子啊，还有一个保姆给你喂好吃的。在咱家的大泳池里呀，好一顿扑腾啊！
2: 来来，吃蛋糕。
5: 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2: 哎呀，沾点喜气儿
5: 啊！来呀，抓我呀！
1: 别跑！哎呀，
5: 服了！姥姥没用啊，姥姥保护不了你呀、啊！
6: 妈妈妈，你干啥呀？这是？
1: 哎，爸，我老说那啥泳池啊？
7: 洗澡堂子。你什么时候带过这事儿？
5: 你爸是大款呐，老他妈有钱了！
6: 妈呀，干啥呀你呀？别说话了，行不行？
2: 来来来，
6: 至不至于啊，
8: 出去透透气儿，
6: 透透气儿，洗把脸吧。
5: 都搁你面前哭穷啊，背后老潇洒了。
9: 我自己能走。
3: 金燕，宋嫂老爷
10: 来了。
1: 老爷，你们又不吃饭就走啊？

0: 防不胜防啊。
1: 爸，这钱给你吧，老爷过生日你还得还礼呢。
2: 金爷，爸爸上次让你算算咱们家一个月花多少钱，你算出来了吗？
1: 咱家平均每天买菜是9.5元，一个月就是285元，燃气3.1元一个字儿，一天不会超过3个字儿，电费5.5毛一度，一天一度电，奶奶喝的中药15块钱一副，一天2次就是30元，一个月就是900元，总计1291.8元。
3: 还有水费没算呢，
1: 只要我妈不洗头，我就能让水表不走字儿。
4: 好。

那爸爸就送你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这1700块钱是咱们家的所有积蓄，爸爸全交给你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的小管家，由你来全权负责咱们家一切的花销。姐，这份礼物叫做信任。

0: 哎妈，
1: 哎，
0: 你换新手机了？
1: 这孩子，妈哪有钱换新手机啊？这不还这个吗？看书看的都迷糊了，歇歇眼睛吧。啊，
2: 你也歇会儿眼睛吧，弄点水给妈洗洗脚。我弄弄房顶。儿子，
0: 嗯，
2: 就休息两分钟啊，一会儿还得接着看。
0: 书有什么用啊？
2: 多读书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0: 那你说咱家人都这么爱看书，咋还能那么穷呢？
2: 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奶奶刚开始喜欢看书，看的还少。
3: 睡这么早呢？
0: 明天上早市。
3: 上早市？
0: 早市太便宜，我要攒钱给我爸换双新鞋。

0: 曲子呢？
1: 这个曲子啊，是著名钢琴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他的曲风如史诗般优美壮阔，饱含诗意，大胆的音乐结构和技巧的运用，充满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咋的了？让儿子给整感动了？
2: 我儿子没白养。

0: 你说咱请了那么多专家，啥孩子教育不好啊？有必要弄这么艰苦的环境吗？专家只会教他知识，教不了他意志。
1: 老老爷，你知道？知道。
2: 老
3: 周，这拼图可以撤掉了啊！啊，
1: 戒的学会查字典了。好，
3: 咱也不。哎，咱撂多少遍了？上菜别摆盘。今天可倒好，还孝顺刀法了。少爷生日嘛，摆个气氛。你的厨艺就代表他妈的厨。他妈削个苹果削完就剩核了，你。安总，少吃这玩意儿啊，对身体不好。
4: 安总，大便健康，三点变好。
5: 李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最近呢，你总安排我给你洗脚，能不能换个项目？啊？
3: 孝顺呐，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美德，
5: 言传身教，咱不能总靠嘴说吧？
3: 行，那我给你洗之前，你能不能自己先过遍水呢？
5: 不，你这话说的，
3: 行了行了，
5: 我
3: 相处这么多年了，不是婆媳，生死婆媳。

0: 基业第一个5年计划非常成功，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功不可没。我感谢各位啊，还是那4个字儿：奖金翻倍。
1: 啊，阿总。

0: 儿子，别怪妈狠心啊！你爸有心栽培你，你可得给妈争口气。
1: 从今天起啊，雪糕不能吃，手机不能玩，吃饭不能喂睡觉不能悠，听懂了没？儿子！哎呀，哎呀，娘娘，娘娘！
0: 男子汉不许哭，不许哭啊！哎呀！

两条道，要么给我妈送回去，要么让你妈复活。

0: 有了李老师的加持以及各位专家的加入，记忆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接棒人计划。未来接管企业最重要的是培养季业的财商，让他学会如何驾驭金钱，做金钱的主人。
1: 今天什么安排？
2: 说是锻炼财商，具体不知道，跟着吧。
3: Hey boy,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I have tomatoes, potatoes, cucumbers, carrots, and eggplants. Now,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4: Potato and eggplant.
3: Ah, 不都懂大茄子
4: Yes. How much?
3: It's 3 yuan 5.
4: Can you smear a cigar head?
3: What?
4: 能抹个零头吗？
3: 给3块钱得了。
1: 小朋友，进来玩会儿啊！给我看呢，跟他们一起玩啊！
5: 孩儿啊，阿姨这没有小孩鞋啊。
6: 卖不了，叔叔记性不好，记不住价格
5: 啊。啊，那我换一家。
7: 留步！
8: 我尝试的回忆一下，我记得1斤牛腱子的价格等于4斤鸡胸脯，鸡胸脯比柱花便宜14.3块。依稀记得1斤牛腱子加1斤柱花等于57.6块。那么问题来了，1斤鸡胸脯到底多少钱？
5: 那么我的问题也来了，你这记性不挺好的吗？
8: 你只要回答上来这个问题，叔叔送你一盒笨鸡蛋 Stupid Egg。

0: 老王，
1: 哎，这里
0: 全是七爷买的。
1: 哇，少爷出息了。
0: 贼会哄他爸，去市场他给他爸买了双鞋，可知道谁当家了。
1: 少爷这情商，将来接棒人没跑了。
0: 不说了。站起来了，也不喂个人啊！
2: 姐上厕所呢。马总啊，听我一句劝，你别着急啊。
0: 咋了，老马？儿子买的鞋不合脚啊？
3: 少爷没买鞋，
4: 买了个平板电脑。
1: 瞅瞅，一个小时不到上了八回厕所。
0: 上厕所了，
1: 来看看，
2: 来看看，你儿上厕所了。
1: 打脸吗？打脸吗？
0: 打脸是打你脸，这不你的教育方法吗？
1: 我不教育能行吗？你妈你爸带的，你看看，那胖的跟球似的。
0: 胖成球怎么了？嫌弃我们娘俩是吧？我带我儿子单过，你看你假巴狗。
5: 我没意见。

0: 姐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你爸买双新鞋吗？鞋买哪儿去了？
1: 哎呀，我爸不是说了吗？他那鞋还能穿好几年呢。
2: 腿还疼不？
0: 不疼啊。你膝盖呢？

0: 陈刚啊，打工辛苦，走这么多天，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不，留给吉爷吧，爱在长身体。

0: 开离车，索利州，还马上开离车，索利州，
1: 拜拜。
2: 姐，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奶奶和妈妈就交给你了。

0: 你能不能不抱个盒冲着我哭啊？吉利吗？
1: 你说头七天给退的，
0: 这怎么还想说个头七呢？你这个招人膈应的小孩啊！我都说了，你这个电脑泡水了，换不了。
1: 我求求你给我退了吧，我家没钱了。
0: 没钱你买什么电脑呢？你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啊！你这属于敲诈勒索，你知道吧？我打电话报警。
1: 不要，你别。
0: 来上派出所吗？这有个小孩要敲诈我。啊！现在跑来得及啊！看好哪个手机了？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哎！哎！哪个手机给他俩气成这样？

1: 回来了，今天怎么没买菜呀？奶奶，咱们今天改善一下伙食，去吃海底捞吧。啊！给过去，给过去，谢谢，谢谢。妈呀！嗯。奶奶，你直接吃，顶饱，大口吃。
2: 奶奶吃不下了，奶奶都烧心了。哎，
1: 没事，吃。
2: 来嘛，你吃这个。嗯，吃这个，这个孜然味的贼好吃。哦，
3: 好吃好吃。
2: 先生您好，能不能先把位置让给老人孩子啊？
3: 快让给他们吧，眼瞅吃饱了。不，走了。
1: 马上上桌。
2: 几位可以先进去了，这么快吗？
3: 那边的先生把桌子让给咱们了。嗯。
2: 啊，不用不用，我们还想多排一会儿呢。
3: 那我去拿个靠后点的号啊。
2: 这也放不下了，我去给你们拿个大点的桌子吧。没事，不用不用，好，没事可以拿走。
4: 姐，奶奶心脏不舒服，咱回家吧。啊，
3: 奶奶，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
3: 奶奶，你今天吃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也吃不下中药了呀？吃不下了，这中药啊，一天不吃不碍事儿。那就好。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没事，奶奶排毒呢。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5: 爷爷啊，你要记住，人无信则不立，人不成不可教也。

0: 小小气儿，谁稀罕你这破玩意儿？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自尊心一文不值。基业现在经历的，都是我小时候走过的路，也是他将来掌管企业的必经之路。权力一大，欲望就多；欲望一多，就禁不住诱惑。 就为玩个游戏，那就敢把所有的家当都拿去投机取巧，那我就必须给他上一课。现在受点磨难，总好过以后跌倒了爬不起来。再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只有凭他自己填上这个坑。
1: 将来才不会掉入另一个坑。基业现在经历的挫折，都是他未来在逆境中重振旗鼓的资本。高瞻远瞩，高瞻远瞩啊！
2: 哎，老公，这包是不是挎手上比挂脖子上好看啊？
0: 小劲儿啊！
2: 啥劲儿啊？咋的了？哎。
3: 小孙，快，你进超市去买包烟。
0: 不用，
3: 等会儿，马总，请你不要在极端的条件下考验人性。

0: 门关上了啊！
1: 谢谢孩儿。哎，那个再来哈，阿姨把这瓶都给你攒着。
0: 啊，好嘞，谢谢阿姨。

0: 开门。
1: 哇。
0: Inside。
1: 哇。
0: I brought him。
1: 哎呀。
2: 阿姨在哪儿呢？
3: 啊，叔叔好。
2: 叫哥。
3: 哥好。
4: 你这瓶子咋卖的？
3: 塑料瓶1毛，易拉罐1.5毛，玻璃瓶3毛。
2: 行，以后你这瓶子都送我这来，啊，我高价回收。
3: 真的？
2: 这是我俩的小秘密。我就一个要求。
3: 啥要求啊？
2: 我这个人啊，有洁癖。我不跟脏小孩做生意。
3: 嗯，
2: 你呀，赶紧洗个澡去。
5: 李老师，手气不错呀，
6: 可以吧？
7: 哎，小杨，来来来，换换手，我得去备菜。今儿啊，我得好好给少爷补补。
6: 你把那海参剁得碎点啊，不能放整根的。季爷一直认为吃的是蘑菇。
8: 得嘞。
9: 哎，少爷不是吃过了吗？
6: 在哪儿吃的呀？
9: 西红大酒店啊。
6: 大酒店跟谁啊？
9: 外教啊。
6: 哪儿来的外教？今天没安排英语。
9: 我靠！
2: 啊？
9: 啊！刚才有一个那个这么高小孩和一个老外给带走了，去哪儿了？哪屋？
7: 哪儿呢？
10: 救命！救命！
9: 幺八零九，
10: 你们干嘛的？
7: 一级术士。
11: 有事你跟我说，我们是来找孩子的，把你们经理叫来。

0: Who are you?
1: Where is my son?
0: Your son?
2: Ah! 别动，动一下眼睛。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跳上！
1: 非法闯入，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破坏中外关系，数罪并罚啊！你给1000万得了，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信用卡给停？

0: 把我放屁！
1: 马大俊，刚才你有没有跟你弟弟胡说八道？我能跟他说啥？你都把我拿捏成这样了，我敢跟他说啥？
2: 能把他弄这儿干什么目的？
0: 我能有什么目的呀？我当哥哥的，我带弟弟洗个澡怎么了？你瞅我给打的！
1: 爷，
0: 啊，
1: 你给估个价吧。
2: 老马，赶紧道歉。
3: Sorry，
4: 没关系，爸爸。

0: 你跟皮特儿，咦，皮特儿啊，是我在美国结拜的义弟，所以我姓，中文名叫马彼得，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1: 马彼得，但凡懂一点中国文化都叫不出这个名来。行了，今天就这样。
2: 还按咱俩那规定啊，在外面别管我叫爸，我就不听信用卡。
3: 我咋那么爱听你的呢？啊，老马。哎，
2: 多亏程刚及时出现呢，不然继业不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3: 马季，你爸这么信任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交给你了，你可倒好，你买这么个破玩意儿。
1: 你说你这孩子，你主意怎么这么正呢？对得起你爸对你的信任吗？别说了，我已经原谅季爷了。啊！爸爸，对不起。没事，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没必要上纲上线的。啊！但儿子，你记住，同样的错误，咱这辈子也不能再犯了。
4: 这事儿就翻篇了啊！现在咱们全家人一起想办法，怎么样帮季业把这个钱给他补上？
5: 我可以继续捡瓶子。
1: 好，继续捡瓶子好。但不能再杀价了。东南小脑瓜，想一想，哪儿瓶子聚集的最多呀？嗯，
5: 垃圾桶。
1: 常规思维下，你的竞争对手也会这么想。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这瓶子在成为垃圾之前是什么？
3: 塑料。
6: 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1: 错。是装水的。啊。它本质上就是个容器，人平均每90分钟就要喝一次水，所以人群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水瓶最多的地方。
3: 上场，步行街，体育场。
1: 体育场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容器，便于采集。
6: 可是，人家会把喝不完的瓶子带走吧？
1: 那就得赌了。
6: 赌啥呀？
1: 赌一场能让观众把瓶子留下来的比赛。

0: 哎，那边那几个人干啥的呀？人家都包场了，
1: 这没点关系啊，连个瓶子都抢不着啊！

0: 这孩子真会买，大小正好，里边还带毛。这不看是谁儿子，吉爷是真孝顺，真懂事儿啊！哎呀，
1: 吉爷此子必成大器，前途无量啊！阿狗，我得给你破破冷水，临别生气，吉爷以后这成就肯定超过你。
2: 孩子家条件差点，玉指导这边请。这边上次回去以后，我反思了一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玉指导，咱西红柿最优秀的长跑教练，那手底下带出过好几个全国冠军啊！你看我带来的是不是好消息？
3: 哈哈哈哈哈！我这个人训练非常严格，之前呢，我担心孩子进了体校以后吃不了我们的苦，结果进门一看你家这条件，我彻底放心了。
4: 于指导，我们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
3: 我看出来了，我在学校有一定实权，我给孩子办特困补助。
4: 这是个好苗子，我一定要至少把他带到全运会上。你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
4: 有信心，拿出来，动动，来，动动，动动，站住！
6: 于指导，我儿子他不可能跟你去跑。
4: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啊！于指导看上你了，那就是你继业的福气。这事儿我拍板了，去。

0: 老马呀，你抽人家嘴巴之前，能不能先别喂颗甜枣啊？啊，孩子亢奋成那样了，现在怎么收场？真送地下去啊？我没想给他甜枣啊，我是看孩子真喜欢了。
1: 我不管，明天呢，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咱家是土豪，老有钱了，不装了，坦白了。你这么贸然的跟孩子摊牌，最好的结果。 就是咱们这么些年的培养全部都白费了，
2: 你俩先睡觉去，我自己在这再琢磨琢磨。

0: 醒了，把饭好了。呀，咋了？
1: 奶奶，我脚好像不会动了。
0: 脚不会动了啊？
1: 妈，我左脚不会动了。
2: 怎么了，这是？
3: 儿子，儿子，
4: 别吓唬爸爸。怎么了，儿子？
1: 爸爸，我左脚不会动了。

0: 好，小爷，小爷，来，快点，忙鞋穿上啊，衣服穿上，
1: 快去试了，稳重一点。

0: 家属在哪儿？我爸，我爸叫来啊。那不用，孩子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能当专业运动员的病，但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啊。参加个学校运动会什么的，这都没事儿。但是不能再搞专业了。嘿，那我先撤了，马总。
1: 哪来的马总啊？
0: 马总会有跑不动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

0: 妈，没事儿，你别哭了。大夫不都说了吗？不耽误生活，上不了体校，我还能捡瓶子呢。长大了，我还能到处打工挣钱呢。
1: 儿子，受委屈了啊！
2: 我跟儿子来一场男人间的对话。儿子，嗯，你老想着打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让别人给你打工啊？嗯，咱们国家最好的大学，清北大学，里边有个工商管理系，是培养顶级企业家的摇篮。只要你能考上那儿，就能够真正的改变命运。
0: 清北大学也像体校一样包吃包住吗？
2: 儿子，你放心，只要你能考上那儿，把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供上去。其实清北也是爸小时候的梦想，只是那时候没条件学习，所以也就成了爸的遗憾。儿子，你有没有信心帮爸爸完成这个梦想？
1: 我有。
2: 儿子，就冲你这句话，爸爸必须得给你送辆自行车。脚不好了，咱就不跑了，以后就骑自行车上学。
0: 真的？
2: 真的。
0: 爸，只要你在我旁边，我干啥我都不害怕了。
2: 儿子，你记住，任何时候，人生中遇到任何困难，只要你喊一声爸爸，爸爸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0: 爸爸！
2: 哎，
0: 爸爸！
2: 哎，
0: 爸爸！爸爸！爸爸！
2: 哎哎哎！
3: 马成哥！
2: 哎
3: 哎，你大爷呀！真不能让你们老爷们儿听孩子呀！
2: 哎呀妈呀！
3: 哎
4: 你别说，这骑挺好的。
5: 不是，

0: 小女孩去舞蹈学校的事办妥了？
1: 都安排好了，家里可高兴了。但是我怎么看这俩孩子呀，也不像个早恋的样儿。
0: 你儿子在学校的外号叫破烂马，女孩叫张飞飞，同学们都管他俩叫破马张飞组合，天天出双入对的都成 CP 了。枉我以为然吧。
2: 马姬，下周我就转走。我被西红舞蹈学院提前特招了，学费全免，父母陪读，还给提供了一套公寓。
3: 不能吧？
2: 你是不希望我走的？
3: 不是，我就是觉得你跳舞本身就不是很协调，没有节奏感，还跟不上拍，怎么能被提前特招呢？
4: 你说啥？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合理。
4: 那人家就不能因为我形象好特招我呀？
3: 那就更不合理了呀。你这是舞蹈学院还是武术学院呢？
4: 慢点走哈，这段再过来哈。
1: 好嘞。
4: 毕业回来了。
5: 你看这俩，我跟你说，你肯定是不对。
6: 哎，基业，
7: 书呢？有块木材，长2米，直径30厘米，你帮叔算一下，做半径6厘米。比做半径8厘米能多做多少个球呢？嗯，
3: 多29个，
6: 还得是学习好呀。
8: 妈，我知道您心疼基业。那也不能把自己当年的嫁妆给当了呀。
9: 我当我的嫁妆没啥，当基业呀，一下子考上清北，咱学费不就充足了？
0: 这些话都不能让基业知道啊，他压力会很大。嗯，
10: 咦，
11: 侄回来了。
12: 基业累了吧？奶奶给你按个摩呀。
1: 妈给你煲点汤啊。
0: 爸给你唱首歌啊。
3: 一点都不累，我想学会习，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2: 公开课和平时没有区别，不需要刻意的表现，别好像排练了一样。那么好，上节课老师给大家画的知识点谁还记得住呢？张菲菲，你来回答。
3: 老师，这道题是李振兴的。
2: 啊哈，李振兴，你来回答。
4: 你去做手。
5: 上节课，魏老师通过几个精彩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其中，霍布斯和魏老师的独到见解，使我们从晦涩的文字中找寻到了真理的曙光。
2: 说得非常好，请坐。同学们请看，这个呢是老师在海边捡的一块石头，来，你们摸一摸它。嘿
6: 嘿，摸到了没有？
7: 摸到了。
2: 它存不存在？
1: 存在。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用意念把它变成一块金子。显然不可。

0: 为什么呢？马吉，
1: 老师是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0: 说得非常好啊！
1: 但我想说，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它本身就存在意识，
0: 我们要科学地看待这个世界，可不能胡思乱想，马吉。啊，一切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1: 老师，我就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的。我现在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世界在跟我互动。
0: 那老师现在就跟你互动一下，好不好？你现在把它变成一块金子。
1: 老师，我做不到。
0: 做不到就坐下。
1: 因为我是凡夫俗子，通俗来讲，我做不到就是因为我法力不够。还有一种可能性，老师，这个物质世界本身不存在意识，但在它之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这个世界，它可能是造物主，可能是老天爷，或者是更高维度的生命，比如外星人、蜥蜴人，或者是阿努纳奇、保家仙都有可能。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在监视着我，一旦我违反了他们的旨意，他们就会操纵我的命运。你们感受不到吗？
2: 魏老师，对不起啊，耽误您评先进了。
3: 老师不配啊，教思想政治教了这么多年，教出了一个出马仙儿，还先进，这要搁以前，老师得被游街去啊。哎呦，太累了吧。
1: 但是老师，您真的不觉得人生是被安排好的吗？我家里条件非常艰苦，而我还能成为一个品学兼优、英俊健硕、多才多艺的好少年，您不觉得奇怪吗？
3: 这么说话你不觉得烦人吗？
1: 老师，我就是觉得他一定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他操纵我，有意识的让我变成了这样，我能感觉得到他。
4: 我也能感觉得到他，你就是那个阻止我当副主任的神秘力量。
0: 马吉，下午的课你不用上了，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回家去，把那个有关于那唯物主义那个知识点给我抄十遍。
4: 还在这给我凡尔赛你。哎呀哎呀，
2: 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
5: 又来二十回头钱儿。
2: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坚持一切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6: 好，行，再抢。

0: 你不是在找时间简史吗？我现在没时间简。哎，那个梦的简心也给你逃着了。
1: 周叔叔，看没看见我奶奶跑上楼？我证明你奶奶一直在床上躺着呢。哎呀，我这话有漏洞啊！
2: 爹回来啦！
1: 奶，你刚才明明在打篮球。
0: 你这孩子糊涂了吧？我一个老瘸子还得上哪打篮球去啊？奶，你鞋都跑掉了。那不是我的鞋。妈，妈，
3: 这个李老师真是太粗心了，越老越粗心。
0: 奶，你刚才就是在打篮球，我追了你一路，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3: 妈，你这都看半天报纸。

0: 始了啊，歇会儿眼睛吧。基业，回来了。
1: 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屋里边啊。
1: 我刚才去屋里找的，屋里根本就没人。
0: 这孩子，我一直搁床上躺着呢。就时而啊，就躺在被窝里，时而就咕噜到床底下了。
2: 基业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0: 是啊，
1: 我是掉进平行时空了吗？
0: 什么平行时空啊，你就是乱七八糟书看多了，
2: 都出现幻觉了。
0: 快把鞋扔了吧，你就捡一只也卖不上价啊。
1: 咋回事嘛？啊，怎么能那么不小心？
3: 爸，您来一下，您来一下，来一下。
1: 在这儿干啥呢？爸，我跟你说件事儿，我看见我奶打篮球了。儿子，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爸，我发誓，我绝对看见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追着我奶一路，我奶鞋都跑掉了。我觉得我妈和我奶一定有事瞒着我。我今天跟他们对峙的时候，我妈她一直在理头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典型的紧张和撒谎的表现。

这也大了，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糊弄得了的了。眼瞅着就要高考了，绝不能让他分心。李老师，抱歉了。

0: 爷呀，怎么了，奶奶？
1: 奶奶跟你坦白了吧？

0: 你醒了，儿啊！夜里奶奶因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昨天你跟我说你看见她打篮球了，这从生物学的角度叫回光返照。啊！人在去世前，大脑会短暂把人体的各个机能变成正常人的一种生理反应。 奶奶早就病入膏肓了，没告诉你，是怕影响你学习。收拾收拾吧，再送奶奶最后一程。
1: 重新啊，再正一点，正一点。对了，把那个挪一下。对了，对了，对了。
2: 馆长。
3: 哎。
2: 这画像上面没有名字呀，你这看上去也不逼真呐。
4: 这都是从隔壁窜过来的，一会儿还得还回去呢。
2: 哎呀，你说这事全怨我呀！
5: 我一个不小心给大家添多大的麻烦。
1: 李老师，没事。
5: 来了，馆长，你是真能给我拍几回？
3: 就个场。

0: 奶奶，
1: 贾奶奶，
2: 儿子，儿子，你这样的话，奶奶走着不安心。
3: 请长孙叩首。一叩首，再叩首，夫妻对拜。夫妻对长辈一拜。
1: 奶奶，我还没挣钱给你买大房子呢，我还没带你去旅游。
2: 爸，儿子，快给奶奶磕几个跪。
4: 哎，你大孙子来看你来了！
2: 再看一看儿子，
4: 你可得走得稳重一些啊！
3: 李女士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写给爱孙马继业一段寄语。武孙继业，你是奶奶的骄傲，奶奶走了，你要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很遗憾，没有等到你收到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没事，奶奶先飞到清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的上空等着你。拉钩。李女士是优秀知识分子，又节俭了一辈子，因此按照她老人家的遗嘱，身后事一切，请亲朋做最后的告别。

就听见我奶奶喊我了。

0: 一路风清，驾鹤向北，祖先庇佑，学业有成。
1: 这次怎么太穷帮了，不死不行了。
2: 是不是从今往后再也不能跟姬业见面了？
3: 哪能啊，您只是暂时推到幕后，等姬业清北大学一毕业，我立马安排你们重逢，你永远是姬业的亲奶。再说姬业这辈子能体会一次亲人复活，何等幸事啊。
2: 也是。
3: 垫不垫吗？
2: 我不吃了。
3: 那行，那我赶紧给您下葬去。谢谢馆长给提供的贵宝地啊，给你添麻烦了。
4: 马总外道了啊，这就是你家，那炉子都是你捐的。
3: 行了，
4: 马总常回家。

0: 天哪！七爷他不会这么难受。
1: 不可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干啥呢？
1: 马基，送你一支舞，你不是一看我跳舞就想笑吗？开心点没？
0: 我奶去世前一天，我看见她打篮球了。啊！我爸说是回光返照。啊！
1: 但是我查了各种资料，回光返照是不可能让一个卧床十多年的人突然站起来打篮球的。我去，你奶死的太寸了。
0: 你怎么看？
1: 你哪要是活着，肯定能被电视台采访了，保不准能接受保健品代言。你别小瞧那不是小钱。
0: 阿姨，
1: 行了，别琢磨了，你家就没那偏财命。
0: 我说的是钱的事儿吗？我说的是我奶打篮球那天特别奇怪，我回家找我妈，我妈本来不在屋里边，结果转头的功夫突然就冒出来了，身上带了一堆金银珠宝，衣服也不是她自己的。
1: 哦，我明白了，你妈为什么躲着你啊？
2: 恐怕那屋里不止藏了你妈一个人。什么？
1: 你爸应该是被绿了。你爸才被绿了呢。你爸又老又穷，你妈年轻漂亮啊，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买金银珠宝？那屋里大概率藏了个大款。
2: 哎呀，你奶是不是撞见他俩了？
0: 啥意思呀？
1: 你奶的死因。 该不会跟吴大郎是一样的吧？
3: 鱼来喽！来，儿子，趁热啊，吃鱼补脑。

0: 瞅啥呢？吃饭呀。
1: 爸，你去染个头发吧。
2: 多大岁数了，染头给谁看呢？

0: 佳琪，把电话，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妈跟一个长发美男子去了个大别墅，海滨路八号，你赶紧过来。
1: 佳琪，把那手机给我拿过来。

0: 哎，老马，你看咱家大俊，这些年变化太大了，稳重多了，是时候让孩子回自家集团锻炼锻炼了。
1: 要真想锻炼呢，啊，就去健身房。马大俊，我跟你说过了啊，你想干啥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自己创业，更不能回来祸害自己家企业来。
2: 老马，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看你挂那幅字，老大走伤悲，我怎么就得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0: 你就说我英明了。
1: 你那就是偏心，你把心思全花弟弟身上，根本看不到我的优秀。
0: 我看到了呀，考了98分吗？
2: 多优秀啊，差2分就满分了。
0: 高考总分。妈呀，
2: 那是运气差了点，都选 C 的话肯定就破百了。
1: 咦，我那年高考你答案都选一样的，他不给分。
3: 老姐，就在那边最里面的大房子。
4: 行，
3: 走。
4: 哎，菲菲，我自己去，家丑不可外扬。
5: 哎，基业那方向，那不是别墅那方向吗？
1: 我靠！妈，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
6: 儿子，你咋跑这儿来了呢？啊！
4: 我同学说看见你跟一男的来这儿了。
2: 瞎说啥呢？你爸也搁这儿呢。你看，老妈，
0: 金燕，你咋到爸爸妈妈单位来了？
7: 快，跟先生太太打招呼。
4: 叔叔阿姨好。
7: 哎，好，不好意思。
0: 越是大家族啊，就越讲究礼数。我和你妈最近就在这儿上班呢。咱家现在条件变好了呀，都是人家帮衬的。
7: 可不是吗？
4: 谢谢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家真大，
0: 是吧？
4: 又大又漂亮。哎爸，这不我写的那幅字吗？
0: 叔叔阿姨对咱家太好了，我就擅自做主啊，把你写的最好的那幅字拿过来送给他们了。叔叔阿姨可喜欢了。
7: 是不是可喜欢了？
8: 哎，喜欢喜欢。孩子渴了吧？是是，我去倒点水。哎，
9: 孩子饭了吧？我去做点饿。哎哎
10: 哎，别忙活了，这也太热情了。
2: 你还做饿？你上哪做饿去啊？
0: 这人也太好了，咱家算是碰上大贵人了。
11: 你们凭什么把我关厕所里？这是我自己家，我现在就要去客厅嗑瓜子儿。
12: 干什么？
13: 少爷，
12: 借袜子
13: 用。
12: 哎，你干什么？
0: 行了，儿子，你回去吧。爸没下班呢，你在这待着也不合适。
4: 哎，爸，我怎么突然感觉这地方那么熟悉呢？
0: 那就对了呀，很正常。电视剧里面土豪家不都长这样吗？姐啊，一定要考上清北大学啊！完了挣钱了以后，给爸妈买套这样大房子，好不好？
14: 你看那水多清亮啊！你看那大游泳池啊，
0: 啊，恒温恒湿，常年保持在26到28度。
1: 爸，带你游泳圈。

0: 沈生太太，我们自己来吧，江河里一些。
1: 啊
2: 啊！不好意思啊，我儿子第一次见着这么大的泳池，我们俩情不自禁，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冒昧了。
1: 没事没事，儿子，冷了吧？啊？
2: 妈，
0: 哎，
2: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1: 爸，今天这个大泳池让我长见识了，我一定要靠上星北，改变命运。

0: 儿啊，状态要是不好啊，咱请个假，在家歇几天呗。
1: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2: 吉爷没事儿，学习不差那两天。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爸妈再见。
2: 孩子叛逆期到了，不让学还不行了。

儿子这一惊一乍的，是不是有点受刺激了？

0: 明天高考旗开得胜。
1: 儿子，有不会的题你就先空着啊，答简单的。
2: 放心吧，妈，没有不会的。
0: 别紧张，就保持平常心啊，就跟模拟考试一样。
3: 家长小卢布，
0: 先上趟厕所。
1: 你紧张啥呀？
4: 哎，考试的是您的孙子还是孙女啊？
0: 模拟考试707分的大儿子。
1: 我就说让你染染头发吧。
0: 让他看看眼睛吧。
5: 来一波，
6: 就这一波，该出来都出来了。
7: 有后门吗？
8: 没有其他门。
7: 厕所看了吗？
8: 就都检查过了。

0: 确定啊？确定。
1: 清场了，一个人都没有了。这考场附近咱也不熟啊，是不是走两岔了？
2: 咋整啊？
3: 那就先回家看看。
1: 不知道谁把鸡的书包扔院里了，里面就一石头一个水杯还有这封信。
2: 妈，
3: 没事啊，你先别想那么多。
4: 这就是要钱嘛。
1: 马总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竞争对手是不是有什么竞争对手？
3: 妈，妈，你等着。我没啥竞争对手，鸡也有一个。
4: 马大俊，
2: 不能是大俊，大俊干不出这事儿。
3: 这是疯了！
2: 咋办呢，老妈呀？
5: 这是不是最红灯塔呀？
4: 我知道大概位置在哪儿。
6: 这是喜红灯塔，根据共线判断，这儿就应该是照片上的位置。

0: 我一定要犒赏星北，改变命运。儿子，4月23号，我在一个陌生的泳池里看见了我儿时的记忆，这终于印证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我爸曾告诉我，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一定要停下脚步，冷静观察。
1: 周叔叔早！哎呀，
0: 早早早早！哎呦，我都没看见你。随时按下暂停键，调转方向，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要试图向欺骗你的人去询问真相，要心有城府，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我爸教我的。
1: 我妈突然就冒出来了，身上带了一堆金银珠宝，衣服也不是她自己的。

0: 哎，干啥去了？
1: 马总说他要买个单词机。
2: 老板，
0: 哎，来孩，
2: 我高考推荐个单词机呗。
0: 这个好，学霸必备。
2: 我是学霸呀，那我也愁啊，我这志愿可报哪儿啊？
0: 那你要学习好，那你必须清北呀。
3: 咱们国家最好的大学清北大学，
4: 基业呀一下子考上清北。
5: 奶奶先飞到清北大学的上空等着你。
2: 太贵了，不要了，谢谢。
0: 我也没说价啊。
2: 老板，有单词机吗？
6: 您看像我这样学习特别特别好，班级考试又每次名列前茅的学生，应该考什么大学？
7: 那你学习好，你上我这显摆啥来呀？不卖你了，让你成绩下降。
6: 太好了，给我来个新款百里登。嗯，
8: 先上趟厕所。
9: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

鬼道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这一天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可能是我接近真相的唯一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我爸那儿学来的。

0: 专业不能再搞了。
1: 哎，爸，脚养好了，我能走了。
2: 不，爸爸推你走，能走得更远。
3: 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先看吧，先借你。
4: 在这个过程中，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和热能，所以吹风机会。
5: Hey boy,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6: 还得是学习好呀。
5: 这份礼物叫做信任。
7: Stop it! 不玩。

0: 人无信则不立，人不成不可教也。
1: 爹，人生就像一场，
2: 请您要记住陈叔叔对你的三个
3: 宣告。树立方，
4: 走天路之四高师，
3: 他要我去考教委，我可好你要
4: 坚持目标，
3: 正言道，
4: 书斋四方。

0: 季爷，奶奶对不住你。
1: 没关系，李老师。

0: 姐，你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啊，把我们为你多年精心准备的人生大礼包给提前拆开了，这下不尴尬了吗？别忙活了，惊喜没了，改密室逃脱了。
1: 你们是哪位老师？墙上没介绍你俩呀？啥老师啊？我是你爸。
2: 别吓唬妈呀，儿子！我真是你亲妈呀，儿子！是妈妈错了，好不好？行了，你哭啥呀？别瞎掺和。儿子现在肯定还蒙着呢。 但是儿子呀，你得抓紧时间适应这接班人的身份了，苦日子翻篇了。咱们家家底儿老殷实了，这就是爸爸为啥要培养你考上清北的原因。要不咱这家大业大的，谁来继承啊？是不是？笑出来吧，心里头没高兴。
0: 你看咱们把基业培养的，啊，情绪管理的多稳定。
2: 行了，儿子，今年就这样，爸不怪你。
0: 复读一年。

0: 快走！嗯，啊！这是咱们家传的宝刀，报仇的希望全靠你了。
1: 玉凤这个名字太危险了，你就叫十三妹吧。明天正午，祭贼准到，我们为民除害的机会到了。什么人？我想动用一个人。
0: 怎么？你想动用那个钦犯？对。
2: 铁罗汉，实话告诉你吧，你那两个罗夫要断送你的性命。我要吃你的心！演员：丁兰、王伯昭、葛存壮。侠女十三妹。

清朝康熙末年，因帝位之争引起了宗室倾轧、权贵争宠。清世宗雍正以阴谋手段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0: 放了，放了，放了，放
1: 了，小宝，
0: 对，放小宝，快点，快点，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快逃走吧！老爷，外边让清兵包围了，您快点让小姐逃走吧！
3: 啊，知道了。哎，玉凤，快逃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1: 不，爸爸，我不走。要死，就死在一起吧。
2: 不行。要是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咱们一家人的血就白流了。
1: 不，妈妈，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吧。
4: 玉凤，你要不听话，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1: 小姐，
2: 孩子，这是咱们家传的宝刀，报仇的希望全靠你了。
1: 爸爸，
2: 玉凤，
4: 玉兰呢？
1: 夫人，
4: 玉兰，玉凤的安危全靠你了。
1: 夫人，夫人，您就放心吧。
5: 给我四面包围，
6: 打！
5: 走，快点，快点，快点！

爬起来！爬起来！

0: 何启真不识抬举呀，他竟敢和您作对。
1: 没有什么，不为我用必为我敌嘛。嗯，我们一定要斩尽杀绝。
0: 对，要斩草除根。
2: 禀大帅，何启已送上西天，他家已经查抄，可是
0: 可是什么？
2: 他女儿跑了。
1: 范同，连个女人都抓不到，赶快派人去追。
2: 诈！我已经派人在城里搜拿，传令四门加岗盘查，以防他们。
1: 不，你一定要亲自去追捕。
2: 诈！
0: 大人息怒。请。
3: 严守城门，对年轻妇女要留神盘查。
4: 是。
5: 把门看好，人家还长。
4: 是。
6: 走。站住，干什么呢？
7: 回大人的话，我们是满意的。
6: 满意的，
7: 对。嗯，
6: 抓起来！
7: 哎，大人，我们是好人呐。
6: 走，
7: 大人，我们是好人呐，你不能抓我们呐，大人呐。
8: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9: 呀，
8: 爷爷，
9: 呀，快点，严守城门，
4: 拿。
9: 查，哎，停下停下，站住。干什么呢？
8: 串亲戚。
9: 村里边什么人呢？
8: 我家太太。

0: 快来！停下，停下，带
1: 小姐
0: 来！
1: 快，快走！哎，驾！
2: 快，快，干嘛呀？

0: 小姐，你快走，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给老爷报仇。
1: 我们抓住了何玉凤，她反抗，我们把她杀了。
2: 混蛋，这不是何玉凤。

0: 你的功夫差远了，连你的小师妹都打不过。起来，只要你有滴水穿石的毅力，你的武功就能练成。
1: Yeah!

0: 大人，缘由何起党羽，均已检除，从重治罪了。
1: 那何一凤呢？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日子了，连点影子都没有。
0: 罗炳还在继续搜捕，只要他不死，就跑不了啊！
1: 哼，一定要铲除这条祸根。
0: 是。

好，好，哈哈哈哈，嘿嘿，咦，哈，再来一次，咦，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今儿怎么这么热闹？
1: 听说来了个大将军，归里省亲，这不是先派人验道来了。
0: 哦，
1: 来吃点。
0: 哎，不
1: 吃，
0: 不
1: 客气什么？
0: 哎，不。
2: 来了，这是不虚肉啊。哎，乡亲蹭油。哎，这是您的海杂帽。
3: 不成您的
2: 留下段。官人，这是您的留下段，您尝尝。好，来了。这是炒干尖。好，官人，
4: 哎，有什么特别好的菜？
2: 哦，
4: 今天来了这么多大官，能没好菜好料吗？
2: 好菜算什么，还有比这更高的。
4: 什么？那我更要吃了。
2: 可您今天吃不到了。
5: 不过
6: 跑摊呢，有鱼吗？
2: 啊，来了。明天正午啊，就来这么大这么大的大活鲫鱼。
4: 你他妈小的，来吃，
7: 快吃，
2: 记住，京都来的大活鲫鱼。
7: 对，
2: 您凑合吃点吧。啊，炒干净一个。
4: 来，可真是大将军。
1: 你瞧那气派，就这么一走一过，多威风啊！
8: 人家大将军那谱大，就连知府提督都得跪接跪送啊。就你们这小地方，要不是他归里省亲呢，连个影儿你们也见不到。
9: 是啊，听说他保皇上登了龙位，立了大功啊。
8: 是啊，人家纪大将军

0: 冠军一品，戴三眼花翎，穿四团龙马褂。
1: 拿来了，
2: 那是带几十万大兵。您看这怎么
3: 着
2: 呢？
3: 我紧着喊你还往上转，
2: 去你妈的！
3: 我
2: 你小子好大的胆！这是上菜，
3: 是上菜呀、啊！不给您上，给谁上呢？这不是三鲜汤吗？
4: 见了我一身、
0: 啊！你小子别他妈想溜！哎、
3: 我不想溜，不想溜，
0: 饶不了你！
3: 哎、快点！
0: 你他妈的找死、啊、我你
3: 哎，快点！您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哎，快点！我可真不是有意的。哎
2: 告辞了啊！我缠着你们。哎，失陪。
5: 抓住他！别逃跑！抓住他！
4: 还，还，
5: 师妹。
6: 师妹，明天正午祭贼准到，我们为民除害的机会到了。
3: 哎，那可是大条的活鲫鱼啊，

0: 师父。
1: 你有什么事吗？
0: 我，
1: 有什么事就说吧。
0: 师父，我想下山去一趟。
1: 下山？
0: 嗯。
1: 好吧，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不过玉凤这个名字太危险了。哎，玉字拆开不是十三吗？你来看，你就叫十三妹吧。
0: 十三妹。
1: 下山以后常捎个信儿来，走吧。
0: 谢谢师父。

0: 公子，你慢点下。公子，我搀着你啊，
1: 不用了啊。

0: 公子，喝茶吧，喝吧。
1: 哎，这玩意儿可真够沉的。
0: 待一会儿你摸摸，准是硬货。哎，干咱们这行的，成年六辈子，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
1: 嗯，
0: 没出息。
1: 吃口饱饭就不错了，要想出息，宛平县缺个县太爷，你干得了吗？
0: 公子，此去淮安千里之遥，你可千万保重身体呀。
2: 我只愁老爷的事儿。

0: 谁会想到，刚一上任就摊上了冤枉官司，变卖了房产。
1: 寄人自有天相，公子待人忠厚必有善报啊。
2: 二位行个好，我这匹小驴跑累了，让他饮两口水吧。
3: 说得倒清楚，饮驴啊，自己拎着，
0: 给他的驴饮一口吧，都是赶路人嘛。

0: 哎，跟着跑喽！
1: 吴年少，给我十个，十个子弹。
0: 哎呀，给我追呀！进去。

0: 快把门关上。过来，过来。哎呦，真行！
1: 快快快快，不好了，出了大事了！
0: 怎么了？
1: 刚才那位大将军坐着八抬大轿，叫人抬着，过桥的时候，一个人一头，哎呦！那鞋呀，溅出好几丈远的，
0: 哎呀，吓死人喽！
1: 真的，
0: 可不是吧？
1: 真有敢干
2: 的、哎。公子，看来我这病三五天是好不了了。听说季献堂被刺，

0: 这机会赶快赶路，救老爷要紧呢啊。
1: 老爹，我舍不得撇下你。
0: 别这样说，你已经不是孩子了。那两个罗夫是咱们临时雇来的，叫你跟他们走，我也不放心呐。我有个亲戚叫楚一官，他是你父亲的世交，他有一身好武艺，我已经给他写好了一封信。我打算叫他送你去，咱们缺的银两呢，他也会给想办法的。

0: 师兄，怎么了？
1: 师妹，咱们上当了。姬献堂根本没有死。
0: 没有死？
2: 他根本没坐在轿子里面。
1: 轿子里坐的是将军府的替死鬼。
0: 不。

0: 什么人？
1: 十三妹。
0: 是何人指使？
1: 被你害死的冤魂。
0: 原来你是何启的女儿，何玉凤。
1: 说对了。

抓住他！抓住！抓活的！抓活的！

0: 师兄，为了我，还让你受了伤。
1: 嗨，没事儿。师妹，来，吃点菜。人是铁，饭是钢，吃完了再说啊。
2: 吃吧。
1: 师妹，喝点酒。啊，来，
2: 喝吧。啊，哎，师妹。

0: 今有要饭十三妹在朝。
1: 咱们走吧。

0: 师兄，我就担心师父的身体，这次他病得不轻啊。
1: 是啊，他得了瘟病，烧得昏迷不醒。
2: 师妹，师妹，城里头到处贴着你的画像和抓你的告示。
1: 这一带风声太紧，你先到红柳村楚大哥家里躲一躲吧。
2: 对，你快躲躲吧。啊，
0: 师兄，你们可要照顾好师父啊。
1: 放心，你快走吧，走。

0: 老爷，
1: 等我下去。来，
2: 大帅，十三妹的举动可谓以卵击石啊！
1: 都怪我们当初没有斩草除根。

0: 我已经指派官兵密布暗哨，把网撒开了。
1: 哼，恐怕未必奏效吧。
0: 那
1: 我想动用一个人。
0: 怎么？你想动用那个钦犯？
1: 对，铁罗汉。
0: 大帅，让他出来不怕担风险吗？
1: 怕什么？出不出来都担风险。如果他除掉了十三妹，那就给我除掉一条祸根。万一十三妹除掉了他，也给我除掉一条祸根。这就叫以毒攻毒啊。
0: 啊，动用铁罗汉，实乃上策呀。
2: 王大人，请。

0: 这是纪大将军给你的手令。
1: 王大人，贫僧久已不闻俗政，您这手令不是送错了地方吗？
0: 啊，真是佛法无边呐！想不到当年杀人不眨眼的铁煞神竟然回心问善了。不过慧音长老，恐怕你的尘缘还未了吧。
1: 当初为了保四皇子夺帝位，我们暗害了多少满汉大臣，亲王贝勒。可结果呢，雍正一登基，赏给我们的还不是一坛毒酒吗？
0: 可是你应该知道，当初你为什么能够脱身逃走，又是谁给你安排下这所安静的禅林，使你衣食无虑？这些你总应该清楚吧。如果你忘了救恩，那么纪大将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而且这小小的凡宫也不是什么天外法界呀。
1: 送汪大人。
2: 汪大人请。

0: 哦，公子，失迎失迎，里边请。上无正房，干净敞亮，吃住方便，伺候周到，80多年的老字号了，错不了您呐。里边请。
1: 那咱们就这儿住下吧。
0: 好好好好好，里边请。您请。

0: 您住这儿跟住家里一样。嘿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没了。
0: 哎哎哎哎，
2: 公子，
1: 要是没事儿，我们哥俩到街上喝两盅去。
2: 去吧。哎，等等，你们吃完饭，把这封信送到红柳村，交给楚壮士。
1: 现在就去。
2: 嗯，
3: 这天又黑了。
2: 是啊，事情很急，劳驾你们辛苦一趟。
0: 哎，
1: 多谢公子。
3: 谢。
1: 走。
4: 大人，刚才有一个骑驴的女人到那边去了。混蛋，为什么不早点禀报？

0: 老弟呀、啊，最近你好像有些事儿总在瞒着我。
1: 哪能呢？过来，
0: 啊！
1: 咱们哥们儿都挺交情来的，心肝肺都在外头呢。
0: 那当然，谁跟谁呀、啊？
1: 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
0: 愿意。哎，你怎么说了半截又咽回去了？
1: 我是说，你想不想？
0: 想。想什么？
1: 干脆说了吧，你打算不打算发财吧？
0: 傻子才不打算呢。可是上哪儿发去？
1: 眼下就有发财道，就看你脑袋开窍不开窍了。
0: 什么道啊？
1: 我问你，咱们手里攥的什么？
0: 这手里除了钢绳也没有别的呀。
1: 别忘了，钢绳的后面可还有3000两银子呢。
0: 3000两？
1: 就看咱们往哪牵了。
0: 那你说往哪牵呢？
1: 黑风岗。
0: 黑风岗是个下手的地方。
1: 下什么手？
0: 你小子少跟我兜圈子，谁心里也没刷浆糊，反正是啊，得咱们两个人拴一个套。
1: 我就等你这句话。
0: 那咱们两个也得说清楚，谁也别亏了谁。
1: 好好好，一言为定。
0: 好，
1: 3000两银子对半赔。
0: 好，就这么办。
1: 扯了。
0: 回月来电。
1: 哎，别忙，回早了露馅了，让那个傻公子在店里等着去吧。哎，前面有个小酒店，到那闹两盅。
0: 哎，喝两盅。
2: 公子，有什么吩咐吗？
3: 我那两个罗夫去红柳村，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2: 哦，不要急，路还远着呢。我叫两个姑娘给您唱个小曲儿陪陪您。嘿嘿、哦、
3: 这不用。
2: 哎，陶红来，有客
4: 来了。这来
2: 来来来，
5: 公子万福，走吧走吧。
6: 咦，
7: 您，
8: 我，
7: 您找谁？
8: 我找安公子，还有两个罗夫。
7: 哦，好，您请。
8: 嗯，
7: 请。
9: 他下了整整的7斤。
10: 哎，我在
8: 公子，公子，公子。哎呦，哎呦，可疼死了！
11: 你个臭婆娘，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等一会儿再跟你算账。走走，
12: 这是你的吧？物归原主。
3: 此乃我祖传玉佩，小姐恩德，永世难忘。哦，快请，快请。

0: 请问小姐芳名？
1: 你不要问我，还是我来问你吧。像你这样一个世家子弟，究竟有什么紧急之事才这样孤身上路？
0: 不怕您见笑，小生因家道中落，想到河南谋职糊口。
1: 谋职糊口？你说的不错吗？
0: 不错。哦，不错，小生不会撒谎。
1: 你分明是在提防我。实话告诉你吧，你那两个罗夫要断送你的性命。
0: 会有这样的事？
1: 三千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
0: 你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呀？
1: 相信不相信我，随你自己的便吧。
0: 哎，
1: 陪公子行路的老人家好吗？
0: 你到底是谁呀？
1: 都是赶路人吗？
0: 都是赶路人。哦，原来是你呀。
2: 二位，您酒来了，菜来你了。
3: 再喝两盅咱们该回去的了。
4: 嘀咕什么呀？
0: 家父秉公办事，认真治和，受到百姓的爱戴，这却引起了河道总督李大人的记恨。李大人把他自己的贪污和过失全都嫁祸给了家父。
1: 那为什么要到红柳村去呢？
0: 哦，为了搭救父亲，我变卖了所有的房产，可是还缺少很多银两。哎，听说李大人之所以敢胡作非为，都是因为季公子季桂生来了。
1: 季什么？
0: 季桂生就是季献堂的儿子。这些都是受季献堂指使干的。
3: 我是想跟随公子那个老管家，他要是找上来朝咱们要人，那怎么办呢？
4: 嘿，你怕什么？他来了，给他一勺烩。来，喝。
3: 好。
4: 今儿晚上咱们就在这儿歇了啊。
3: 好。
1: 我再说一遍，你那两个罗夫，不管他们怎么说，你一定不能动身，要等我回来。
0: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去办点急事儿，一定要等我回来。
5: 官兵把山包围了，要来抓十三妹，您先躲躲吧。
1: 师父，
6: 不，
1: 走吧。
6: 不，我不走。
5: 红珠，你保护师父，从后山走。
1: 哎，
5: 跟我来。
1: 师父，快起来。
5: 给，给。
1: 师父，快
5: 拿着，快。
1: 给您，您快走。
5: 走。从道旁走。
6: 你们要当心呐。

0: 师傅，累坏了吧？我来背您走。
1: 不用，我可以走，可以走。官兵来的人太多，我真担心你们的师兄们。
0: 师傅，快走吧。
2: 快。

0: 你们逃得出官兵的包围，却逃不出我的手掌。把十三妹交出来，藏在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交出来，你休想走。哼。

准备放箭，放箭。

0: 不，我们一起走，你再坚持一下。
1: 不，张彪快走，我得快走，
0: 一起走。张彪，
2: 张彪，哎，
3: 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

0: 胶囊。
1: 长孙元也一盒。
2: 长孙元，老伴儿喝。
3: 长孙元，爸妈喝。
4: 长孙元，全家喝。
5: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他来啦！
11: 对的，
10: 好，
11: 来了您的，
10: 您的四喜丸子，好，
11: 来里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师兄，
10: 不是先让你躲躲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外面风声紧，这样出来太危险了。
12: 师兄，有件急事，你一定要把钱弄到，我有急用。
10: 你又多管闲事，要多少？
12: 2000两。
10: 啊？2000两？要这么多干什么？
12: 师兄，不是为我，是为了救将被季羡堂杀害的人，这也是多管闲事。
10: 嗯，那就
12: 师兄帮帮我，弄到银子以后就送到悦来殿找安公子。
10: 嗯，好吧，师妹，我能弄多少就能多少。
13: 你见过这个人吗？见过吗？
14: 没有，没见过。
13: 哼，走。
15: 他们抓谁呢？听说是抓一个女强盗。
16: 女强盗？哇，这个女强盗听说很厉害啊。
15: 对，朝廷正在到处缉拿她呢。

0: 公子，别犹豫了，快走吧。
1: 楚壮士那还等着您呢，再不走天就完了。
0: 呀呀，哦，咦。师妹，你快走吧，店里刚搜查过你。
2: 把银子交给安公子了吗？
0: 安公子不在呀。这是银子，给，好不容易弄到这么多。师妹，不要想别的，报仇是大事。小心点儿。

0: 怎么走到这荒山野岭？
1: 这座大山呢，是四季不分，风雨无常啊。
2: 公子，咱们走的是近道，出了这个山就到了。

0: 师傅的病没有治好。
1: 不，
0: 他是被人害的。师兄，有你在师傅身边照应，是谁杀的？
2: 你就死的时候只说了声铁罗汉。
0: 铁罗汉。

0: 师妹也怪，让我给她借2000两银子。
1: 她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
0: 说是为了救一个落难的公子。她的父亲也是被鸡血堂所害。

0: 走错路了，这是两股道，再向前面走就是鬼见愁了。
1: 哎哎，在那儿呢，
2: 公子，
3: 公子，
2: 公子！
1: 哎呀，你们总算回来了，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吧，
1: 走吧。
0: 我们这有现成的茶饭，干净的房子，几位施主就在这儿住下吧，喝杯酒暖暖身子，去去寒。

0: 你们俩不愿进，就别进庙了。
1: 师傅没关门，我们住着。
2: 我们也住着。来，干。方丈，方丈，
3: 啊，
2: 来火了。
3: 哦，今天就在这儿歇着吧。谁来了？倒酒啊。
4: 来吧，喝点酒，解解乏呀，来喝呀。嗯嗯，
0: 施主请。

0: 贫僧不胜荣幸，公子从何处而来？
1: 京都。
0: 京都？去往何地？
1: 淮安。
0: 去淮安，而经此处不是绕远了吗？
1: 我们现在是去红柳村。
0: 你很难自圆其说呀。
1: 是啊，我也不太清楚，是马把我驮来的。
0: 阿弥陀佛，公子受惊了，贫僧备有粗茶淡饭。
1: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
3: 走，
2: 快走
0: 快走，
3: 快点，快快，
2: 你们站在这儿，住嘴！